0: 那这里顺便交代一下。
1: 通过上面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对于从政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还懂政治的孔子。可以说，孔子对于做官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希望能够谋求官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那么，孔子最后当官了吗？
0: 当了。孔子在三个国家做过官。鲁国、魏国、陈国。在鲁国可以说是做了一次，陈国呢也做了一次，魏国呢做了两次，一次是在魏灵公手下，还一次是在魏出公手下。时间最长是在魏国7年。然后三个国家加起来他做官的年头是多少呢？14年。孔子呢是活了73岁或者是74岁，因为算法不一样，有两种算法。那么我们按照他成年以后的这个年份来算呢，应该说他当官的时间是他成年以后生命的1/4。那么孔子求官的国家有多少个呢？有10个。那做官的国家3个，因此他做官的国家呢是他求官国家的1/3。那么由此可见，孔子的这一生还是做官的时间少，碰钉子的时间多。所谓周游列国呀，它其实是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求官，要最好能找到一个国家用自己。如果实在找不到，那么见到这些国君或者执政的大夫，宣传一下自己的政治主张也行。但是看起来大量的情况是碰钉子，失望的离开。这样一路碰钉子碰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子路发脾气，孔子发牢骚。有一次，也就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他来到陈国和蔡国之间，被困在那儿了。困在那儿的结果是没有东西吃，每天喝野菜汤，那野菜汤里米粒儿都没有。孔子和他的学生都饿得爬不起来。这时候子路实在是气不过了，冲到孔子跟前说：“先生，君子亦有穷乎？”什么意思啊？我们要理解一下这个穷是什么意思。穷是什么意思呢？没路走，不是没钱用。在这个时代，没路走叫穷，有路走叫达。穷和达是一对。没钱用叫贫，有钱用叫富，贫富是一对。有地位叫贵，没地位叫贱，贵贱是一对。所以君子亦有穷乎，就是君子也会没路走吗？他很生气啊，君子啊怎么能没路走呢？孔子说，
2: 君子本来就可能没路走。
0: 原文是君子固穷，君子要走大道，现在大道不行，我们君子就走投无路嘛，这很正常嘛。君子也会有没路走，小人也会没路走。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孔子说，
2: 小人没路走就牢骚满腹。
0: 原文是小人穷丝滥影，就敲打子路呢。君子即便没有路走，你也不能失了君子风度啊，倒驴不倒架嘛。这孔子训子路，对不对？其实孔子自己也发牢骚。孔子有一天说，道不行，臣服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于。哎，说我的主张看来是行不通的，算了算了，做个木筏子到海外去吧，跟着我走的就是仲由吧。仲由一听高兴了，子路，他老挨骂的，难得受回表。

0: 那我赞成后一种解释，因为我们讲过这个子路和孔子的关系，他就是李逵跟这个宋江的关系啊。你说宋江说上哪，李逵不跟着走吗？对不对？他问都不问，他盲从啊。就是孔子是发牢骚，他不是当真要到海外去，护照都没有，签证都没有，哪去了、他不是真要去，可是看子路当真，他说哎呀算了，没有木筏子了，买不到机票了。就其实孔子不可能真的是离开中国去海外，海外去不得，海内很伤心，孔子怎么办？请看下集。
1: 在上期节目中，易中天教授为我们讲述了孔子为了做官从政而具备的三有一懂得，即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和懂政治。在孔子的一生中，他以做官从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目标，但是在现实中却屡屡碰壁，甚至说出了主张行不通就要漂洋过海的气话。在政界，孔子并不得志，但是另一方面，在政界不得志的孔子成了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巨星。自孔子以后的2000多年来，孔子作为天地君亲师中师的象征，成为了中国人顶礼膜拜的对象。那么从为政到育人，孔子的角色是如何转换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一部《实话孔子之头号教书匠》。
0: 其实呢，孔子想得通，不能从政，那就为政。什么叫从政？就是实际做官，进入政治的实际操作层面。什么叫为政呢？就是影响政治，参与政治，参政议政。很早以前，可能是孔子从来没有做过官的时候，就有人问孔子说，子奚不为政？也就是说，先生您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呢？实际上这个人要问的问题是，先生你怎么不做官呢？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孝乎为孝，友于兄弟，师于友政，是以为政，奚其为为政。什么意思呢？就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样一种道德风气推广到政治上去，那就是参与政治。我还要怎样参与政治呢？奚其为为政。这段话估计是孔子还没有，从来没做过官的时候说的，但是他也是孔子的一个思想，就是不一定要进入政治的实际操作层面，也可以施加影响。实际上孔子这个人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政治。我们在前面讲过，后来孔子不做官了，他的学生出去做官，学生下班以后是要向孔子汇报工作的。有一次冉有退朝回来向孔子汇报工作，孔子就问他了，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呢？冉有说有政。什么叫有政呢？就是有政务。那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其事也。你忙的恐怕不是政务，是事务。孔子说，如有政，虽不无以武其欲闻之。国家如果有什么政治，

0: 大事，有什么政务，我虽然不是在朝的官员，我也知道啊。所以孔子是可以说他是一天都没有离开过政治，他非常关心政治，热衷政治。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就会有人说，哎，孔子不是也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话吗？这不是矛盾吗？那不矛盾。为什么不矛盾呢？关键就在于那个谋字。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进入操作层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意思就是不越位操作，我不在这个官职上，我不越过这个官位去策划去操作这个官职应该做的事情，不等于不关心政治。关心政治我们可以叫做思，不等于不参与政治，参与政治我们叫做为，不等于不影响政治，影响政治我们叫失。这孔子不谋其政，但是思其政，为其政，失其政。实际上孔子为自己做了一个设计，他的第一选择是自己出来做官，实际操作政治。如果这一条做不到，那就为政，就影响政治，参与政治。怎么样为政呢？说君，就游说那些执政者，这君包括诸侯，也包括执政的大夫。孔子曾经周游列国，周游列国的目的就是这两条，一个是最好自己能够找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呢，施加影响。这样周游列国14年，14年当中，有的时候他做了官，比方说魏国的官、陈国的官，但是在有些国家他是碰钉子的。因此孔子就只好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走啊走啊，流浪的脚，不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所以有个人说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没有家，找不到家。那么是不是孔子就此就真的走投无路的呢？他还有路走吗？有。什么路？一人。这是孔子的第三种选择。实在不行，我就培养学生，让我的学生去做官，让我的学生到政治当中去操作政治，施加影响。
1: 孔子在政界的求官之路是曲折而漫长的，在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中，他虽然未曾求人得人，但是他的弟子却始终追随着他，而且他的学生各有特长，其中不乏忠臣良相，所以孔子做出了从为政到育人的选择。那么孔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招收学生的呢？
0: 孔子什么时候开始招学生？有学者认为大概是在30岁的时候，因为孔子有句话叫三十而立啊，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收学生了。那么孔子一共收了多少学生？传统的说法3000弟子，72贤人。在编的在册的学生有3000，最优秀的72个，了不得啊。在当时的情况下，等于一个人又办清华又办北大。除此以外呢，我个人认为孔子恐怕还有一些编外粉丝。

0: 就是不在编制内的学生。比方说《论语》当中有一个人物叫陈刚，啊，这个字呢是写成抗，但是杨伯峻先生的注说这个字要念刚，字子禽。这个陈刚是个什么人呢？不清楚。啊，历史上有各种说法，有的人说他就是孔子的学生，有人说呢他是孔子的学生的学生，而且具体的说就是子贡的学生。那么我个人认为呢，他应该是编外粉丝，因为陈刚这个人呢在《论语》当中出现三次提问题，两次问子贡，啊，一次问孔子的儿子孔鲤。啊，陈刚问子贡怎么问呢？有次陈刚问子贡说：“子为公也，仲尼岂贤于子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称子贡为先生，说先生对仲尼恭恭敬敬，难道仲尼真比先生您强吗？这不像孔子的学生啊，是吧？还有一次，这个陈刚也是问子贡，他问什么呢？他说：“夫子至于世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于亦欲之于。”什么意思呢？就是孔夫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他怎么知道的？是他问来的呢，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呢？那问子贡，子贡怎么回答呢？夫子温良恭俭让得之。说我们老师是怎么得到这些情况的呢？是靠我们老师的温和、善良、恭敬、简朴、谦让这些美德获得的。因为我们老师有这样的美德，那大家愿意主动告诉他。至于他是他老人家问来的还是他老人家听来的，这个不重要。那陈刚这个问话也不像孔子的学生。还有一次陈刚问谁呢？问孔子的儿子孔鲤，独生子。孔鲤字伯鱼。陈刚这个人比孔子小40岁，比孔鲤也小了一辈，所以他称孔鲤也称先生。
1: 孔先生啊，你是老师的儿子，老师有没有给你开小灶啊？
0: 陈刚问孔鲤：“子亦有异闻乎？”他意思很清楚，你看，你爸是老师对吧，你是你爸的独生子，你爸恐怕跟你开过小灶吧，是吧？先生您在老先生那里有没有开过小灶异闻，跟我们不一样的说法呢？孔鲤怎么回答呢？
2: 没有，有一回他老人家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我恭恭敬敬地从他身边走过，他老人家把我叫住了。
0: 孔鲤说：“位也。”然后孔鲤说：“常独立，礼屈而过庭。”常独立指的是谁？孔子。就说我父亲啊，他曾经一个人站在院子里面。礼屈而过庭，礼就是讲自己了，孔礼嘛，他称名了，不能称字了。我孔礼呢，屈而过庭，屈是什么意思呢？小步快走。小步快走什么意思呢？表示恭敬。就古人呢，你要从长者、尊者面前走过去，你不能这样走。啊，你是，低着头，啊。小步快走，啊，就像我们的电视剧里面日本女人那样走，叫屈。孔鲤说，有一次，老人家一个人站在院子里，

0: 我可以呢恭恭敬敬的从他老人家跟前走过去，老人家把我叫住了，问
1: 学诗了吗？
2: 没有。
1: 不学诗无以言。
2: 于是我孔鲤退而学诗。又有一次，他老人家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我孔鲤又恭恭敬敬地从他老人家跟前走过，老人家又把我叫住了。
1: 学礼了吗？
2: 没有。
1: 不学礼无以立。
2: 于是孔鲤我又退回去学礼。就这么两件事，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又有一次藏独立，他老人家又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我孔鲤又恭恭敬敬的小步快走，从他老人家跟前走过，老人家又把我叫住了，说学礼了吗？未也。还没有。不学礼无以立，你不学礼怎么会做人呢？那么我孔鲤我要退回去学礼。就这么两件事儿，没有什么特别的小灶。这是个非常有名的典故。从此以后，父亲对儿子的教训就叫做庭训。这庭院里面的教训叫庭训。从儿子从父亲跟前走过叫过庭。那么陈刚听到这个以后啊，非常兴奋。
3: 哎呀，我问一件事儿，听到了三件事儿。第一个是听到了要学诗，第二个知道了要学礼，第三个我知道了，君子要疏远自己的儿子。
0: 他说我问一件事儿，问一个问题，听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听到了要学诗，第二个知道了要学礼，第三个我知道了君子要疏远自己的儿子，不能给儿子开小灶。这个也后来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就是做父亲的一定跟儿子这个划清界限，你不能亲热儿子。甚至中国古代还有一个传统叫做抱孙不抱子，这儿子是不能抱的，孙子他是一天到晚抱着。你说儿子带一同学到家里来，父亲要接见，同学坐，儿子站着，儿子不能坐的。君子要疏远自己的儿子。
1: 从这个著名的问一得三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家庭生活中，孔子同样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的主张。孔子教子有方，孔子的后人中出现了许多著名人物。孔子的孙子子思继承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并由门人传授给孟子，在孔孟思想的传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又有汉朝的孔安国、三国时期的孔融，以及清代的孔尚任等等。孔子不仅教子有方，更是后世尊奉的万世师表。传说中孔子有弟子三千，那么收这么多学生，孔子又是否有什么标准呢？
0: 现在我们又要提出个问题来，孔子这么多学生，他收学生有分数线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因材施教和分数线两回事儿。为什么没有？对，有人说孔子有两句名言，第一句叫做有教无类，第二句叫做自行素修以上，吾未尝无慧焉，是吧？什么叫素修呢？十条干肉，这十条干肉到底是多长多粗，我们搞不清楚了。这个我们要讲清楚啊，这个素修不是学费，这素修是见面礼。那其实现在我们中国人打交道嘛，你到一个陌生人家里，你还得拎点东西是吧？对吧？你何况去拜老师呢？你有点见面礼，见面礼素修十条干肉，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是我的导师吴林伯先生跟我讲的，说素修啊，它还有一个双关的意思，就是约束修礼。就这个见面礼为什么叫素修？就是表示我接受你的约束，接受你的修理，拜师的诚意，你必须表示诚

0: 那么有教无类呢？有教无类的传统解释是什么人我都教，没有类别，是吧？大家都这么讲，各种书上也都这么讲。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可以讨论。我们要弄清楚有教无类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弄清楚有什么没什么这个句式。这个句式有几种呢？四种，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有勇无谋，有名无实。有勇无谋，有名无实，有什么没什么吗？有教无类能套这个句式吗？不大行啊。第二种，有增无减，有过之无不及，有教无类能套这个句式吗？也不行。第三种，有意无意，有一搭没一搭，能套吗？不能套。第四种，有备无患，有恃无恐，能套吗？能。什么意思呢？这种句式当中省了一个字，则。有备无患的意思是什么？有准备则没有忧患。有恃无恐的意思是什么？有依仗就没有恐惧。因此有教无类的意思是什么？有教育就没有类别。所以有教无类是有教则无类。这个观点据我自己所知，最早是一位谢志斌先生提出来的，我同意。因此无类不是收学生的前提，是教育的结果。也就是孔子提出一个教育理想，这个理想是什么呢？是在教育之前人是有类的，那有贵贱，有咸鱼，但是通过教育可以消除这些差别，这是他的一个教育理想。
1: 在易中间教授看来，有教无类是孔子的一个教育理想，就是把性相近习相远的各种人群通过教育来消除他们之间的差别。对于诚心执礼拜师的人，孔子是一定会教诲他的。那么孔子的学识那么丰富，他会教他的学生些什么呢？
0: 下面又有一个问题，孔子收学生教什么？教什么？我说过，孔子的学问主要是政治学和伦理学，因此他教学生也就是两个教学内容，第一是做人，第二是做官，其他的东西他没有兴趣。比方自然科学他教的，工程技术不教的，这个经济建设这个不教的，国计民生他不教的。那这是孔子的局限，要讲清楚。所以他不能独尊呢、这是他的局限。而且你即便是问别的问题，那比方说你问军事，孔子我不懂，那你说我要学种地，那我不会。那说我们谈谈文学吧，可以吧？可以，一谈到政治伦理上去。孔子有个学生叫子夏，有天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炫兮，何谓也？什么叫巧笑倩兮？倩就是笑容很好的样子。什么叫盼？盼就是眼睛很亮的样子。什么叫素以为炫兮？杨伯峻先生的翻译是白色的底子上画着花纹，我不太赞成。我认为素以为炫兮呢，它是以素为炫，就是以朴素以本色为美丽。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女孩这个长得很漂亮，是吧？微微一笑俩酒窝，巧笑倩兮，那眼睛一转，秋波暗送，美目盼兮，不用画。

0: 妆就很漂亮，本色就很好啊，这很好懂吧？好懂吧？为什么子夏还要问何谓也？什么意思？我们要搞清楚孔门师生的教学啊，他是要举一反三的，就是要联想到别的问题去。那孔子怎么回答的？孔子会事后述。会事后述什么意思呢？就是会事就是画画，后述就是后余述。也就是说，你要画画吗？你先用白颜色打底子吧，先打一根白底子，然后再画画吗？这就从这个美人扯到画画去了。然后子夏怎么说呢？礼后乎？学礼也应该是在后边吧？又扯哪去了？你看啊，那孔子说你太有才了。起于者商也，始可与言师矣。哎呀，你启发我了呀，我可以跟你讨论诗了呀，这才叫懂诗啊！天哪，这才叫懂诗。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礼后乎呢？礼后于什么呢？没说。我们猜后于什么？人。实际上这里传达的意思是，你要学礼吗？你要做一个文明的人吗？你首先要有一颗爱心，你要有一颗爱心，这就是白色的底子，然后你就可以学礼，就是上面的花纹。这都是哪跟哪？但是孔子的教学就是这样。所以孔子的教学啊，他有两个方式，一是答问，二是讨论。前面这个就是答问了，那问你：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炫兮，何谓也？会事后述。礼后乎？啊，起于者商也。今天我们读起来都像猜谜。这是答问。
1: 孔子与弟子之间看似简单的问答，却蕴含着很深的哲理。《论语》中记载，孔门弟子的主要成就是在德行、言语、政事以及文学四个方面，而这位借用《诗经》来问礼的子夏同学就属于文学科的。对于孔子的教育方法，孔子的弟子颜渊曾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就是指有步骤的诱导。循循善诱这个成语就是从孔子教学生的方法这里来的。在《论语》一书中，不仅有孔子与弟子之间的一对一问答，同样也有几个人参加的小型谈话会。那么孔子与弟子们的谈话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0: 讨论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讲一个讨论的这个例子。有一次有四个学生陪孔子坐着，这四个学生是谁呢？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子路我们前面讲过，比孔子小九岁，他坐在最前面。曾皙呢，这个人呢，名字叫曾点，他的名字叫点，一点两点的点。他比孔子呢，大概小二十多岁，二十多少不准确啊，不清楚。他坐第二。冉有呢，比孔子的小29岁，啊，坐第三。公西华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赤，那他最小啊，他比孔子小42岁，啊，坐的最后边，啊，大家五个人坐着，坐着孔子就开始课堂讨论了啊。孔子这个先说了，他说。大家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大几岁，就觉得很紧张啊。这个我们今天随便聊聊，啊，先造一个气氛啊。他说：“你们啊，这些学生呢，平时都爱发牢骚啊，发牢骚啊，老是说呀，你看没有人了解我呀，没有人了解我呀。那我今天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人了解你们了。”

准备让你们出来工作，你们都打算干点什么呀？如获之耳，则何以哉？子路率而对曰，子路坐得最近啊，刷的一下站起来就说话了，也不思考。子路说啊，一个有1000乘战车的国家，首先给自己定一个调子，什么叫1000乘战车的国家呢？就当时的制度是每一军1000辆战车，因为春秋时候打仗啊，它是战车和战车打，没有步兵，没有骑兵。那么1000辆车子就构成一军，天子六军，大国三军，中国两军，小国一军。那么1000辆战车的国家就是一个小国啊。那子路说呢，这个1000辆战车的国家啊，涉乎大国之间，夹在这个大国的里面，外面有战争，国内有饥荒，派我仲由去啊，我去治理它，我会怎么样呢？3年之后我就让他变面貌，我保证这个国家的人民呢、啊、很勇敢，懂道理，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审之。孔子就笑了。审这个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微笑，一种是讥笑。那么孔子在这里是微笑呢还是讥笑呢？这个事情后来曾点问过孔子，就是讨论以后啊，曾点去问孔子说，先生觉得他们说的怎么样啊？孔子说个人说个人的志向嘛。那是曾点就说，先生为什么要笑仲由呢？孔子说，治国要以礼吧，以礼治国嘛，你讲究谦让嘛，你看这个仲由他一点都不谦让，所以我笑他。那么夫子审之的这个审，那我理解应该是带有讥讽意味的微笑，笑了一下，也没有评论啊。然后就问冉有，求你怎么样？冉有就谦虚一些了，说我呢，给我一个纵横50-60里啊，或者60-70里吧，这么一个地方让我去治理，3年以后呢，我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啊。如其礼乐，那就要等君子来了，就是我只能保证这个小地方3年以后解决温饱问题，精神文明的建设另请高明啊。孔子说好，是你怎么样？公西华了，是说他更谦虚了，说我都不敢说我能干什么，我只能说我想学什么。我想学什么呢？有祭祀的时候或者有会盟的时候，我戴着礼帽穿着礼服去做一个司仪。孔子也没有评论，然后就叫曾皙了，点你怎么样。曾皙在干什么呢？曾皙在鼓瑟，鼓瑟就弹奏这个瑟。从这个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上课的时候是有伴奏的，他弄点音乐，他的学生呢经常给他伴奏，子路也伴奏过。但是我们知道子路这个性格是像李逵的，这李逵去鼓瑟，我们可以想象出那个音乐是什么样子啊。所以孔子有一天说，哎呀仲由啊，你那个瑟就不要在我门口鼓了吧。是吧，这个曾皙呢估计是比较好的啊，胜在鼓瑟。鼓瑟鼓到一个乐曲的正接近尾声啊，叫做鼓瑟兮坑耳，咚一声停下来，然后舍瑟而坐，就把瑟放下来，

站起来回答问题，说我的想法呀，恐怕和同学们都不一样。哎，孔子说没关系嘛，各言其志，尽管说，尽管说啊。孔子课堂上蛮民主的。曾奇说，我最向往的就是暮春三月，换上了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个年轻人，七八个小孩子出去野游、郊游、踏青啊，在颐和里面洗洗澡，在祭坛上面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去。哈，艺术家。孔子怎么说呢？孔子喟然叹曰，长叹一声说，吾欲点也。你说得好，我的想法和你一样，我也向往那样的生活，我和你一起去吧。那这样一个结论它就有点奇怪啊，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孔子是主张读书做官的，在孔子那里，他教学生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做官，学生到他这儿来上学的目的也是毕业以后去做官。那么孔子应该肯定读书做官呢？这四个学生发表他们毕业以后想做的这个理想，子路想做的官是最大的。夫子审之，笑他。这个曾奇或者说曾点是不想做官的，只想去旅游。孔子说吾欲点也，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文章呢？也就是说，孔子教学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学生呢？下一集我们来回答。

0: 每日一席话，
1: 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缩小数字鸿沟，在互联网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更多国家和人民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视频致辞。移动支付、智能家居、智慧交通、直播电商、在线政务服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今天数字化产品与服务已经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机器人、5G、工业互联网、数据要素市场等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截至今年十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321.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28.1%。三家基础电信企业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7.54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总量的43.7%，占比较上年末提高10.4个百分点。在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方面，各地通过加强政策指导、宣传教育、降低使用门槛等举措，促进重点群体逐步掌握数字技能，弥合数字鸿沟。在全国许多地方，数字素养进校园、数字助老助残、全民数字科普宣传等专项行动持续开展，超70%农村网民掌握至少一种初级数字技能，电商加旅游加采摘等各类新模式正为农村地区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着强劲动能。与此同时，中国坚持高质量共建数字丝绸之路，通过深入发展丝路电商，我国跨境电商出海商品种类从服饰、杂货扩展到消费电子等领域，支持南非建成非洲首个 5G 商用网络和 5G 实验室，与阿盟、东盟、中亚、非洲等地区国家和区域组织持续开展卫星导航合作与交流，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积极参与数据流动、数据安全认证评估等国际规则和数字技术标准制定，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携手各国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是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然选择。我们要更好发挥信息技术在经济、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方面作用，让人们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速释放数字红利，为不断缩小数字鸿沟、实现全球经济繁荣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我是李瑞琴，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市九台区税务局副科长李环宇，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工作已经开启，这关系到每一位纳税人的切身利益。每到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有很多问题要问。今天就有请李科长就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相关政策和办理流程给大家做详细解答。首先，能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年度汇算吗？
2: 好的，年度汇算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纳税年度结束后，纳税人要汇总全年取得的工资薪金、劳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这四项综合所得的收入额，先减除60000元基础费用，再扣除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以及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后，按照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减去速算扣除数，算出最终应纳税额，然后用这个应纳税额减去当年已预缴的税额，得出的就是应退或者应补的税额，最后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退税或者补税。这就是年度汇算的过程，它是我国自2019年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后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国际通行做法，目的是查遗补漏、汇总收支、按年查账、多退少补。
1: 听您讲完呢，很容易理解了。那为什么要办理年度汇算呢？它对纳税人有什么好处呢？
2: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方面，通过年度汇算可以更好地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像专项附加扣除里的大病医疗支出，只有在年度结束后才能确切知道全年的支出金额，这种情况就需要在年度汇算时补充享受扣除，这样能确保纳税人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对于取得多种综合所得的纳税人，不管平时采用哪种预扣预缴办法，都很难做到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完全一致，两者之间会产生差额，就需要通过年度汇算来进行调整，从而更加准确地计算纳税人综合所得全年应纳的个人所得税。
1: 那是不是所有纳税人都需要办理年度汇算呢？
2: 不是的，一般来说，如果纳税人平时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不一致，就需要办理年度汇算，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不需要办理，比如年度汇算需补税但综合所得收入全年不超过120000元的，或者年度汇算需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的，还有以预缴税额与汇算实际应纳税额一致的，以及符合年度汇算退税条件但不申请退税的。这些情况下，纳税人无需办理年度汇算，而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主要情形有：以预缴税额大于年度汇算实际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纳税年度内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0000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另外因适用所得项目错误或者扣缴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取得综合所得无扣缴义务人，造成纳税年度少申报或者未申报综合所得的，也应当

0: 法据实办理年度汇算。
1: 那2024年度汇算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呢？纳税人在时间上需要注意哪些呢？
0: 2024年度汇算的时间是从2025年3月1日至6月30日，这里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在汇算初期，纳税人可以在手机 APP 内预约汇算。
1: 纳税人办理年度汇算有哪些方式呢？
0: 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自己办，也就是纳税人自行办理。税务机关为大家提供了高效快捷的网络办税渠道，建议纳税人优先选择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暂人电子税务局网站办理年度汇算，操作很方便，而且税务机关还会提供申报表、项目预填服务，大部分信息都能自动带出，减少纳税人的填报工作量。当然，对于一些独立完成年度汇算存在困难的年长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纳税人提出申请后，税务机关还可以提供个性化年度汇算服务。第二种方式是单位办，也就是请任职受雇单位帮忙办理。如果纳税人向单位提出代办要求，单位应当办理或者培训辅导纳税人通过个税 APP 及网站自行完成年度汇算申报和退补税。第三种方式是请人办，即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或者其他单位及个人办理。纳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自己的办理方式。
1: 那么在纳税人提交汇算退税申请后，税务机关将如何开展退税审核呢？
0: 纳税人提交退税申请后，税务机关会依法进行严格的退税审核，如果审核发现退税申请符合规定，就会及时发送国库办理退库，纳税人很快就能收到退税款。但要是审核过程中发现退税申请不符合规定，税务机关会通过个税 APP 及网站消息、手机短信、电话等方式向纳税人开展提醒。纳税人收到提醒后，应当及时补充资料或者更正汇算申报。要是纳税人拒不提供资料或者拒不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将不予退税。所以，纳税人在收到税务机关的提醒后，一定要积极配合，确保退税流程顺利进行。
1: 年度汇算期结束后，对于加强年度汇算监管，税务机关都有哪些措施呢？
0: 税务机关主要从几个方面加强监管，对于未申报补税、未足额补税以及虚假或者错误填报年度汇算收入、专项附加扣除等情形的纳税人，税务机关会依法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并加收滞纳金，而且在其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中予以标注。对于存在未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不配合税务机关检查、虚假承诺等行为的纳税人，会将其纳入信用信息系统，如果构成严重失信，将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失信约束。汇算清缴期结束后，对于未申报补税或者未足额补税的纳税人，税务机关会依法责令其限期改正，并送达相关文书。要是纳税人逾期仍不改正，税务机关可依据税收征管法规定进行处理处罚，情节严重的还会予以曝光。通过这些措施，旨在维护税收秩序，保障国家税收权益，同时也提醒广大纳税人依法依规办理年度汇算。
1: 非常感谢李环宇做客我们直播间，就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相关政策和办理要点做详细的解答。通过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对年度汇算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希望纳税人都能重视年度汇算，依法享受税收权益，履行纳税义务。好了，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木。

0: 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5: 父母的语言暗示着孩子的成长。我们常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最忌讳的就是口无遮拦，妄加评论。但遗憾的是，父母与孩子相处的时候，语言经常会不轻易地变得随意且刺耳。虽然父母的初衷都是为了孩子好，但是这些负面的声音可能对孩子造成各种暗示，严重的将会成为孩子挥之不去的阴影。不仅如此，孩子身上的很多坏习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断的被父母暗示和强化出来的。尤其是以下几种常见的暗示，父母一定要引起重视。第一，经常向孩子强调负面结果。有些父母会因为担心孩子出现状况而变得格外焦虑，就不断地嘱托孩子，或者是跟孩子强调负面结果。对于这种情况，我能够理解父母是担心孩子失败，但父母不知道的是，你不断地向孩子强调，只会把你的负面情绪一起传递给孩子。人们都说焦虑是一种预言，如果父母对孩子充满了消极负面的思想，担心孩子的学习，焦虑孩子的成长，那么孩子很有可能会变成父母焦虑的模样，糟糕的事情也就接踵而至。比如父母担心孩子在学校里调皮捣蛋，担心孩子离开了家不能够照顾好自己，担心孩子考试没考好，然后就算是当着孩子的面给孩子一些好意的提醒，你要认真学习呀，不能再考差了，你看你连学习这样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算了算了，你不会，我来帮你吧。父母本意是希望孩子能够做好，但是用这样负面的言语去提醒孩子，只会让孩子的心理变得更加的紧张，最后得到的结果就如同预料的那样。因为这种充满焦虑的语言就是一种暗示，暗示着孩子你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坏结果的出现，潜移默化中就影响了孩子对于自己的认知。相反，如果父母对孩子充满了信心且鼓励孩子，那么孩子的行为也会趋向于正向和积极。比如学习的时候要专心。

心，我相信你下一次能够考好。妈妈相信你在学校里表现很好。类似这种正面的语言，往往带有积极的暗示，这比一味地向孩子强调负面的结果要好得多。第二，给孩子贴标签，故意夸大孩子身上的某一气质。很多时候，孩子基本上都是从父母的言行举止中来判断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些孩子一旦犯了错，父母就会给其贴上各种各样负面的标签，笨、没脑子、内向、能力差等等。这些标签大多都是以偏概全，以点盖面。曾有一位妈妈向我抱怨道，女儿前段时间比较任性固执，脾气也很倔，不像其他的小朋友那样乖巧懂事。家里的长辈总是指责女儿性格不好，甚至有的时候会在外人面前批评女儿。几次之后，女儿就变得越来越执拗，不听劝了。其实这种情况恰巧就体现了家长对于孩子贴标签的影响。当你总是指责孩子性格不好时，也是另外一种对于孩子的负面暗示。孩子听进去你的话了，然后就会认为自己就是你说的这种坏孩子，于是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听话了。身为家长，我们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固化孩子。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语言沟通的内容，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后台回复关键词“沟通”就可以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父母的语言是孩子成长的预言。前几年的一次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我陪着小侄女去文具店里买文具。我正在和老板聊着天，他儿子一蹦一跳地跑了进来。老板突然就大声地呵斥道，你怎么有心情玩的呀？期末考试考得那么差，你这个学渣怎么也不和学霸好好学习学习呢？小男孩听到这些话，脸上的笑容迅速就凝固了，转而变得严肃了起来，眼里的兴奋也消失殆尽了。为了打破这些尴尬的气氛，我连忙拉过孩子说，哪有什么学渣学霸之分呀，你的孩子也很优秀的。可没想到孩子支支吾吾地对我说，阿姨，我很笨的，我就是一个学渣。听到男孩的这句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不知道此时此刻男孩的心里是怎样想的，也无法理解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竟然给自己贴上了学渣的标签。如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老板的儿子上了初中。前段时间我和老板聊天，他告诉我他儿子的学习成绩啊还是老样子，依旧是班上的倒数几名。其实这样的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一个被认定为学渣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有学习的动力，怎么可能会在学习上取得进步呢？我相信有不少的家长都对孩子说过类似的话。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其实就是因为父母在对孩子的言语中已经否定了孩子，让孩子不断地接受父母消极的心理暗示。对孩子来说，父母是他最爱、最信任和最依赖的人。当这样的人告诉他，你就是不行，孩子长期在这种消极的心理暗示下，情绪就会受到影响，慢慢的就会觉得自己真的不行。这在心理学上可以用罗森塔尔效应来解释。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来到一个小

0: 学，他说要进行一项实验。罗森塔尔从一到六年级各选了三个班，对这十八个班的学生进行了未来发展趋势的测验。经过一番检测之后，罗森塔尔将一份最有发展前途的名单提交给了学校的老师，并要求老师保密，以防影响到实验的准确性。其实这个名单是罗森塔尔的一个谎言，因为名单上的学生完全是随机挑选出来的。八个月后，罗森塔尔回到学校，了解名单上学生们的学习情况。令人惊讶的是，凡是上了名单的学生，各个成绩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且性格活泼开朗，自信心强，求知欲旺盛，综合各方面都很优秀。罗森塔尔的这个谎言无形中对学校的老师产生了暗示，老师对名单上的学生产生了额外的关注。学生们得到了老师正面的反馈，从而变得更加的积极自信，他们的行为也朝着老师期望的方向靠拢，最终期望变成了现实，取得了学习的进步。罗森塔尔效应提示我们，积极暗示会带来正向的作用。当我们抱以积极的期待去面对孩子，并以乐观的心态去看待孩子，那么孩子就会给我们创造意想不到的惊喜。反之，消极的暗示只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就像文具店的老板，他给他的孩子贴上了学渣的标签，时间一长，孩子就会把父母的话记在心里，默认了自己就是父母口中的学渣。同时，他的学习状态也会逐渐地靠近学渣这一名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学渣。我们要知道，正向的暗示暗示的不是孩子目前的状态，而是孩子的未来。父母给予孩子什么样的期待，孩子就会为了这个期待而采取行动，变成父母期待的样子。所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包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父母不要吝啬自己的鼓励和表扬，给予孩子更多的正面的暗示，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期待，让孩子朝着期望的方向前进。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标签化孩子的内容，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标签化”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是否合理？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有一番作为，我相信是很多父母的愿望。但有些时候，父母的这些愿望，孩子未必都能一一达到。当孩子面对父母施加的高压力时，他可能就会产生抵触情绪，影响到生活和学习。有时候父母过度的期望反而会适得其反，比如最近有个在上初中的小女孩就来咨询柠檬关于父母把期望压在孩子身上的事情。她跟我说，她妈妈认为她必须要掌握一项特长，于是在她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学绘画，每个周末都要去画室，一画就是好几年，风雨无阻。可现在马上要升初三了，妈妈还是让她周末就去上绘画课。他感觉到学习的时间都不够用了，因为除了画画还要上其他科目的补习班。他曾经尝试过和妈妈好好沟通，希望妈妈能够理解自己，可妈妈的回应是，孩子啊，你要坚持，妈妈相信你可以做到的，你是最棒的。这让他很苦恼，妈妈像是打了鸡血似的期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0: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办。对此，柠檬想说，父母对于子女的成长总有或高或低的期望，这是正常的，也是关心孩子的表现。但是也有的父母对于孩子关注过多，抱有太大的期望，把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理想和目标投注到孩子身上，让孩子超过自己，出类拔萃，能够出人头地。虽然站在他们的角度是希望孩子好，但对孩子而言，这种期望不一定是适合他的。而且这种强加到孩子身上的期望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就像上面那个初中的女生，妈妈的期望非但对女儿的绘画没有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而让女儿觉得更痛苦。父母都在努力地为孩子创造一切物质上的条件，却从不过问孩子的想法，用自己认定的模式去塑造孩子，强迫孩子不许失败。我们要明白，父母的天赋未必就是孩子的天赋，父母强加的期望也未必是孩子原本的目标。我们要尊重孩子内心的想法和感受，不要把不合理的期望强加到孩子身上。在这里，柠檬提供一个方法，帮助各位父母处理这种情况，那就是给自己对孩子的期望加一个预期的定位，并且在行动的时候做到言行一致。我们拿上面那个学画的例子来说，如果原本你让孩子学习绘画的定位是让孩子有一技之长，那么如果孩子表达了自己不喜欢，或者孩子经常说累，就可以考虑问问孩子是否对绘画感兴趣。如果孩子是感兴趣的话，就要调整一下时间安排。如果孩子不想，那么就可以换个其他的事情去试一试。父母要尊重和理解孩子的感受，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日益复杂的学习环境使他们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多。父母对于孩子不能凭空的给予厚望，还要悉心观察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他良好的学习习惯，纠正孩子各种不良的行为习惯，使得孩子不断地获得进步。父母对孩子发泄情绪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你有没有曾经因为某些原因而对孩子发泄情绪的情况呢？就比如说，今天下班回家，看到被孩子搞得乱糟糟的屋子，本身在外工作的疲惫感还没有散去，这一下心情一下子就变得更加糟糕了，于是就开始责备孩子。又或者是孩子在学校表现得不好，你被叫到了学校，听到老师对孩子的评价，也许还有生活上的一些小事的叨扰，一下子就气不打一处来，直接用暴力来对待孩子。又或者是孩子这学期的成绩出来以后没有达到你的要求，再加上与邻居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有了邻居家的其他孩子的对比，你的心里难免会不舒服，可能就会在某个时刻爆发，忍不住责骂孩子学习不用心。你觉得自己发脾气都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孩子出现了问题，自己才给他惩罚。但站在孩子的角度，他能够理解你的情绪，理解你对他的态度吗？也许他知道自己做错了，做得不够好，所以爸爸妈妈才生气了，才会打自己。但是他可能会因此感受到，你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把自己当成了发泄的工具，导致自己回家就被你莫名其妙地说了一顿。长此以往，你知道这样子对孩子发泄情绪会对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柠檬下面就提出一些可能性来帮助你更好的思考。第一，会对孩子的性格造成影响。经常受到家长打击的孩子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自卑，他们会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会被爸爸妈妈批评，在这样不断被打击的环境下成长，慢慢的就很容易因为一些小事而产生内疚感和自责，认为爸爸妈妈生气都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的一直都很不好，从而失去了自信。又或者变得越来越叛逆，认为爸爸妈妈就是不喜欢自己，那么我也没有必要顺着父母的心意，让他们开心，让自己不开心了，所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第二，孩子也会开始学着用暴力的方式发泄情绪。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会有很多的行为习惯都是来自于模仿家长的行为。也许你会觉得对孩子发泄情绪并没有什么，也许你是想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当孩子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他也会不自觉地模仿着家长发泄情绪的行为。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

0: 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极了。
9: 这给你吃。
5: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1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3: 报告病毒团长，我们队伍顶不住了，他们上了生化武器，兄弟们死伤惨重啊！
14: 顶不住也要顶，最后向那些不戴口罩、麻痹大意的人类发起一波总攻！
15: 老李。今天说啥都要回家睡一觉，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16: 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大家不都跟我一样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我们都临阵脱逃了，那受苦的就是老百姓，这个时候咱们不上谁上？
12: 人生需要奉献，用自己的信念去点燃那盏奉献之灯。

0: 不仅照亮了他人，也升华了自己的灵魂。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电费
6: 好，六百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厂
9: 仅关系
8: 千
9: 悄
8: 悄的
9: 家用耗费
8: 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
7: 的
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美丽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军
0: 营，将将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我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我要参加高考，
2: 别哭，
3: 监管之银，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4: 在银河流转岁月深点游，巍峨山川一林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5: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6: 是，
7: 你赶紧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

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曲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漫步在杨钰莹的歌声里，让这些熟悉的旋律带我们回到那个简单而美好的年代。她的声音像一杯温热的蜂蜜水，甜而不腻，暖入心扉。现在就让我们闭上眼睛，一首一首的聆听时光里的温柔。

继续呢为好朋友们放送故事这首歌。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杨钰莹歌唱生涯当中的一个转折点。歌曲呢是由著名音乐人小柯来创作的，整首歌呢就像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杨钰莹放弃了以往标志性的甜美唱腔，改用更加自然和生活化的语气来演绎，

歌词当中，故事里的你和我都已经变了模样这一句，配上简单的吉他伴奏，道出了时光流逝的感慨。最打动人的是结尾部分，杨钰莹近乎清唱的那句，故事说完泪已千行，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直击人心。据说这首歌的录制呢是一气呵成的，制作人听完之后当场就红了眼眶。

继续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首歌呢，叫做《江南雨》。歌词当中“江南雨，多情雨，打湿谁的心事”这一句，配上杨钰莹婉转的唱腔，仿佛能够让我们看到烟雨朦胧的江南水乡。特别呢是间奏有一部分呢是古筝独奏的，将中国传统乐器的韵味呢也是完美的融入了流行音乐当中。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好好的品味一下这首歌儿。

杨钰莹用她独特的嗓音为我们保存了非常美好的音乐记忆，这些歌曲呢就像是时光胶囊，每次打开都能够让我们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毛宁和杨钰莹共同演绎的《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

天的节目当中呢，若琳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共同呢重温了这些年杨钰莹用歌声编织的浪漫的故事，特别是她与多位音乐人的一些经典对唱，至今让人难以忘怀。这些作品呢，不仅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瑰宝，更是承载着我们青春岁月里最动人的情感记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另外一首歌吧，《情意两朦胧》。

谢谢为好朋友推荐一首充满民族风情的《凤凰姑娘》吧，是杨钰莹少有的尝试民歌风格的一首歌。歌曲当中有一段芦笙伴奏，配上杨钰莹清亮的嗓音，仿佛让人看到了湘西凤凰古城的美丽风光。最精彩的是歌曲的结尾处的长音，杨钰莹一口气唱了20秒，展现了惊人的气息控制力。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听一下完整版的这首《凤凰姑娘》。

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把杨莹的这一首 DJ 版的《我在春天等你》送给收音机前的您吧。

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煞轻摇乱弓。

赵和年小志高，很有主意，这就叫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他把领兵的大将乐毅招进王城，一张嘴就问他，我要灭赵章，你支持不支持？当头一棒，乐毅是防不胜防，你说怎么回答？

0: 但愿意也不白给，马上笑脸相迎。国君呐、啊，愿意为将，为臣子，您是国君，愿意为君命是从。然，我的兵权是主父给的，此事只要主父同意，我没的话说。你看这话是软中带硬啊，得通过赵雍，他才敢行动。赵和冷笑一声：“将军呐、啊，我再问你，虎符可在你的身上？这虎符是调兵的东西，至关重要。”乐毅下意识地往腰里头摸了摸，因为这虎符是他的命根子，他是形影不离，自然带在身上。啊，国君，您问虎符何意？能否拿出来叫我一看？遵旨。敢不拿吗？他从腰中把虎符取出来，双手放到桌案之上。赵和看了看，伸手把虎符就抄起来了。没想到这么个小东西就能调动万马千军。乐毅啊，对不起，现在是非常时期，寡人迫不得已，这虎符先教我一用，你看怎样？国君，臣的兵权是国君赏赐的，国君要收回，我自然无话可说。好，算你明白。乐毅啊，还有一事跟你商量，你在军营之中够苦的了，远比不上我的王城。最近是非常时期，寡人就留你住在宫中，哪儿也别去了。还没等乐毅回答呢，赵和冲外的一使眼色，黑衣令信妻从外头进来了：“将军，请吧。”乐毅一看，得，给软禁起来了。看来国君对我是不放心呐。如果要不听的话，我就得吃眼前亏。所以乐毅谢恩之后，笑呵呵跟着走了，就被软禁在王城。但是赵和心里清楚，乐毅是有用之才呀、啊。将来我就掌握了大权，还得把虎符交给他，叫他执掌大兵，保卫赵国的江山，非此人莫属。所以他无心伤害乐毅，把乐毅软禁到王城。这回赵和放了心了，我有十万大兵在手，我还怕赵章不成吗？他立刻派人通知了公子成和李队，然后拿出虎符叫他俩一看，二人大喜：国君，如此看来大功成矣。先别高兴，离消灭赵章还很远，多咱把他杀了之后，咱们再祝贺也不迟。他们是紧锣密鼓进行准备。翻回头再说赵章，赵章也没闲着，和田不离两个人是天天策划怎么样行动。有这么一天，主父赵雍把赵章找去了，郑重地向他宣布：做好准备，过两天我带你和赵和赶奔沙丘行宫，咱爷儿仨去散散心。父王，那沙丘有什么好看的？哎，你说错了，那沙丘行宫乃是燕纣王留下来的，时隔几百年，红台、南苑和北苑犹存，远离城市的喧嚣，咱们到那儿安静安静，有何不可呢？谨遵主父之命。赵章回来了，回来跟田不理说：看来我爹已经定下来了，我跟赵和都得赶奔沙丘行宫啊，我们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在行宫的时候就得动手。田不理一咬牙：对，现在您当务之急，把您手下这些人全都打发到沙丘行宫，埋伏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十一点整。
2: 1 2。
3: 中午十一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

林之中等候最佳的机会。然赵章一拍板，马上行动啊！他手下这1000多死士武林高手分期分批赶往沙丘星宫。赵章一看呢，眼看一场肉搏战即将开始，胜与不胜这玩意还两说着，他觉得有点心慌。偏赶现在是春天，这两天烟云密布，稀稀拉拉老下春雨，吓得人心生寒意，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他觉着非常郁闷。突然想起他娘来了，心说我再见我娘一面，因为成功失败没有把握，赵和不死我就得死，这叫鱼死网破，势不两立啊。因此他下定决心到了冷宫，见着他娘吃鱼。吃鱼是干什么的？眼睛特好使，一看儿子清瘦了不少，眼窝深陷，眼圈发青，而且说话出长气，好像这气儿都不够使唤似的。张儿，你身体不爽？娘啊，我挺好的。你因何经常紧锁眉头，竟出长气呀？有什么不愉快之事吗？娘啊，我就是心里有点乱。乱从何来？哎呀，娘啊！现在儿马上要采取行动了，最迟在后日我将动手，不是赵和死，就是你儿子死啊！输赢胜败在此一举，因此我有点闹心呢。当娘的看出来了，赵章是他儿子，知子者莫若父，那么知子者也莫如母，母亲更了解儿子，从小他就性情懦弱，在关键的时候就举棋不定，看来他现在是信心不足啊。吃鱼发现了之后，马上把眼睛一瞪，呸，没出息的东西，你多大了？20年前你就虚度光阴，寄人篱下，战战兢兢地活过来了，难道你后半生还要这么活下去不成？你别忘了，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大丈夫顶天立地，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你又犹豫了不成？你准备把脖子洗干净，叫人家把你杀了就得了。娘啊，你千万不要动怒，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心乱吗？我乱的原因就怕没底，这个胜负二字我一点把握都没有。你又说没出息的话了，你在暗处，赵和在明处，你是暗中动手，他是防不胜防，正所谓金风未动禅弦小，暗算无常死不知啊，你怕者何来？只要你当机立断，下定决心，万无不成之理，好嘛。吃鱼这一番话无异于是一针强心剂呀、啊！立刻赵章的腰板就拔直了，对，娘说的太对了，我毫不动摇，早就下定了决心了，我活得太窝囊了，我干嘛这样将就？这次我一定能大功告成，老天保佑你，一定会成功。娘啊，我担心，一旦我成功了，把赵和置于死地，我爹肯定得生气呀、啊。他要怪罪下来，如何是好？哎，不要怕。到了那时，生米做熟饭了，你爹也不能把你如之何？难道说他想把儿子都杀了不成？虎毒不食子啊！到了那个时候，你为君主了，他自然得拥护你，万无怪罪之理啊！心疼归心疼。

但是晚意，懂吗？好了，有娘这几句话您就瞧好吧，那你就快准备吧，不要在我此处逗留，我但听你的佳音，娘请上寿儿一拜。啊，咕咚，他磕了个响头，然后是转身就走啊，离开冷宫回到府地，见着田不礼依然在此策划。田不礼告诉他，你不在的时候，你手下那些人已经打探得清清楚楚，各军营之中平安无事，没有调兵遣将的迹象，那沙丘星宫也没有埋伏，一切都如咱们所愿呢、啊，正是天助我也。好好好，好好好，就这么定了。两天的时间一晃过去了，主父赵雍升座早朝，当众宣布，寡人太累了，我打算携二子到沙丘行宫前去度假，百官能说什么呢？都得听主父的。赵王下令之后马上起驾，身旁带的人可不多，赵雍的身旁带了100来人，那么赵和身旁也带了100来人，唯独赵章带的最少，带了50个人。这人马起身赶奔沙丘，这沙丘离着邯郸呢挺远，在邯郸西北方向，天公不作美，依然下着春雨，寒意逼人，所以每个人不得不多加衣服。一路之上大家是默默无言。赵雍怎么想的？他想利用这个机会给赵和和赵章解和，让他们兄弟好好处一处，自己以父亲的身份跟他们讲一讲城破厉害。所以赵王雍啊就盼着快点到行宫。这一天是鞍马劳顿，又饥又冷啊，等到了沙丘离宫这一看呢、啊，好家伙，非常非常荒凉啊，到处都是树木，正中央露出建筑物，再往前走了一段一看都是残垣断壁。您想想，殷纣王留下的，当初在殷纣王统治的时代，这里非常繁华，离宫别墅长达数十里，经过多年的战乱，大部分建筑都已毁坏了，房倒屋塌，只剩下3处建筑物，一是红台，一是南园，一个是北园。因为事先早有人打扫卫生，所以都收拾干净了，南园北园还比较整齐，应用之物都准备好了。等进了离宫之后，公子章先说话了，哎，父王，儿的建议，您呢住的北园，国君住的南园，我领人住在红台，我好保护主父，保护国君，您看以为如何？刚说到这儿，赵和说话了，大哥，我也听说了，这红台地方狭窄，条件简陋，哥哥住的那儿太委屈您了。哎，不，我是当臣子的，应该如此。你是国君，应该比我条件要强得多得多。别客气了，别客气了。赵王雍一看这哥俩还挺客气，由衷的高兴。他说什么也没想到，用不了许久，弟兄反目成仇啊。他那么聪明，也没料到这一手，就按照赵章的提议，他住在北园，赵和住在南园，赵章住在红台。这阵天呢已经黑下了，雨照样还下着，不大不小，特殊的烦人。等掌灯之后了，田不礼来找赵章，主公啊，一切都安排停当了，您事先派来这1000多杀手都严阵以待，就等着您一声号令呢。那你说什么时候动手合适？就是现在。哎呀，

你要这么说，给你，这是什么？你一看便知。赵章接过来一看，呵，这两份假诏书跟他爹的笔体是一模一样，就作为儿子也难辨真伪。他真欣赏田不礼呀、啊，这怎么搞到的？您手下那1000多人都不是一般的，从中有几位专模仿别人的笔体，我命他写的。赵章一听大喜，太傅，你真想得太周到了。他一声令下，死士们集合，冒着小雨，嗨呀呀一片。赵章跟大家见了面之后，提高了声音：“众位啊，大家辛苦了，你们提前来到了沙丘，住的吃的都不行，因此你们很受苦啊，我心里头有数，事成之后必有重赏，看见没看见？这是主父的手书。”说着把那假诏书一晃，看见没？这是主父亲笔所写，他说赵和无道，因此主父命他退位，让我取代，今天晚上就采取行动，这是奉命行事啊！希望大家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能把赵和拿下者，赏黄金500亿，加封千户侯，杀一个人就给黄金5亿。望大家奋勇之前，千万不要犹豫。大伙一听开的价这么高，心里非常高兴。这就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谁不想当千户侯，谁不想升官呢？大家一致表态，愿为赵章效劳。田不礼接着补充：各位啊，今天分成甲乙两队，一队600人，一共是1200人，埋伏到树林的两旁，听我的号令，不准发出声音，听见了吗？听见了，大家准备去吧。哗，都准备了。而后田不礼又告诉赵章，还有一份诏书呢，这是给赵和的，那上写的清楚，说主父突然之间偶得小恙，身体不爽，叫你们兄弟二人马上到榻前训话。那赵和见着诏书，他不能不来呀，他要离开南园，走到半道，我们事先都埋伏好了，那些死士一拥而上，把他乱刃分尸。好，就这么办。赵章此刻也再不犹豫了，派身边一个心腹人，叫他换上太监的服装，拿着假诏书到南园去宣读。这个人呢也不傻呀，拿着假诏书一边走一边心里敲鼓，心说叫我换上太监的服装，我也不是太监，难道说今天晚上非出事儿不可吗？他也不敢问什么事儿。等到了南园了，一看宫门上高挂着红灯，门前有人守卫着，他要求见宦者令韩不秋。韩不秋见着他一看不认识，问他什么事儿，他说了主父身得小恙，让赵章和赵和在榻前训话，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这是手诏。说着递给了韩不秋，韩不秋接过来转身到里边去报信儿。这个送书之人一琢磨，要找我问话，我怎么答对？干脆我溜之乎吧，把假诏书递给韩不秋，他转身就溜了。单说韩不秋来到里边，见着赵和，把这假诏书往前一递，赵和展开一看，真就没看出真假来，一看是他父亲的笔迹。怎么了？我爹偶得小恙啊，不用问，被雨击着了。哎呀，他心乱如麻，找我在榻前训话，有什么事儿？看来我是非去不可。他刚要起身，第一的中

0: 臣老头子肥跟着一块儿来的。肥心中纳闷儿，我们主妇的身体格外的健康，食材分手之时没看出他有什么病来，怎么突然之间有了病了？莫非此中有诈不成？他把假诏书拿过来，拿到灯下仔细观看。您别忘了这句话，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这肥义一看假的，你模仿的再像也瞒不了他呀，他就倒吸了一口冷气，看来其中必有阴谋诡计，今天晚上要出事儿。他把想法告诉赵和了，赵和又把这假诏书拿过来颠过来倒过去一看，不像假的，肥相是不是多虑了？万一我爹真病了，有话要跟我说，我不去岂不耽误了大事？主公啊，既然你非要去，咱这样办，我坐着你车子，我先试验试验，假如没事儿是最好不过，倘若有事，你千万莫离开南园呐，紧守宫门等待援兵，懂吗？哎呀，至于吗？好好好，我谨慎就是，相邦千万注意，我明白。这老肥义真是忠臣呢，坐着赵王的车子，带着护卫起了身了，赶奔北园。刚走到半道上，田不理也不知车上坐的是谁，他以为是赵和呢，一看机会来了，一声号令，各位冲啊，杀呀！伏兵四起，各抡刀枪过来，把车给包围了。肥义身边就带了20几个人，那架得住一划了吗？刀剑一晃，全都死于非命。田不理把车帘撩开，从里边拽出肥义，一看不是赵和，他就大吃一惊：“肥义，原来是你！我且问你，赵和何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书接上文，田不理指挥伏兵要围剿赵和，结果没有赵和，做的是肥役，因此田不理大吃一惊啊，颤抖着嘴唇就问：你可把我看苦了，赵和何在？老肥役一笑啊，田不理呀、啊、田不理，你是狼心狗肺之徒啊，想谋我主势比登天，我主现在安坐在南园，尔等是枉费。

背心机，老不死的，田不理手起一剑杀了肥义。杀完之后转回头，他跟公子张商议，公子张也没辙了，这哎呀，闹了半天赵和他没来怎么办？主公啊，事在燃眉之急，刻不容缓，你我领人赶紧攻击南园，再把赵和杀死也不迟。对，来呀，随我奔南园。这些亡命徒是呜嚎之喊，眨眼之间到了南园，哗就把南园给包围了。此刻的赵和已经得着信儿了，听说肥义已死，他是又惊又怕，马上命黑衣令信妻紧守南园，是紧闭宫门呢、这100多人是严阵以待，等候援兵。眨眼之间赵章领人就到了，一看宫门紧闭，他吩咐一声，众位最后一搏往里攻，谁先攻进去有赏，冲啊！众人拼命地往里攻，无奈那宫门呢，大小一如城门呢，坚不可摧，怎么进得去呀？费尽九牛二虎之劲也进不去。最后公子张没辙了，回头一看，不远有一座小亭，亭里头有一座半截的石碑，哪个年头留下的，刻着什么字不知道。他心生一计，命人把亭子扒了，把石碑搬倒，然后用绳子吊着这石碑，用半截的石碑去撞击宫门。这下行之有效，多少人拿绳子抬着，哎呦哎呦咣，哎呦哎呦咣咣咣。你想那宫门再结实再坚固，哪架得住石碑撞击呀、哗啦一声，宫门终于倒塌。这一倒塌，这些亡命徒抡家伙往里就闯，把赵和吓得是魂不附体，休矣休矣。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就听马挂銮铃的声音，车声隆隆，救兵来到了，来的正是公子成和李队、周绍这仨人，调动了10000大军是围攻南园呢。到这儿把田不理和赵章就给包围了。哎呀，田不理和赵章一看是魂飞天外，哎呀呀呀呀，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看来咱们事先做好了准备了，我们这是一种失误啊！忙指挥这些死士往外冲，但为时已晚，1000多人跟10000人怎么比呀？而且来的都是驻防邯郸的骑兵，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包围了这1000多人，一顿搏杀，结果这1000多人是死伤大半。此刻的赵章狼狈不堪，浑身是血，沉不住气了，太傅啊，大势已去，如之奈何？主公啊，别耽搁了，你快逃跑奔北原，恳求主父保护吧，别管我了，我做掩护。一句话把赵章提醒了，这赵章也不顾一切了，领人往外就冲，终于杀开一条血路，他跑了。他刚走，田不理就招架不住了，结果被乱箭射死。赵和从宫里头出来，一宝剑把田不理的人头砍下。赵章哪儿去了？刚跑，看那样奔北原了。除恶务尽，给我追，一定要他的狗命。这军队一掉头是赶奔北原。咱们再说主父雍，本来没想到有什么事儿啊，他也累了，刚解衣就寝，突然就听见南园一带喊杀连天。他赶紧披衣而起，问手下人发生什么事了，哎，我们去看看。一会儿探事的人跑回来，

0: 哎呀，嘱咐他，大事不好，哥俩打起来了，兵戎相见，那他打得太激烈了，哎呦！赵王勇吓得好像没坐在地上，兄弟相残呢、啊，势同水火，肯定没有好结果。他既想保护赵章，又想保护赵和，提宝剑往外就走，正好跟来的赵章走了个面对面。他一看都不认识了，赵章浑身是血呀！一看他爹出现了，赵章跪倒在地：“父王，快救我呀！”赵章，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国君不容，想要置儿于死地，爹爹快救我，快进去进去。赵雍啊，还真是偏袒着赵章，把赵章领到宫里边，藏在密室之中。刚一转身，赵和领人就到了，为首的是公子成和李队，眼睛都杀红了。两个人等闯进北园，赵王勇把眼一瞪，大胆！李队，大司寇，你们想要做什么？李队此刻有仰仗啊，赵和就在身后呢，因此他格外的理直气壮。呵呵，主父啊，你怎么明知故问呢？我们奉了王命来追杀叛逆，你不应当把赵章给藏起来。劝主父明达事务，快把这叛逆献出来。我要不献呢？不献，恕臣无礼，我们可要搜了。你敢？我奉主之命，有何不敢？来呀，搜！这李队到了现在不管不顾了，公子成在旁边给点火，给加油，搜！这人就往里闯，赵王勇也急了，倒退几步，站在台阶上，把宝剑一横：“我看你们哪个敢！谁敢动手，是无剑立否？立否就是看我宝剑快不快。”此刻的赵勇也要玩命了。正在这时候，赵和赶到了。赵和这么一看，跟父亲顶了牛了。赵和急忙止住众人，迈大步来到父亲面前：“爹爹，您好糊涂！既然你立儿子为王，就不应该再加封赵章为安阳君，以分儿的权势。天无二日，果无二君呢？这个浅显的道理，爹，你能不懂吗？”你一直偏袒着赵章，他是狼子野心，今日设伏兵要诛杀孩儿，而迫不得已这才起兵剿之啊！爹呀，您千万不要再袒护赵章了，照这样下去非内乱不可呀。赵和，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你跟为父反目不成？爹，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您别忘了，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爹要一心袒护赵章而逼不得已，我你要怎样？你想诛杀你爹不成？不，爹您说错了，要这样的话您就留下赵章而自裁就是。赵和也急了眼了，把宝剑横到脖子上就要抹脖子，你不向着赵章吗？我活个什么劲？这一下还真就把赵雍给僵住了。慢着，和儿，你何必如此？爹，我走投无路了，我不能落下弑君的罪名啊！你要留赵章我就死。李队和公子成在旁边一看，主公切莫如此，主父绝不能袒护赵章，来呀，给我搜！哗！赵王勇有三头六臂也挡不住了， 这些当兵的闯进宫内一顿狂搜，那能搜不出来吗？在密室的一个角落里终于抓住赵章，走走，连推再搡，架着就走，那意思交给主父和国君制裁。恰巧正在这么个时候，李队披着宝剑也赶到了。李队一看是赵章，心说话，要把赵章交给主父和国君，他们既是父子又是兄弟啊，一旦心慈面软把赵章给留下，可要了我们的命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呀干脆当机立断吧，别留后患了。想到这，他往前紧走两步，把宝剑一顺，赵章，这是你自作自受。李队，你敢怎样？我不敢怎样，我送你上西天。这一宝剑刺透前胸啊，赵章啊了一声，是摔倒在地，鲜血奔流，抽搐了几下，终于咽了气了。李队转身往外走，这时候赵雍、赵和正往里边来。赵雍依然不放心呢，心思这么大个地方能把人搜不出来吗？要搜出来，我要竭尽全力保护我的张儿，说什么当爹的也不能叫他丧命。但是晚了一步，当他到了出事地点一看，赵章已经横尸在街前，满地都是血呀。他一回头，用手指着李队：“你胆敢如此，气死我也！”当爹的痛子心切呀。赵王雍的脾气又暴躁，哪容得下呀？这气儿往上一撞，就觉着胸膛发热，哇一口血，吐在台阶上，紧跟着是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赵和就在他爹后头呢，一看他爹摔倒了，吐了血了，这赵和连问都没问，连管都没管，迈步越过他爹，来到赵章近前。赵和点了点头：“哥呀，这可别怪我一狠心毒，这是你自己找的。你不是恨我吗？结果你先我一步走了，你去见先祖先人吧。”噗一宝剑把赵章的人头砍下，然后他转过身来，依然对他爹不管不问，迈步往外就走。收兵，旁边韩不秋患者令在跟前呢，吓得是抖一耳战。国君，主父吐血不止，应该马上叫御医抢救。再看这赵和冷若冰霜，哼了一声：“哼，我知道了，不必你废话。”不顾及父子的情面，转身他走了。不仅走了，而且李队下令，宫中所有的人出去的就生还，留下的死路一条。现在赵章死了，赵雍昏迷不醒，谁还在这陪着？一看大势已去，因此纷纷逃命，哗，全撤出北原。单说赵雍昏倒在地呀，好半天忽忽悠悠，这才明白过来。一睁眼，大殿空空，连一个人影都没了。身边就是赵章的尸体，还没有了脑袋。赵王雍勉强坐起来，心如刀绞一般，心说：“赵雍啊，赵雍啊，你做了一件糊涂事啊！”赵和说的不假，我既然叫他做了国君，就不应该再封赵章为安阳君，但我出发点是好的，我怕他们弟兄手足相残，叫他们同时为王，和睦相处。哪知道得了这么个结果。张儿啊， 你没死到他人手下，你死得你爹手上了啊。赵和呀赵和呀，我吐血你连管都不管，你是狼子野心，你太冷酷了，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倔强的赵雍晃晃悠悠站起身来，不管不顾啊，往宫门那就冲。结果一看那宫门倒锁上了，根本就出不去啊。赵雍就更恨了，赵和呀赵和呀，你想困死你亲爹，好小的，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这赵雍到了现在近似疯狂了，用肩膀的使劲全力抗着宫门，啊咣啊咣啊咣，那能撞得开吗？你就有举鼎拔山之力你也撞不开。另外他没看到外面的情况，赵和怕他爹出来，不仅把宫门倒锁，而且指挥士兵用土啊把宫门给囤死了，就是赵王雍把门撞开他也出不去。赵雍连撞了几次达不到目的，把他气得坐在地上，天哪，天罚我赵雍啊。哎呀，他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正在这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耳朵，他抬头一看，赵和没走，蹬着梯子扒着墙头跟他爹说话。父王，休怪你儿子一狠心毒啊，我且问父王，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如果父王说对了，我就把您放出来，如果父王坚持己见，休怪儿子不孝了。赵和，你要把我放出去，我首先就把你给废了。你太残忍了，像你这无情寡义之人，对待你爹对待你哥哥你都能下此毒手，对旁人你还好得了吗？你敢放我出去吗？赵和一听啊，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手扒着墙头，眼泪也掉下来。爹呀，不是儿子无情，而是爹爹你无情啊。赵章罪当诛，您到了现在还袒护于他，说什么把您放出来要把我给废了，这话亏您说得出口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儿怎么能做那种蠢事呢？方才我在您面前要自刎而死，您没忍心，现在看来您对我一点好感情也没有，我把您放出来我也是死，因此爹呀，您就老老实实在这北原待着吧。说完了赵和走了，同时命令手下的人把北原团团围住，禁止任何人出入，一不准往里边送水，二不准往里边送饭。您说这家有多狠，想把他爹活活的饿死渴死。说到这儿咱必须交代清楚，古往今来呀，为了争夺权势，有些人就使出全身的解数，是不择手段的，父子相残，手足相残，是屡见不鲜。所以赵和所作所为也不算奇怪，他走了，单说赵雍力气也使完了，嗓子也喊干了，望着空落落的庭院，他进行了反思啊，心说也不怪赵和呀，赵和已经成人了，作为一国的君主，没有这种铁腕也是维持不住的，看来我儿子没白生啊。想了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我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我把我自己送上了绝路，真要把我给放出去， 我就得废赵和，赵和手底下有一帮人肯定不服，到那时兵戎相见，就得内战了。那我跟我父亲所打的江山社稷就得付诸东流。看来我还是不出去的好啊，干脆我就死在北原吧。他把上衣脱了，盖在赵章的尸体上面，他守着儿子坐在一旁是低头不语。再说赵和领着人马回到邯郸城，马上利用自己的虎符调动军队是严加戒备。邯郸城开始戒严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春三月到了夏天了。赵和一看也差不多少了，命人到北原查看。结果到北原的人开启宫门一看，顶天立地的赵王雍是活活的饿死和渴死，已经横尸在台阶之上，看的人也触目惊心呐。回来禀报了赵和，赵和还掉了几点眼泪：“爹呀，休怪你儿子一狠心毒，这是您自作自受啊！因此降旨以国葬之礼安葬了赵武灵王和赵章。”哎，这回江山稳定了，这赵惠文王是庆贺胜利，大封天下，加封李兑为相国。李兑终于爬上了相位，公子成照样为大司寇，他又把软禁的乐毅给放出来，照样加封乐毅为大将军之职，执掌兵权。这赵惠文王啊，就开始了自己的实政纲领，有很多的地方得借助他爹打下的基础。这历史上记载的清楚，赵惠文王也是开明的君主，沿着他爹赵武灵王所制定的路线往前飞奔，开创了赵国的新局面。赵武灵王遗书到此全部结束，再见。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

0: 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也就好，
6: 用完就
5: 明明家里没有人，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8: 电
7: 费
8: 高
7: 的家用电器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
1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3: 哇，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2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6: 好主意，好主意！
2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

0: 挡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 咦，那你是什么？
2: 我是光盘。
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3: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7: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秦宪，欢迎大家在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来收听由诉帮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么今天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贾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1年，现任呢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专业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曾担任多家的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呢，也是办案经验丰富，知识面广，那么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的民商事成功案例。今天呢，也是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啊，机会难得，让我们首先欢迎一下来自于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律师。您好，贾律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呢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诉帮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啊，首先迎接一下延吉的这位赵女士，看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女士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2: 律师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前夫结婚多年，然后一直他是就是顾家过日子，然后辛辛苦苦为家庭付出，没想到我前夫在外面出轨，还偷偷的就是转移财产，然后转移我们的这个共同财产，然后悄悄给那个小三儿花钱，然后转账。然后家里的这个收入都是我们婚前一起婚后一起打拼来的，就是属于我们的婚后共同财产，他就背着我然后私自就是挥霍。我发现以后，然后我就跟我前夫理论，他还觉得我态度比较蛮横，就是一点愧疚之心都没有，然后还想离婚多分些财产，然后我就觉得真心换来的全是背叛和算计，心里又觉得委屈又觉得寒心。律师，您说我这个还能追回被转走的那些钱吗？
0: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1: 赵女士你好啊。据你说

0: 这种情况，就是咱们的这个婚内期间的，其中一方，把这个财产转给这个第三者了，
1: 对，
0: 这个咱们能不能取回这个财产？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是违背公序良俗的，这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那么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对夫妻来说都有一个平等的处理权，那么非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这个单方处分行为是无效的。那么一方出轨，属于违反这个宗室义务，那么将这共同的财产赠与他人了，另一方主张无效，要求返还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是支持的，法院是予以支持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前夫擅自将你夫妻的共同财产转给小三了，所以这种的转移行为是无效的，可以追回。但是怎么追回呢？咱们首先肯定要先固定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这个出轨的证据，还有赠与的证据，那么是聊天记录啊，亲密的照片呐、银行、微信、支付宝这个转账的流水呀、还有这个，对方的这个姓名啊、身份证号啊、住址啊、账号啊，所以有这些证据才能方便起诉，然后要这个上法院起诉的时候要有诉状啊，要写诉状啊，提交相关的证据，要求就确认这种赠与合同是无效的，返还财产。如果证据充分的话，咱们这个诉求大概率都会得到法院的支持的。
2: 好，赵女士，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哈？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
2: 那就这样。
1: 谢谢，
2: 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99空线。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看看九台的陆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陆先生您好。
3: 你好。
2: 请讲。
3: 我那有两个钱啊，在银行被别人给转过去，转他账户去了。看看能不能通过什么方式给要回来。
2: 您详细说说，陆先生，就是您银行账户里面的钱被别人给转走了。这个发生了多久呢？这个事情，您有没有跟这个银行方面联系或者报警呢？
3: 他承认，这三四年了。
2: 那你当时有没有报警啊？
3: 没报警，当时不知道。
2: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3: 发现一年多了。
2: 发现一年多，那我们来
3: 没报警。
2: 啊，没报警，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0: 这位陆先生您好啊，您是说，您这钱从你自己的银行账户被别人转走了？然后事情已经过去三四年了，但是发现一年多了。像这种情况啊，虽然说你这个有三四年了，但是你去年说你知道一年多，那么从法律上说，就是你从你知道这天开始算，有个诉讼时效三年内，可以主张权利。你现在才发现一年多，从那天开始算，现在还是在有效期，还是在这个诉讼时效期间内的，咱们是可以维权的，那么当时没有报警，现在不影响咱们维权，如果是对方承认，那么承认说对方钱是他转去了，你们双方后来有没有补过什么书面的协议啊，还款协议啊，或者是给你打过欠条啊，有没有这些东西？
3: 没有
0: 这些东西。那对方承认你有录音吗？或者是微信聊天记录有没有啊？
3: 聊天记录也没有，啥也没有。
0: 啥也没有啊！如果你啥也没有的话，那你就是这个发现钱被他转走了，但是你没有任何证据，但是你就如果说你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如果你起诉的，可能面临这个两个问题：第一个，法院能否受理立案的问题；第二个，即使立案了，受理了，那么如果你没有证据，大概率也是被法院判决驳回你的诉讼请求。所以现在你要是想那个维权的话，你还是要找对方，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固定证据证明。这个钱是让对方转走的，有固定相关的证据。
3: 那他不能给出证据，他能出吗？
0: 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没有证据的话，可能面临着这个无法再追回的这笔款项了，
2: 因为你看，陆先生，刚才咱们贾律师也问您了哈，就是你们有什么转账记录啊，包括一些，对您有利的这些证据，然后您也说一概都没有。那你说管人要钱，平白无故的，咱没有证据就管人要钱，这也不太现实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接下来，
3: 银行的能不能有证据？
2: 银行肯定会有。那您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钱被转走的呢？

0: 他承认，他说给我孙子，他不要给我孙子了，那不行啊。
1: 所以贾律师这种情况啊，知道了，陆先生，咱们再来听听贾律师。贾律师，您看这种情况，
2: 是陆先生您好啊。如果是说您有转账记录，那显示是你的钱是从你这卡里边转到你儿媳妇那个卡里边去了，然后你找他了，他也承认了，你也固定相关的证据了，你就可以起诉，可以起诉完要钱。但是如果刚才你自己说的是啥证据都没有，那不行，如果你有转账记录。然后你找他，他也承认了，有这个证据就可以。
0: 向银行，向银行打流水一下行吗？
1: 可以
2: 的，
1: 可以的。
0: 那不就是证据？那是不是那算不算证据啊？
1: 这个算证据，算。如果说那个银行已经你已经调出这个流水，就是已经转入他人账户了，然后不是你自己操作的，这是可以的啊。如果说您实在弄不清楚的话，您也可以聘请律师，然后律师呢也会帮您收集证据。然后帮您来这个追回啊，您的这些钱，您自己选择，那就这样啊，陆先生，
0: 好，
1: 再见啊。如果大家呢想要进行法律援助的话哈，也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纵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看看吉林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3: 喂，
1: 哎，您好，
3: 你好，
1: 请讲。
3: 你好，主持人，我有正事替我姑娘咨询，关于土地的事儿。
1: 好，您详细说说。
3: 95年分地，我姑娘、我外孙、我姑爷吧，他们三口人刮给口两天了，每人只给4分地，1亩2分地，隔一天没给，每人是1亩6分地，三口人就少分4亩8分地。原因是我姑爷吧是93年从山东迁来的。那个他们就不给那个啥人老实就不给这个责任田少分4亩8分地，现在就这种情况，你看看这怎么办
1: 啊？那您这姑爷在他这个山东这边有分的土地吗？
3: 没有
1: 是吧？
3: 我们95年分地，93年迁过来的。
1: 迁过来之后
3: 这种情况怎么办？
1: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3: 少分4亩8分地。
1: 好，知道了啊。来听听贾律师怎么说啊，孙先生。
2: 这个苏先生您好啊，您这种情况啊，是因为你这个95年分地2的分地的时候，是姑娘外孙子他们三口人只分了口粮田，没有责任田。原因是不是您姑爷是山东迁过来的？是吧？
3: 93年迁的，95年分的地。
1: 好，知道了。
2: 就这种情况，你这姑爷在山东老家面没有分到地，在你们这边呢，就是包括三口人分的地很少，对吧？一人分了4分地。
1: 对。
2: 这个村里面当年就是没给这个分地，那么现在呢，因为这马上2都延包了，你这个是那个你们是95年那个分的地，现在已经是那个延包结束了，你们延包马上已经结束了呗？
1: 结束了吗，孙先生？
3: 这不是30年又变成30年了吗？这也变了，这咋办呢？
2: 你们现在呢，按照正常的，你们95年如果在延包的过程当中，你们要解决你们这个，如果你村上有地的情况下，要解决这部分人口的地的问题，你看你这个。外来的姑爷子说，当年就分地，甚至就分了4分地，包括你姑娘和那个，你姑娘当年也分了3口人，一门就分了那个4分地。现在属于这种情况是，如果你村里面有这个可分的地的，有机动地的，你们是可以要求村上帮你解决这个土地的问题的啊，就是在2轮，就是2轮延包嘛，2轮到期马上延包30年吧，你们村里现在是应该已经进行延包了，所以这个是契机，可以要求村里面分地。前提是村里要有地，
1: 孙先生，咱
3: 地了，地都分完了。
1: 村里现在没有机动地是吧？
3: 这村里吧，别的队我也不能给你，这小队为单位。
1: 对，是。
2: 所以说要看你们自己的小队有没有地啊。如果你们小队没有地，这个解决不了。地的问题肯定是不能解决地的问题了。
3: 我就这个事儿，我想咨询咨询。
1: 对，现在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咱小队上也没有地哈，就没有其他的方法。是，
3: 移动地都分完了。
1: 其他的，
3: 好，
2: 您
1: 好。那就这样啊。孙先生再见。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88和5799空线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

0: 我们在路上啊，规规矩矩开车呢，平白无故啊就被撞了。下车之后呢，对方还耍赖，出了事故啊，特别的闹心，压根儿就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交通事故之后的这个糟心事儿哈，也是让人焦头烂额。别着急，吉林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活动，在本月呢，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无论啊，您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还是想计算赔偿的项目，只要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18294567，就有专业的律师啊，免费为您支招。特别提醒的就是啊，交通事故纠纷的这个处理，咱们一定要及时啊，千万别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赖账，千万别自己扛。拨打素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号码18294567，专业律师呢免费为您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素邦您的坚实法律后盾。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德惠的孙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孙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哎，那个就是我和我老婆结婚之后吧，就是家里的大事小事基本全是我一个人就都扛着。
0: 嗯，
1: 你像说照顾孩子啊，打理家务，完了就是日常的开销也全是我。
0: 嗯，
1: 就是我们常年他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家，也不关心说孩子的学习啊还有生活。
0: 嗯，
1: 生活费啊教育费什么他都一概就是不闻不问。我呢也就是跟他沟通，我就是劝他，你知道吗？他呢也始终就不闻不问的，只顾自己说现在就是自在呢。
0: 嗯，
1: 就是他完全没有就是尽到就是妻子啊是母亲那个责任。我现在就是说这个经济上和那个还有那个就是说精神上压力都特别大，就是像他这种就是说不长期不顾家庭，就不管孩子的情况，如果说我要是离婚的话，那孩子的抚养权会就是说判给我不？
0: 嗯，您想问一问这个就是孩子啊，最后如果说走这个诉讼程序的话，会不会判给您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刘先生啊，您咨询就是关于这个孩子抚养权的问题。那么法院是怎么判？核心的原则就是要最有利于孩子的成长。那么如果说你老婆这种长期她不管家啊，不管孩子，也不掏生活费，不尽妻子这个和母亲这个责任，那么在法律上就是你就是就叫什么，有抚养条件就没有尽到这个抚养义务，那么这个抚养权到底能归谁？原则上啊，如果说孩子不满2岁的，原则上还是归妈妈，但如果妈妈没有尽这个抚养义务，你要求抚养的情况下，法院呢会判给你，如果说孩子2到8岁的，如果你长期实际由你抚养的，这种情况下他不管不顾，优先判给你，但如果说孩子8周岁以上的，那么这个时候还要听孩子的意见。如果愿意孩子愿意跟你，法院就是必须尊重孩子的意愿啊，就直接把孩子判给你。
1: 那我明白了，律师。谢谢你。
0: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孙先生。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松原的田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田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我老家有地嘛，然后一直是那个自己打理来着。我这地吧也有那个承包的经营权，就是我这今年就出来打工来了嘛。然后我们家今天就没经我同意，就把我家的地转租给别人了，然后他把租金还收了，也瞒着我一直不吭声。我这两天我回老家才发现我的地被别人种了，然后那租金也让人拿走了。那你说这个地本来就是我们家的，我的用来那个生死的保障，没经我允许就私自转出，这太过分了。他这种没经过 个人同意就把我弟转

0: 东西呢？这种他这种合同有效吗？
1: 嗯，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郑律师您好啊，像咱们这种情况，因为本身咱们对这个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那么你这个亲戚没有经过你同意私自转租你的承包地，那么从法律上这个合同是无效的，那么租金呢，他所收取的租金也是必须全都给你，地呢你也能要回来，因为从法律上来说，农村土地承包法就非常明确的，只有承包方有权决定土地是否流转，这个租给谁，收多少钱，那没有你的书面同意，你的亲戚就没有权利对外出租，所以说这个流转出租的行为，就是一个无效的合同，那么如果是你的亲戚私自签转租合同了，这个对你是不发生效力的，你可以不认，那么如果是土地产生这个流转产生收益了，这个比如说租金。那么这个人交了租金了，这个人说今年地已经种了或者已经种了这几年了，那这几年租金是完全要归你的，那么现在呢，如果说你这接下来我不想让他种这个地了，你可以这个要求对方返还土地，所以如果说这个还有租有，就是如果说交了还有其他的租金，那么可以退还部分租金，可以比如说你现在也是他交给你亲戚这边交的租金多了，那么可以亲戚这边我会退租金，这个土地你是可以要求返还的，那么对于你来说，首先还是要，固定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咱们手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啊，或者是合同啊，还有亲属转租的合同啊，租金的转让记录啊、收缴等等，还有这些一些什么对方跟对方沟通的记录啊，如果其他不成的话，那么咱们就可以起诉，认定你亲戚把他转让这种合同是无效的，然后要求那个对方返还咱们承包地，
1: 就是这样。
0: 那我明白了。那我先去看找那些证据去。
1: 对对对。
0: 还有啥不懂的，我再联系您。
1: 好的好的，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比如说像这个债务纠纷啊、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进行咨询。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松原的李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女士您好。
3: 喂，你好。
1: 哎，请讲。
3: 是那个啥，是我爱人，我爱人在那个厂子工作了能有5年，一开始他是劳务，是那劳务派遣第三方。但是这个在这5年当中吧，就是他就是从来就没给交过保险。但现在呢，他就想无故的想辞退我们，就是想降薪。我这个，
1: 李女士，您这个电话信号不是很好，稍微调整一下哈，有一些没有太听清楚啊。哎，李女士，
3: 喂，你好，现在能听清吗？
1: 哎，现在好很多了啊，您继续说。哎。
3: 就是是劳务派遣，我爱人在那工作了5年，5年之后呢，现在是要给调岗降薪，我就想我能不能走被迫离职，有多少赔偿？
1: 好的，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2: 这李女士您好啊，您说呢，您爱人这个工厂里面工作了5年了，但是那个是三方派遣是吧？
3: 是的。
2: 您爱人就是你像你爱人这种情况，是可以走这个被迫离职，因为劳务派遣公司就是等于你的用人单位，必须给你员工交社保，那么5年没交社保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然后没交社保还无故的调岗降薪，咱们员工是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的，就是被迫离职，被迫离职之后单位必须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那么工作满1年的支付1个月的工资，如果您爱人说干了5年了，要支付5个月的工资，这个工资是按离职前12个月平均应发工资来计算的，那么还有就是派遣公司应当全额补缴5年的社保，然后加再还有交滞纳金，
3: 那贾律师，我再问一下，就是那个，他是那个单位方说我签的是劳务合同，说是没有给交保，说不给交保险，这个咱可以主张补交啊，还是怎么的呀？
2: 单位说跟你签的是劳务合同，你是指的是派方啊，还是说这个用工单位呀？
3: 用工单位。
2: 是的，用工单位，因为咱们要找这个交社保，包括这个集体补偿金，是找你那个签合同的这个派遣公司啊。嗯，你所谓有合同是找的派遣公司，因为你跟着用工单位是现在你所在的单位那个实际用工单位是你们俩之间是用工的关系，而不存在劳动关系。嗯，你这时候要找签劳务合同的，签那个劳动合同的这个三方啊、嗯，派遣公司。嗯，
3: 嗯，我找派遣公司就可以给我补交这个东西。
2: 是的，找派遣公司是的。
3: 嗯，那都给我离职是吗？
2: 嗯，是的。
3: 嗯，行，谢谢贾丽，我明白了。
1: 哎，那就这样啊，
3: 嗯，
1: 好，再见啊。
3: 嗯，好的，
1: 嗯，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我们来稍微的休息一下，稍后的过程当中继续来为大家服务。
4: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9: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好梦，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6: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7: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看到了，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现在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随时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我们来迎接一下四平的这位李先生，看看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您好。
8: 哎，我问一下贾律师啊。
7: 您说。
8: 我那啥是问一下子，土地征收之后吧，那个村应该提留多少钱
7: 啊？
8: 怎么个提法？哪一个法律法条有规定的？
7: 好的，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9: 这位李先生您好啊，这个因为土地征收呢，就是这个村里面收多少钱，或咱们留多少钱啊？村里面集体只能从这个土地补偿费里边那个扣提留，因为村里面最多咱们上限是20%，那么安置补助费什么青苗啊、负责物的是一分不留，一分不提留，
8: 就是说，那征收1000块钱，提200呀？
9: 对，1000块钱提200，就土地补偿费这一块，村里面可以提留，但仅限于最高是20%。
8: 贾律师啊。
9: 嗯，
8: 我再多问一嘴，就说我听说的和我们那个执行的是咋执行的呢？就说20%提出20%，完在这20%里呢，有80%是给是农民的，完了这20%里的20%是村提留，我看着我这我们这嘎是这么执行的。那不像你说那个只就提20%，
9: 你说这个就是你们村里边那个，这个
8: 不是村里，就是政府的政策。
9: 是你这个村里面，你是叫这个征土地被征收了，征收了之后，比如说这个是你们自己家那个承包地，是这个承包地上你这
8: 承包地，
9: 地上物是那个地上物里边的什么青苗补助。地上的负责物，
8: 不是
9: 安置补助费，这个都归你们。
8: 不是，没有那事儿，就是土地，一平方米给66块钱。我们这嘎达，就说在66块钱里提20%。 完了呢，20%里才得存提20%。
7: 嗯，
8: 就应该这么的，不
10: 是
8: 直接就提20%。
7: 所以李先生，
10: 首先，首先征地的费用是到最初的时候是80%归你们自己了，是66%80%给你。
7: 嗯，
10: 然后另外的20%，那村里面收了，那村里面之后呢，再按照再提20%，那村里留了，那个20%是你们村里村民集体大家开会，然后再按人头分给村民。
8: 哎呀，咱俩说这个政策不一样啊，我们这县就这么提的。
7: 嗯，
8: 就说80%里提20%，100块钱提20块钱，完20块钱还有村民呢，80%，20%呢是那个村提留。这个政策挺确切的规定。你要
10: 那
8: 么
10: 对你们更有利呗？那你们这个跟你们不是更有利吗？这村上就提的是4%吗？20%，20%，对吧？
8: 整个账的算总账，就是说4%，这是应该提。你要说20%，那就是不是没有那个规定。
7: 所以李先生，咱打电话咨询啊，就是贾律师刚才已经跟您说了，正常的流程是提留比例多少都已经跟您讲得很清楚了，然后咱们可能说各个地区啊，它的这个可能是执行的方式，就像您说的，
8: 各个地区你解释都不对。
10: 是的，因为我说这什么呢？
8: 应该宣传，就是
10: 最高的，咱们吉林省的，就是村里面最高的说提留20%啊，是上限啊。
7: 嗯，给您解释到这儿啊，李先生。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现在0431-8581-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看看公主岭的郭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郭先生您好。
11: 哎，
7: 请讲。
11: 村里欠我12800块钱工资款。
7: 嗯，
11: 是2011年以前欠的。这也不给我呀，我怎么能要出？就是管理站还有账。
7: 嗯，他是以什么理由不给您呢？就说没有钱呢，或者说是您这个交涉过？
11: 就没有这份钱。现在提留的地钱都给老百姓分了。没有这份钱给我。
7: 然后想问问怎么办哈？怎么才能要回来是吧？好，咱们
11: 可不可以要利息？
7: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10: 是这样的，您说的村里面那个2011年以前欠你的钱，供那个村的账上也有这笔钱，如果是说村里账上也有这笔钱，那么你现在这村里这个钱如果说不给你怎么办？你要是不给怎么办呢？那就咱们得去那个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如果拿到法院的判决书，然后村里不给你，你可以申请强制执行。那你村里面村集体是有钱的话，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是把这钱给你。然后你这个钱能不能要利息？如果说你这个有约定利息的，是可以要利息，按照约定的要。如果没有约定的话，可以要那个咱们所说的就是一年期贷款市场这个报价的利率，就是 LPR 可以要利息，但这个利息比较少。
11: 我这个20多年了，这个我也没手续，就是村里也知道欠，镇管理站还有账，那我没手续怎么起诉呢？
10: 你没有手续，当年那个没有给你打条吗？如果是没给你打条的话，你现在如果想要钱的话，你得去找村里面去，去要钱去，然后或者是找那个，然后看一下账，或者把这个整个过程做一个那个。录个音呢，还是录个视频呢？证明村里面欠你钱，村里面也答应说给你钱，我现在就没钱，这种事实要，这种证据要固定下来，
11: 他能给我打吗？不，这
10: 你可以进行录音或录视频，
11: 没有条啊。
10: 录音或录视频啊，保留相关的证据，再去跟他要钱的时候，
11: 有视频。我要照镇管理站，他也不给打呀。
10: 你找你们村上啊，找你们村里面，因为你这个钱不是村里欠的嘛，
11: 村里欠，镇管理站有账。
7: 那你看有账就可以呗。
11: 但是我手里没有条啊。
7: 那你
10: 说你去找村主任，找你们那个去找那个村领导去要钱，然后呢，进一个录音或者是录视频啊。
7: 就是你们交谈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把他对话，他承认说是确实是欠您钱，但是现在给不了之类的，这样的录音都是可以收集的，郭先生。要不然的话，咱就说这个村上欠您钱，只是这样说，单方面的去说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
11: 对呀、
7: 啊。嗯，法律肯定是不支持的，咱必须要有证据呀、啊，对吧？
11: 啊。
7: 嗯。
11: 得让他给我打条是吧？
7: 对，您得跟他沟通啊，包括像这个村里、
11: 啊、
7: 您不说了吗？对，有账吗？对不对？
11: 嗯
7: 啊，
11: 那利息那最低一分钱可不可以要？
10: 如果是你们约定的是一分钱，那可以要的啊。
7: 对
11: 啊，一分五呢？
7: 就是您约定多少，就是可以、
10: 嗯、
7: 可以按照
10: 可以要，
7: 嗯，可以的
11: 啊。
7: 嗯，
11: 那好了，谢谢律师。
7: 哎，那就这样啊、哦，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大家呢如果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哈。那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继续来迎接下延吉的宋女士，看看遇到了什么问题。宋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是我吗？
7: 哎，是您，请讲。
12: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前夫，嗯，是23年离的婚。
7: 嗯，
12: 离婚之前他一直就是在监狱里了。
7: 嗯，
12: 他是蹲了十一年，然后去年刚出来的。然后其实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婚姻存续期间，我婆婆就是因为她当时进去的时候，嗯，警察就是把她身上的东西全扣下了，就含了一个项链，那个金项链是。100克左右。
7: 嗯，
12: 然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这都是没离婚的，没离婚之前我婆婆就把这个东西拿走了。
7: 嗯，
12: 然后想问问这个东西现在能不能要回来。
7: 好，咱们来问贾律师。贾律师，
10: 嗯，是这样啊，你和你前夫说你是在23年

0: 离婚了，嗯，在监狱里，然后他在监狱里，当时你们离婚了，然后呢，你说这个，你这个警察扣在他上扣了一个项链，100克的项链，嗯，是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这是婆婆拿走了，嗯，
1: 对，那个时候我们还没离呢，
0: 嗯，你们还没离婚呢，嗯，这个就是这个这100多克的项链能不能要回来？这个是什么呢？嗯，你这个这种情况，嗯，你们在离婚的过程当中，如果是没有处理，现在说你想跟你婆婆要这个项链，嗯，从法律上来说是可以要，
1: 嗯，
0: 因为这个因为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嘛，
1: 嗯，
0: 说你婆婆没有经过你同意是拿走了，嗯，属于无权这个的占有，属于侵权，必须得返还，嗯，所以说这个现在呢，你有你这个。这种情况的关键是什么呢？是你亲戚这个婆婆拿走这个行为，咱们手里上有什么证据？嗯，能证明说这个项链在他那儿呢？说这也是证据。
1: 有，因为他有啥证据呢？就是那个在拘留所的时候是他签字领回的，那儿有证据。
0: 嗯，是他把这个领回来的，是吧？
1: 对，
0: 嗯，是拘留所人签字，他领回这个证，他把这个项链领走的。你得拿到这个拘留所这个领返还财物、领取财物这个相关的凭证啊，证明是你婆婆领的，然后你才能跟他去要。嗯。
1: 行，嗯，这个就是说律师咱能帮咱们。另外还有也是这个事儿的一个衍生的事儿，就是啥呢？嗯，虽然我离婚了，就是他不在那里蹲了10多年我才离嘛。
2: 嗯，
1: 啊，就是他在里边蹲着都是，我婆婆那时候就不管我们了，不管我们娘俩了。我现在孩子11岁，一直都是我单方面抚养。就是我想问，我虽然离婚了，但是我没离婚那几年，他现在出来了，我能不能跟他，要就是关于孩子方面的一些补偿啥的？
0: 嗯，这个孩子补偿这个要不了，因为你离婚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离婚的时候，你俩离婚的时候说你这个当年你他在里面待着呢，说我这个在顾不了家，孩子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带的，离婚的时候呢，你是可以跟他要这个补偿的，嗯，那么你这离婚呢，因为你这个夫妻双方都有这个法定对孩子这个抚养义务。嗯
1: 嗯嗯
0: 嗯，你婚内虽然说你们那个他在里边待着，但是你婚内期间没离婚之前，说你们这个收入啊什么的是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除非有这个约定，嗯，因为你们之间这个当时这个离婚的时候，如果有这方面的诉求是可以的，比如说我是常年在家照顾孩子的啊，你在里边待着，那么离婚了之后这些年都是照顾的，你应该给我一定的补偿，嗯，是可以要补偿的。嗯，
1: 但是现在你的意思是，当时如果没有啥协议，
0: 抚养费要不了。嗯
2: 嗯，是的。
0: 啊，嗯，
1: 那我还有也是这个衍生的问题，就是他们，我实话实说啊，就是、那个、
2: 抓紧时间啊，宋女士，因为线上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待哈。嗯
1: 嗯，行，那你给我联系方式吧，我跟你们联系，因为挺复杂的。
2: 好，那您记下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这个是素邦律师楼的电话，然后也可以加一下微信18294567-18294567啊。哎，
1: 好，
2: 再见啊。咱们来继续抓紧时间迎接一下辽源的刘先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刘先生您好。
3: 哎，好。
2: 哎，您请讲。
3: 贾律师啊，请。
2: 哎，
3: 咨询个问题啊，我和别人有个债务纠纷，
2: 嗯，
3: 现在那个起诉到法院了，法院给判决了，他用他的楼来抵债，
2: 嗯，
3: 现在这个也已经完成过户了，这个楼就是我的了，但是他耍赖，他不到楼，请问了贾律师怎么办这个事儿？
2: 嗯，好，咱们来问问债务纠纷哈，贾律师，
0: 嗯。刘先生您好啊，像您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那个判决了，说是用他楼抵债，然后现在房子已经完成过户了，完成过户的是你现在是合法的产权人了，嗯，如果是他继续站着，这个不走，就属于无权占有，属于侵权行为，嗯，你可以这个申请法院就强制迁出房屋啊，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嗯，你不是有判决书吗？判决房子归你了吗？那你像他在这里边不走的话，你这个可以那个要求他可以申请法院将强制迁出房屋，嗯，
3: 啊，
0: 如果你判决的情况下，如果你判决中没涉及对象的话，那可能你还要重新再起诉，或者是你再报警处理。
3: 我判决我胜诉，现在法院做出决定了，法院要办的手续，现在已经下通知，法院下裁定书了，根据裁定书到不动产中心办理了过户手续。这个楼吧，现在已经就是我的了，他就不搬。
0: 他如果是不搬的话，那你看看判决书上有没有那个腾空房屋这一条。如果说要有腾空房屋这一条的话，你直接申请执行。如果没有这一条的话，那你就是报警啊，报警处理。
2: 好，
3: 行，谢谢啊。
2: 哎，那就这样啊，刘先生，
3: 好，
2: 再见。
3: 谢谢，谢谢。
2: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

0: 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85815700。常听咱们栏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速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71234，04318571234。有位朋友呢在这个公屏上留言，想问问贾律师，说这个农户确权证里最这个里多的这个地是叫册外地吗？然后这个是可以收费的吗？贾律师。
1: 确权证里多出来的地，就是说你家这个种的地在确权证之外的就没有包含在确权证里边的如果是没有包含在确权证里多出来的地这个一般情况下是实际认为是册外地的比如说你这个确权了，确权之后呢，人你种的地比册外地这个确权证上的这个多那一般情况是册外地。但是如果是说出现确权错误的，那就不一定是你册外地的。比如说你这个地是当时是设置是明确的那么你是当年二轮承包的这块地我设置明确的，然后确权之后呢，我还是按照原来的设置，只是我面积多出来了。这种情况下就按照实际的面积给你确权所以就看具体的情况
0: 然后他还问说这个是可以收费的吗？收费合理吗？
1: 如果是说你超出册外地的面积了就是这个设置是那个这种情况就像我说的是不设置不明确的那么超出这个面积之外的超出确权面积之外的，那你属于册外地。册外地的呢，如果是你耕种，是应该收费的，这个是那个，如果是说你当时确权的时候，我这个私制就是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我的私制明确的，现在确权呢也是这个明确的，只是因为什么呢？说二轮土地承包私制当时呢测定地的面积当时没准确，量的不准，但实际耕种和原来的是还是原来那些地，只是亩数原来的没有准确，现在准确了。那这种时候，这个是不能收费的，所以这个还是看情况。
0: 好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我们来看看这位松原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喂，王先生，
2: 喂，
0: 哎，请讲，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哈，有遇到了什么问题？您说。
2: 我父亲呢，原先在村上是做当会计了。就是有一些工资钱啥的，就是村里当时开不出来，完了就欠着了，欠着时候就是在账面欠着了。到现在也没给。
0: 是几年欠的？多长时间了？
2: 也没有啊，十年以外了吧。十年了。
0: 就这段时间一直跟村上保持联系，有没有要过钱啊之类的这种？
2: 要过，村上就没钱了，现在也。
0: 所以就想问问怎么办，是不是？我说，所以就想问问怎么把这个钱要回来，怎么办，是不是？
2: 对，钱怎么能给我啊？
0: 好，咱们来问问啊，贾律师啊，今天这个
2: 就是说那个经营管理站的话也有账。
0: 好，您的这个问题吧，刚才跟我们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很像啊，您来听一听啊，听听贾律师怎么说。
1: 这先生您好啊，因为你村里是欠会计的工资，账上是有挂账的，那么年年咱找村里要，这个是可以，也没有过诉讼时效，这个钱是合法合规的，必须得给咱们，因为村里面比如欠你们这个会计的工资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比如村干部的这个工资啊，还补助的工资啊，属于集体的欠款，这个受法律保护的，这个不是说白条烂账，虽然欠了十年了。但是这些年呢，一直不间断的要，跟村上有对接，账面是一直挂着的，法律上和法律上来说，咱们是可以要的。那么就像你说，咱怎么才能把这个钱要出来？建议咱们是那个，首先，就是这个，进一步的跟这个农经站也好，是村上也好，进一步的跟他们沟通，这个要这个钱，然后呢，进行一个录音，保留相关的证据，然后如果是说能到经管站去复印这个账本呢，能把这个复印出来也可以。如果不能复印的话，那么进行一个把这个录音保存好。然后村上如果是说再不给就是解决不了的话，那么咱们可以那个上法院走法律程序。 起诉村委

0: 案由这是追索咱们这个劳动报酬或者是集体欠款这个纠纷，如果是打赢官司了，村委会这个，然后这个法院就会，会强制执行，因为村里面这个集体有钱了就可以来执行的，
1: 听明白了吧，王先生？
2: 听明白了。可以由法院执行吧，由法院那个起诉吧。
1: 对对对对，走这个诉讼程序。
2: 起诉这个劳动报酬呗。
1: 对对对，是的。
2: 哦。是，但是老爷子现在已经没了。你问吧，我起诉不也可以吗？
1: 这个是可以的吧，贾律师？
0: 老爷子没的，就是你们继承人起诉啊，所有的继承人做原告起诉。
2: 就是这个继承人起诉吧。
1: 对对对，
0: 是的。
2: 好，
1: 那就这样，好，再见啊。咱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一下长岭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
3: 好，
1: 请讲。
3: 这个我打听这么个事儿，就是这轮土地到头了嘛，到头了，下轮的。基本政策就是大稳定小调整，
1: 是
3: 大稳定小调整。我就打听，原来98年前这个分地前念书的学生，然后呢分到土地了，以后又参加工作了，不以种地为啥事为啥的，像这样的调不调整？
1: 想问一下这个邹先生，首先这个孩子他现在工作了，他这个工作性质，比如说是有事业编呢还是公务员啊？这个您说一下。
3: 这个公务员呢，
1: 公务员和事业编都是一样的啊。如果说他已经就是确定了他的工作的性质的话，就没有办法再来这个继续啊，应该是这样。我们来听听贾律师啊怎么说。
0: 是这样的啊，因为98年就是你是这个当时这个学生，然后也分到地了，上学迁出了。你如果现在你考证公务员了或者事业编了，按照现在这个政策，这个延包的时候，他们不能作为延包人继续延包了，他不能继续延包。但是这个土地呢，由家里边的其他的人，当年分到一起的承包户内的其他家庭成员继续延包，只是他的名字不能在确权本上出现了，他没有这个延包权利了。
1: 是的。
3: 那你像他那个这次这时候调整，是不是得拿回来？
0: 这个地不管回收啊，如果他这个地是自己单独一户的，那是收过去了。如果是跟和其他的兄弟姊妹在一起，和父母的在一起的，说父母还在的，这个地就是由其他人继续承包经营，
3: 还
0: 只是确权本上没有他的名字了。
1: 对对对，他是没有办法啊。但是户上其他的人还是可以继续的啊。
3: 你这个像这类情况，这回就不能让他抽了。
0: 是的，就这个地不抽不收不调整，继续留在原农户家庭里继续延包。
3: 再一个还有一个情况，这个分地家吧，是父子俩，就是亲爹亲儿子俩户口，然后呢分地家呢分两份，是不是以后他爹妈死了，然后这个子女还有没有承受权利？
0: 这种情况，如果是说当年二等土地承包的时候是那个两个台账啊，就两个承包合同，然后18年19年确权的时候也没有确到一起，然后现在说如果是父母不在的，就是老人不在了，那就属于整户消亡啊，整户消亡村里面就可以收回这个老人的土地了。
3: 你只不过像这类的子女就不能再承受了，是吧？
1: 对，这个是没有继承的啊，邹先生，就是说他因为都是单独的户嘛，对吧？
3: 对，
1: 所以就会。
3: 但是有时候人家是亲爹亲儿
1: 啊，那这个土地这个是不跟这个就是亲属有关系啊，这一块得分清楚啊。
3: 这个不行，那个呢也说如果和家人在一起承包地，说该他包还包，是吗？
1: 是的，因为就是说刚才这贾律师已经跟您解释很清楚了啊，因为这个孩子他的工作性质已经变成公务员了嘛，对不对？还有其他问题吗，邹先生？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咱们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新港区的陆先生。陆先生您好。请讲。
4: 你好。我姑娘是外县女人。户口迁走了。组织成员没确定上。婆家那时候没确定，这家就是婆家娘家这家也没确认，就咋整这玩意儿？
1: 两边都没确认上是吗？
4: 哎，
1: 嗯，然后婆家有地还是娘家有地？
4: 娘家有地，婆家没地。
1: 嗯，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0: 嗯，陆先生，您是说你姑娘是这个户口虽然迁走了，但是你地在娘家这面呢，是吧？
4: 对对。
0: 嗯，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婆家那边没有认定集体经营成员身份，你娘家那边是可以认定的啊，必须回娘家确认集体经营成员身份啊，因为你这个这个娘家对面是没有权利把它取消的啊，必须保留啊。如果是婆家那边，如果娘家那边没有给咱们认，咱们可以走那个仲裁或诉讼的方式要求确认啊。嗯，你没有取得其他集体经营成员身份的，原来的集体不得取消他的成员身份啊，这个是咱们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因为你这个你姑娘在你们这有地，而是在原来咱们就是咱的坐地户，他本身就应当是咱集体经营成员，这个不需要那个去再去确认。那么现在如果村里不给确认，村里面是不能取消他这个身份的。嗯，
4: 啊，
1: 嗯，这回听明白了吧，陆先生？您可以让这个女儿回到娘家去啊，确认身份，因为土地在娘家嘛。
4: 听明白。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哎，
4: 没有了。
1: 好，哎，那就这样啊，再见。
4: 谢谢。
1: 啊，不客气。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苏邦律所的贾殿军律师为大家耐心的解答。大家呢有问题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的地址呢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大家记清楚，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大家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我们下周再见。
5: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6: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8: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9: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1: Only my love radio.
22: My love radio.
17: 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
1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3: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3: 对呀。
24: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4: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23: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4: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6: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7: 那微风中的歌吟，
26: 风从东方来。
2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电波当中问候所有的孩子和孩子的父母亲，心有同心的人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是来自于少年宫孩子们的歌声，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夏天来了，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只不过每个人的花期是不一样的。有的花一开始就会很灿烂的绽放，有的花呢需要漫长的等待。所以我们长大的人们，不要看着别人怒放了，自己的那颗还没有动静就着急。相信是花儿都有自己的花期，细心的呵护自己的花儿，慢慢的看着它长大，陪着它沐浴阳光风雨，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相信我们的孩子吧，静等花开。也许你的种子永远不会开花，因为它是参天大树。收音机前的你，听到节目的你，心里面是不是也曾经有这么一首歌谣？它或者是我们小学中学的时候老师教的，或者是更早一些妈妈教的，或者是爷爷奶奶的摇篮曲，总是有那么一首两首童谣深潜在你的心底吧。当我们心里那个孩子释放的时候，那些歌不由自主的就跑了起来，它让我们的心柔软了下来。今天你愿意再次唱起它吗？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分享它吗？那些难忘的属于孩子的歌谣，今天让我们这些大孩子轻轻唱起。我想要说，也想要听，更想要和你一起轻轻唱起那些我们曾经唱过的歌谣。唱起来，让我们听到。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家长，他跟我说，今天如果遇到小朋友，有机会一定要跟他们讲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挺短的啊。这故事说，很久以前有一个没有长手的人，他不小心被一群蜜蜂盯上了，他就跑啊跑啊跑啊，他决定跳进一个湖里，这样蜜蜂就不会咬他了。

特别有意思，这个故事听起来像冷笑话，但实际上如果呢我们照着这个旁人，比如说我的讲述，拿自己拿一张纸拿个笔在画面上这样画着，充满想象力的画着，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一个笨笨熊的头，一个头像，非常的可爱。所以这朋友可能是想逗我开心哈，然后拿笔画下来，果然我们的嘴角弯弯都笑了起来。也愿你童心永驻。如果今天你遇到一个孩子，或者是你的孩子回家跟他说对不起我爱你，这几句话特别神奇。我们这些已经超龄的大孩子们，在那些久违的时光当中，继续穿过时光穿梭机，回到从前，轻轻唱起那些曾经的歌谣。

0: 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依然是来自于少年宫孩子们的歌声。雨啊，请你小点下。刚刚雨啊，请你小点下。王一淼啊，这首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优美抒情的，让我们荡起双桨，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部老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的插曲之一，让我们荡起双桨，乔羽先生的作品。其实不要说孩子啊，很多大人，我们的童年基本上呢也被一些这个年龄段的哈，应该会被一些什么现代样板戏啊毁掉了。我们的童年呢可能也好不了多少。每年暑假比如说孩子们宅在家里啊，看一些啊经典这个热门剧的重播。到了80年之后，80后十年修的同程度，烂熟于心的程度，不亚于00后们脑洞里回想着的 EXO。其实呢，他们在听什么，我们好像自己也不知道。那在2015年6一儿童节放假前，有一个微在视频的同志们，他们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啦，搞了一次突然的袭击。什么袭击呢？就是逼迫每一个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同事唱出他们自己童年的洗脑神曲。他们的演出阵容挺大的啊，一些工作人员啊，就比如说像我们单位的同事啊、主持人啊、办公室主任呐、还有这个导播啊，我们全都上阵了。最后结果呢怎么样呢？你的童年那些毁了你的童年金曲你还会唱吗？我们不知道音效是如何，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
2: 千年等一回，等一回哦。
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2: 我到处把你找，脚下道路通向远方。哎呀，不能再唱了，谢谢。
4: 这样好吗？你们这个团队这么不专业，大马克吗？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之道，
12: 不学非子。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好啊！观众们大声为胜利者喝彩，对于被摔翻者则报以善意的哄笑。本以为可以趁机占个大便宜的苏和贝子羞的是面红耳赤，推开白鹰灰溜溜地爬起来，一瘸一拐地钻进了人群。临离开的瞬间，却偷偷地扭头看了张松林一眼。不管有什么毛病吧，白鹰刚才怎么那会儿被他给耍了个团团转，这换了我上去却一个照面就给摔成了烂泥呢？同样心存疑惑的还有另外两名求婚者，先后跳进场地试图探一探白鹰的真实斤两。这二人的力气和本领还不如苏和，被白鹰一拧身一个，先后摔翻在地，红着脸连滚带爬地退了下去。算上张松林和苏和，白鹰已经连续跟四名对手摔过，按照先前大伙的约定早已经可以退下场外休息，但是他却不甘心本属于自己的风头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小黑胖子给抢走，一边轻微地调整着呼吸，一边大声地向四下里邀战：
18: 还有谁想下场赶紧，只要你按规矩摔，小爷绝对让你输个心服口服。
17: 这话就说得有些过于骄傲了，令许多原本不愿意占他便宜的蒙古少年大喝倒彩。随即呼拉哈赤小王子大步冲入场内，
18: 才赢了两场就开吹，你也不怕明年没有牛奶喝？过来，让小爷去给你点教训。就凭你？
17: 那白鹰轻轻撇嘴，拉开雄鹰展翅的姿势。二人先依照传统规矩互相致意，然后双双朝外观众行礼，紧跟着大喝一声扑在了一处。捉、拉、扯、推、绊、缠、挑、勾，手上和脚下的动作看得周围人眼花缭乱，比起先前那几场比赛，这一场更令观众赏心悦目。就连张松林这不怎么懂摔跤的也看得连连点头啊，这真不愧名师教出来的高徒啊，如果不是预先跟赵大哥和周黑子两个练习了好多天，这今日还真难将这白鹰打个措手不及啊。哎呀，这小白鹰不弱呀，怎么刚才就被人逼得这么狼狈呢？就在张松林观察场内比赛的时候， 周围也有好几双眼睛在悄悄地观察着他。单从身材上看，小黑胖子张玄策并不比白银更强壮，论摔跤技巧，他也跟白银差了不止一筹半筹，再加上后者占了半个主场之力，他是远道而来等诸多因素，无论如何也应该是白银占上风才对，怎么事实和大伙的对策恰恰反了过来呢？有一名来自乌奇叶特前旗的老幕僚皱着眉头跟身边的同行探讨，他会不会练过法术啊？我可听人说，这南边有种法术叫做沾衣罪，只要是靠近施法者的身前三尺之内，人就连站都站不稳。哎，就是就是，一会儿啊，得建议司琴郡主好好搜搜他的身，咱们不能什么人都往家里头请啊。另外几个国公府的幕僚低声的附和。最近几年草原上人心惶惶，所以很多离奇怪诞的传说都能在黑石寨附近找到一定的市场，比如能快过子弹的飞剑，能让人看一眼就迷失心智的猫眼石，能扎在草偶上便咒死对手的巫术。所谓沾衣罪啊，不过是传说中相对还招点边际的一种，远远到不了最荒诞的地步，流传性也没达到最广，但所有荒诞不经的传

0: 说都无法骗到真正的智者。乌吉叶特后旗的老张经额尔德穆图便是其中之一。听到这些周围的议论，他忍不住的轻声打断，这些都是说书先生告诉你们的吧？他们还说有人能跑得比骏马快呢，你们也跟着信呢？众幕僚停止了议论，讪讪地摇头。别的传言能蒙住他们，有关摆弄牲口的学问却是蒙古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专利，谁也别想跟大伙儿打马虎眼。去年集市上便有一个说大叔的艺人，因为错讲了岳飞传中关于马前张宝马后王恒的段子，都被大伙儿认为是侮辱了岳王爷的坐骑而轰下了台，非但没讨到预计中的丰厚赏金，连回城的路费都是靠好心商贩施舍才凑得起的。那您老说这小黑胖子刚才凭什么赢了？既然关于法术的传言不可信，白银先前输掉的两局比赛就愈发的显得稀里糊涂了。虽然到目前为止白银本人还没主动承认被击败，但并不是所有观众都是瞎子，不能看出他先前被小张胖子打得有多狼狈。你们看啊，他们两个露在外边的胳膊。乌吉叶特后旗的老张经额尔德穆图笑着轻捋胡须，胳膊。几名幕僚再度将目光转向白银和张玄策，反复的比较却没看出什么秘密来。二人身材相近，胳膊长短粗细也都差不多，唯一区别就是小黑胖子胳膊上有很多丑陋的伤疤，而白银的胳膊却干净的如同瓷器一般，不见半丝的破损。额尔德穆图满脸睿智的轻轻摇头，一个是尸堆里爬出来的狼王，一个是暖房里养大的老虎，小王爷平素练习的再刻苦，终究是个没见过血的畜，而死在张家小胖子手里的人，恐怕加在一起少说也有四五十。哎，差距这么大，两个人还用比试个什么劲儿啊？往一起一站，高低其实已经分出来了。要不是那小胖子刚才手下留情，白银的内脏都不知道碎了多少回了。啊！众幕僚闻听都是把眼睛睁得老大。您老说，您老师说，他身上的伤都是杀人时留下来的。我的天哪，那得杀了多少人呢？他居然还活着。你们呐，别管他怎么活下来的，你们呢，还是先管好自己吧。额尔德穆图犹豫了一下，语重心长的提醒，此人的来头恐怕不像思琴说的那么简单，大家伙还没弄清楚他的背景之前，最好别主动招惹他。哎，赢了，小王爷又赢了一场。这话音未落，场内胜负已分，呼拉哈赤小王子被白银横着扛过肩，狠狠地摔到了张松林的脚下，扑的一声头破血流。时值初秋啊，草原上的土地已经渐渐地开始变硬了，白银又是故意想借别人的身体向张玄策表达愤怒，故而下手极重，直摔的呼拉哈赤小王子全身上下的骨头都不知道断了多少根了。 躺在地上，鼻子、嘴巴和额头上的伤口同时大股大股地向外冒血。牲口，你干嘛不直接杀了他？这众蒙古少年经常聚在一起切磋，有输有赢，但相互之间很少会下如此狠手。当即便又有两个人跳进了场内，准备为呼拉哈赤小王子讨一个公道。白音此时已经是怒火攻心了，哪里还有什么理智呢？二话不说就扑将过去，一招一个将两个人摔成了烂茄子。该死！这眼见着自己的好朋友接二连三受伤啊，一向沉稳的兀良哈也红了眼睛，分开人群便朝白音冲去。还没等他冲进场内，身上的牛皮坎肩却被张松林一边拉住。他是冲我来的，你别搁这瞎掺和，先安排几个人把小王子抬下去，找郎中救治要紧。松手，快松手，我今天非杀了他不可。兀良哈贝勒大声咆哮，宛若一头发了疯的公牛，但他的力气毕竟不如张松林大，接连挣扎了几下也没能脱离对方的掌控，喘了几口粗气，哭丧着喊道：敏图的弟弟已经送到庙里当喇嘛了，他们家这代就剩他一个男丁，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的，应该是受了内伤了，不会要命的，相信我，不会看错的。张松林知道敏图应该指的是呼拉哈赤小王子，想了想，他大声安慰：你啊，先下去找人给他治伤，千万别再耽误。也不知道是相信张松林的判断，还是心里头明白自己肯定不是白银的对手，吴良哈贝勒抹了几把眼泪，哭泣着退了回去。早有一群蒙古贵胄子弟带着各自的骑丁围上前来，七手八脚抬起呼拉哈赤小王子去寻郎中了。张松林在后面又看了一眼，这心中对白银的恶感更深了，转过头重新大步地走向了圈子内。额尔德木图大惊失色，不顾一切地用蒙古语冲周围的人大喊：快想办法拦住他，否则今天必出人命。哪里还来得及啊，还没等众人做出反应，张松林已经走到了圈子内，先冲四下抱了抱拳，然后正对白音缓缓摆出了一个不甚标准的摔跤架势：有怨气尽管冲我来，别拿无辜的人发泄。当时这小王爷白音呢，就又感觉到自己被一头猛兽给盯住，那冷气从头顶直冲脚底，先前心里头所有的怨气和豪情刹那间就被吹了个透，再也见不起半分火星来。可对面的小黑胖子是他故意激进赛场里头来的，如果此刻选择退缩的话，今后他白银小王爷就没脸再出来见人了。想到了此节，白银把心一横：罢了，大不了被你弄死在这里，总好过窝窝囊囊的逃走。就在准备扑过去与小黑胖子张玄策一决生死的档口，突然间他的几个心腹卫士同时跳进了场子：不公平，这不公平，你们要以多为胜吗？几个正准备看张玄策如何收拾白银的贵族少年，同仇敌忾，联袂跳入了场子内，与白银的心腹卫士拉扯在了一起。不公平，不公平，我家王爷已经接连比了四场比了五场，姓张的却一直在休息。这白银的心腹卫士们一边大声抗议，一边抱紧了几个贵族少年，用他们的身体将张松林和白银两个死死地隔开。按照大家伙事先的约定，白银 的确早就该下场休息，但少年们事先也没想到有人会在赛场上真的下死手，一边跟白银的卫士撕扯，一边破口大骂：
1: 孬种，就知道拿软柿子捏，见了真有本事的就怂了，还舔着脸给自己找油子。
0: 这白银的亲卫和好友们当然不服气，扯开嗓子大声反驳：
1: 谁怂了？我们家王爷已经禀了五场，他可一直在旁边歇着，不是怂包蛋就跟张爷接着摔，别找油子往场外跑。
0: 这少年才俊们呢，也各自带着一帮心腹齐齐的凑过来骂不绝口。刹那间呢，场上场下的蒙古贵族们竟然也分为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一派以前来求亲的少年才俊为主，出于对呼拉哈赤小王子的同情，巴不得张玄策立刻将白银摔个稀巴烂；另外一派呢，则以白银本人的幕僚和镇国公保利格的心腹为主，咬死了继续比赛对白银不公平，坚持张玄策必须也要连赢四场才能具备挑战的资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

0: 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3: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3: 全球有八亿人在挨饿。
1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3: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6: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

0: 中。
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 许愿宝贝，
1: 让你不再寒冷。
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 让你饭菜飘香。
4: 太极喽，
5: 这给你吃。
2: 嗯。
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6: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7: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8: 报告病毒团长，我们的队伍顶不住了，他们上了生化武器，兄弟们死伤惨重啊！
9: 顶不住也要顶，最后向那些不戴口罩、麻痹大意的人类发起一波总攻！
10: 找李。今天说啥都要回家睡一觉，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11: 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大家不都跟我一样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我们都临阵脱逃了，那受苦的就是老百姓。这个时候咱们不上谁上？
7: 人生需要奉献，用自己的信念去点燃那盏奉献之灯，不仅照亮了他人，也升华了自己的灵魂。
12: 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2: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2: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7: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1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4: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美丽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着书写暮色四起之际满园花草的惆怅踌躇，也是杜子美笔下对丽日春景的暂时相赏莫相违，或者呢如同柳三变所说的用浮名换来一生的浅斟低唱。它虽然呢是生活的某个截面或者是一瞬间，清新简单，却也可以静水流深，涟漪层层，欲说还休，饱含人生复杂多变的自身体验和内心感受。那么也希望呢若琳为好朋友们今天呢推荐的这些民谣歌曲呢能够有一首打动您的心。节目开始听到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梦里水乡》来自江山。

来听听这首《春天里》吧。这首歌呢，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一经推出就引起了轰动。这首歌曲传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因此呢，备受年轻人的喜爱。

在这首《春天》里，汪峰呢也是首次尝试呐喊班斯烈士的唱法，其中涌动着的强烈的不安与深刻的挣扎。这首歌啊，在某种意义上说啊，已经超过了他的成名作《飞得更高》，其扪心自问式的自省，风一般的掠过无数空荡寂寥的心脏，让人在绝望与悲鸣之际，在痛感时间的流逝之下，在感悟升腾之间，泪流满面。

好久没有为好朋友来放送周杰伦的歌了，来听听这首《夜曲》吧。这首歌呢，以其深情的歌词和美妙的旋律，成为了许多朋友的心灵鸡汤，道出了对生命的赞叹、对爱情的向往之情，备受听众的喜爱和追捧。

0: 曲这首歌无疑呢是周杰伦音乐生涯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从旋律的婉转动人到歌词的深情款款，每一个细节呢都彰显了周杰伦对于爱情的独特理解。这首歌曲呢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苦涩，更让人们在曲中找到共鸣，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永恒的经典。
1: 真可。

继续呢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首歌呢是爱情转移，一起欢快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呢引发了听众心中的小清新和温馨的回忆。这首歌曲呢也是不少人青春时代的代表，备受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

爱情转移，旋律感人至深，配上词人林夕富有生活哲理的歌词，再加上陈奕迅深沉而又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以及整支 MV 恰如其分的意境表现，是一首值得观众反复欣赏的歌曲。歌词的第一部分呢，讲的是分开之后的回味和悔伤，第二部分呢，讲的是同床异梦的惆怅，高潮部分讲的是正确反省之后对爱情所应该拥有的正确的态度。

朋友们继续听到的这首《花房姑娘》来自于歌手崔健。这首歌呢，以其优美的旋律、温暖的歌词，赢得了很多听众的喜爱，讲述了一个女孩子的爱情悲欢离合，展现了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苦涩，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弦。

赵雷有这样的一首歌叫做《我记得》，这是一首被人民日报点评的好歌，是写给母亲的歌曲。歌词开始描述了新生儿带着前几世与母亲有关的记忆来到了这个世界，又再次成为了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母亲与之相关的记忆，所以注定失忆着相遇。中间一段歌词是描述前面几世的记忆以及母子的关系，我与母亲做过朋友，做过叔侄，做过恋人，最后总是重复分别，说着来世再见，再次失忆着相遇。

曲的开头呢，赵雷是以未来几世的视觉角度呢来寻找自己的母亲，希望每一世都能够找到他的挚爱的母亲，让他的母亲快乐平安。思念是单向的，是对故人和以前时光的怀念，方向应该都是向后的。但是呢，赵雷在这首歌当中呢，以不同的角度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所以有网友也评论说，当听懂歌词的那个瞬间，我泪如雨下。

追忆难忘的经典旋律，搜索流行的音乐元素，分享独特的音乐生活。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都是一些民谣歌曲，希望能够有一首正好打动你的心。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的错误行为，父母不能这么教育。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对于刚进入这个世界没多久的孩子，对很多事情都不够了解，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因此经常引得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头疼。当然也有很多熊孩子，不怎么愿意去听父母的教育，反而喜欢和父母对着干，又或者容易犯错误，喜欢恶作剧，喜欢欺负其他小朋友，喜欢破坏东西等等，这些都让父母头疼。但我们也应该知道，有的孩子之所以会这么喜欢闯祸和大人对着干，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父母在对待孩子这些错误行为的时候的反应不正确。对待孩子错误行为的不正确反应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种，父母会去纵容孩子，觉得孩子还小，做错一点事情不要紧，没必要小题大做，等到发现孩子犯了特别重大的错误才会加以引导。即使本身家长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所有大错都是一点点小错误积累起来的，就是因为你不重视他所犯的小错误，不及时地给予制止和纠正。孩子很多时候是不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大人没有去提出来，没有去纠正，他会不断地在重犯，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错误。因此在孩子犯错误时，家长要及时地指出孩子的错误，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过于夸大或者严重。如果发现孩子已经犯下比较严重的错误时，既不能以孩子还小作为借口敷衍，也不是过分地去责骂惩罚孩子，而是应该仔细帮助孩子分析错误的原因，让他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自己在反省中得到教训，避免日后重犯。第二种不正确的反应就是家长对于孩子犯错特别严厉，孩子犯了一些小错就大发雷霆，对孩子批评打骂。其实这样的教育方式反而更加助长了孩子的逆反心理，孩子会觉得你总是不让我这么做，那我偏偏就要这样做，你凭什么总是说我不对？这样可能让孩子犯下更严重的错误。父母也应该认识到，没有一个人从出生就是正确的，也不可能有人不犯错。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犯错是必然的生活体验，让孩子亲身感受到犯错的感觉，也能获得更多的生活成长经验，之后再给予适当的谅解与宽容。并且犯错误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对孩子是一种情感体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孩子需要一些犯错误的机会，通过犯错误来学习到什么是正确的，学习到成长。我们要知道，教育孩子的重点不在于纵容或苛责孩子犯错误的多少与大小，而是要让孩子学会承担自己的错误，学会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当你发现孩子做错事时，可以适当的让孩子尝一尝自作自受的滋味，体会到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从而汲取教训，改正错误。比如孩子总会弄坏玩具，让你又给他买新的，不买就又哭又闹，你不妨与他事先约定好，以后我们多久买一次新的玩具，如果这期间你自己弄坏了玩具，妈妈是不会帮你买新的，你就没有玩具玩了。如果这个时候孩子还是弄坏了玩具，他就会体验到没有玩具玩的滋味，从而下一次不会再动不动就弄坏玩具了。
2: 读书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的最新节目《柠檬书房》将会邀请央视主持人每周与你分享解读亲子、家庭、个人成长等方面的书籍。现在还有惊喜奉送哦！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 FM”， 回复“柠檬书房”，200本电子书籍给你哦，名额只有500位，先到先得。
1: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 孩子的发言权和选择。孩子不是一生下来就天生富有责任感的，也不是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自动获得责任感。责任感就像是钢琴演奏一样，是慢慢获得的，要通过多年的努力，要在日常实践中找到一些适合孩子年龄和理解力的事情，来锻炼孩子的判断能力和做出选择的能力。责任感的培养可以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就是要在跟他有关系的事情上让他们有发言的机会，如果必要的话，可以让他们自己做出选择。发言和选择之间呢，有着细微的差别。有些事情完全在孩子自己的责任范围之内，在这些事情上，孩子应该有选择的权利。而有些事情只在我们的责任范围之内，但是呢，对孩子的利益会有影响。在这些事情上，孩子应该有发言权，不过呢，没有选择权。决定要由我们来做，同时要帮助孩子接受必然会发生的事实。需要弄清楚的是这两个责任范围的区别。那么，让我们来考察会引起孩子和父母冲突的衣食领域。即使是一个2岁的孩子，我们也可以问他是要半杯牛奶，还是要满满的一杯牛奶。对于那些担心孩子总是选择半杯牛奶的父母，他们的问题呢，可以从大半杯牛奶开始。4岁的孩子，我们可以让他选择是要半个苹果，还是一整个苹果。而6岁的孩子能自己决定煮鸡蛋是要老一点的，还是要嫩一点的。我们应该故意制造一些场景，让孩子自己做决定。父母选择场景，孩子做出选择。父母不要问小孩子这样的问题：你早餐想吃什么呢？应该这样来问小孩子：你是想吃炒鸡蛋还是煎鸡蛋？你想吃烤面包还是不烤的面包？你的麦片粥是要热的还是凉的呢？你想要喝橙汁还是喝牛奶？这样的问题传达给孩子一个信息，他需要对自己的事物负一定的责任。他不仅仅是一个接受命令的人，还是影响他生活的决定的参与者。孩子应该从父母的态度上获得清晰的信息：我们给你提供了很多选项，而选择是你自己的责任。其实，孩子在吃上面遇到的麻烦，通常都是父母造成的。父母在孩子的口味上加入了太多自己的喜好，他们唠唠叨叨地让孩子吃某种蔬菜，告诉他们，而且是相当不科学的，这种蔬菜是多么的有营养。父母对食物不要有太强的喜好，这样对孩子才是最好的。父母提供有营养美味的食物，如果跟医学上的建议不相违背，那么就由着孩子根据自己的胃口需要吃多吃少。很显然，吃饭是在孩子自己的责任范围之内的。在有机会的时候，如果不让孩子发言，不让孩子自己做选择，就很难培养孩子觉得自己重要的感觉。在给小孩子买衣服时，决定他们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以及该花多少钱，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在商店里，我们选了几个款式，从价格上来讲呢，对我们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就可以让孩子选择他或他喜欢的那件穿。因此，即使一个6岁的孩子，也能自己从他父母已经选好的那些衣服中选择他的袜子、衬衫、裙子、裤子等等。很多家庭在给孩子买衣服时，孩子没有能够获得经验，也没有能够培养任何能力。事实上，有很多成年人在没有参谋的陪同选择下，也无法为自己买上一套衣服。特别是大一点的孩子，应该让他们根据父母或者朋友的不同接受标准，自主地选择衣服。孩子可能希望穿出自己的品味，但是在父母看来，这种口味可能不太舒服。只要大一点的孩子可以选择如何花自己的钱，那么就应该允许他们自己买喜欢的衣服。如果他的同伴嘲笑他，
0: 现在是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说他的品味很奇怪，那么下一次他可能会改变品味来迎合同伴的品味。父母可以放开手，不要去批评、反对和争论，以免导致心情不好。这样的事情可以让他的同学替父母去做。另一方面呢，有些孩子特别有创造性，父母会很放心让这些孩子穿他们自己喜欢甚至是自己设计的衣服，不管他们看上去和同伴有多么不同。有时候十几岁的孩子会穿上一件会引起很大争论的衣服，这个时候父母可以请孩子考虑一下衣服表达的信息。你希望你看上去很不寻常吗？还是你希望所有看到你的人都觉得你在性上很随便吗？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词讨论，学会与孩子讨论问题。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2: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1: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孩子的好胜心太强到底好不好。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有的家长会担心孩子只想拿第一的心态不好，又会担心不让孩子有竞争意识也不好，于是就会陷入纠结，该不该鼓励孩子关注输赢，孩子的好胜心太强到底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什么是好胜心呢？简单来说，它是一种在任何竞争或者比赛中都要想赢、争强好胜、不甘认输的心理。从这一点来看，孩子好胜心强并不是完全不好。正因为有了好胜的心理，孩子才愿意上进。每个成功的人都需要具备好胜心这个特质，这样才能让自己击败对手，脱颖而出。但是好胜心过强就不好了，因为它会引发一系列的心理和行为问题。柠檬之前在看综艺《放开我 baby》 时注意到了这样一幕，哥哥和孩子们一起出去玩，过程中开始了一个小比赛。一位小朋友因为他们队伍中的其他的小伙伴年龄比较小，不懂得游戏规则，所以输掉了比赛。这个时候这位小朋友便耍起了小脾气，将对手赢得的奖品给抢去扔掉。好胜心过强的孩子存在一种输不起的心理，其实有这种心理也很正常。孩子希望自己比别人强，继而获得父母和周围人的夸奖，但因为他们年龄比较小，思想不成熟，输了就很容易钻牛角尖，出现情绪化的行为。比如他的唱歌比赛没有获得第一名，他就会气地说竞争对手唱的也很难听，表示自己的不服，甚至以后都不愿意再接触唱歌了。总的来说，在他们的世界里，只要不是第一就等于没有意义。 F1 传奇车神阿尔顿·塞纳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第二名就是排在第一名的 loser。 孩子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当然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好胜心强的孩子一旦失利，他们就容易出现前面说的发脾气、回避问题等之类的行为。那么家长该如何引导呢？柠檬给你几点建议。第一，让孩子正确看待输赢。孩子之所以好胜，是因为他太害怕输了。就像我们常说的，在一场比赛当中，大部分人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6: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7: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6: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7: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副、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陈廷敬正在吏部衙门里处理文牍，忽听乾清宫来人了，他急忙出门迎着，只见张善德走了进来。陈廷敬接旨。陈廷敬急忙跪下，张善德传旨说，皇上口谕，张谦供称说他为了巡抚总督，先后送银子给陈廷敬，而今犯了案，他又送银子给陈廷敬让他打点，着陈廷敬速速上个折子，看他自己如何的说，钦此。张善德宣完上谕，急忙请陈廷敬起来。陈廷敬站起身来，望着张善德半晌，才知道说话。张公公，这是怎么回事啊？您听皇上说了什么没有？哎，张谦把你跟明珠、徐乾学、高士奇都供了出来，皇上很烦呐。陈廷敬听了这话，心里早就明白了八九分了。回家一说起这事儿，陈廷敬十分的烦恼。佳肴自觉脸上无光，
1: 我公公他怎么这样啊？
0: 月圆对佳肴说，
1: 你公公啊，肯定是怪你爹不肯出力相救，就反咬他一口。
0: 唉，祖燕更觉着脸儿没地方放。岳父大人，真是对不住啊，没想到我爹他会出此下策。明珠他们只怕是真收了他的银子了，如此一来我就更说不清楚了，真假难辨呐。真儿却在一旁安慰着陈廷敬，
1: 老爷，真金不怕火炼，没什么可怕的。
0: 唉，祖燕呐，我自己倒不要紧，事情总会说得清的，我担心的是，唉，担心

0: 住气，他以为我见死不救，反过来诬陷我。
1: 老爷，再怎么说都是亲戚，如今怨他也没用啊，你总得想个办法救人才是嘛。
0: 他做官也有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明白道理呀？要紧的是自己救自己。那王继文关到现在什么都不说，事情都是自己独自扛着，就连皇上已经知道的事他都不说，其实皇上也是不想让他全说出来。陈廷敬的这番话家里人根本就听不懂，他们感到莫名其妙。
1: 岳父，朝廷怎么能这样执法呀？
0: 陈廷敬只是摇头，没有理睬祖爷。好些日子皇上对张骞的招供不闻不闻，陈廷敬、徐玄学、高士奇几个人可是度日如年，他们的折子也都上去了，迟迟不见圣裁。明珠倒是省心，他猜准了皇上的心思，他知道自己的身上就是再加几重罪也不会叫他掉脑袋，他反而颇为得意。一想到索额图果然就钻了他的圈套了，开始参人了。明珠又专门为此据悉请罪，招认了自己受了张骞的银子，如数入宫。直到两个月之后，皇上驾临南书房，才对他们几个人说，朕本来不想理睬索额图的折子，可他既然接手明珠审理张骞案子，朕又岂能意气用事呢？陈廷敬、徐乾学、高士奇，你们上的折子朕都看了，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吗？徐乾学抢先说了话，
2: 启奏皇上，臣先不为自己辩解，先替那陈廷敬说几句公道话。陈廷敬同张骞是姻亲，臣并未见他替张骞说过半句话，怎有受贿之说呀？
0: 索额图也在一旁奏道，
3: 启奏皇上，徐乾学是想说陈廷敬没有受贿，那他也就清白了，但明珠受贿已经是事实，这又说明什么呢？按徐乾学的道理，岂不正好说明他们四个人都受贿了吗？
0: 皇上开口说话了，你简直是胡搅蛮缠，陈廷敬就是半句话没说，我反而也相信他是清白无辜的。陈廷敬马上叩头谢恩，
3: 启奏皇上，张骞案已经查清，不再行纠缠，虽说那张骞又供臣等如何，实为意气用事，属人之常情，也不该因此定他的心罪。
0: 皇上听罢点了点头说，索额图，明珠之事已经定案，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张骞、王继文、祖泽申的案子事实也都清楚了，你也不要再问下去了，朕不想牵涉人太多。
4: 索额图见皇上主意已定，心里纵有千万个不乐意，也只好遵旨。
0: 皇上讲了半晌为臣为人的道理，最后他说，张骞欺君损友，为臣为人都实在可恨，杀了都不足惜，朕念他早年清廉自守，治理地方也有所作为，可免于死罪，革了他的职，回家养老去吧。王继文才干可嘉，可惜权欲太重，做出了糊涂事，革去他云南总督之职，改任广西巡抚。祖泽申，朕是有所耳闻，古唇摇舌，看相算命，妖言惑众，为官既贪且酷，简直是十恶不赦，杀了他吧。
4: 陈廷敬见张骞终于保住了性命，心里暗自念佛，又听到王继文仍用作巡抚，实为不解。祖泽申虽死不冤，却是三人中间最

0: 最轻的。皇上又说，张鹏和弹劾那明珠有功，官升三级，下去做个知府。陈廷敬、徐贤学、高士奇分明是张骞诬陷，不必再问下去了。陈廷敬赶紧同徐贤学、高士奇都跪了下去，磕头谢恩。陈廷敬却又说，启奏皇上，臣谢皇上不罪之恩，但臣毕竟同张骞是姻亲，臣的清白皇上相信，别人未必愿意相信，臣恳请皇上恩准臣回家去吧。皇上听了之后甚是不满。陈廷敬，你们读书人怎么都是这个毛病啊，好好的心里一有火就嚷嚷着回家。索额图借机火上浇油，启奏皇上，陈廷敬不感念皇上恩典，反而吵着要回家，皇上就由他去吧，天下读书人多着呢，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的。皇上，臣想回家绝非一时之意气，自被张骞所诬陷，臣无一日不惶恐，无一日不小心，神志沮丧，事多健忘，没有奏对，脑笨口拙，长此以往恐误大事。再则为了不让别人说皇上对臣偏袒，臣也应该自愿回家避嫌，况且臣的老父八十有余，每日倚门悬望，盼儿回家，臣想早日回到父亲身边，好好的近几年孝心。陈廷敬说到此处，热泪纵横。皇上听了陈廷敬的这番话，竟然也是低头落泪。可怜陈廷敬情辞恳切，这又岂是薄情寡义之人，朕准你原官解任，仍任修书总裁。陈廷敬感谢皇上怜悯之意，叩头再三。徐贤学、高士奇见皇上准予廷敬归田，心中窃喜。徐贤学急忙上前奏道，启奏皇上，陈廷敬为人做官都是臣的楷模，他回家之后皇上身边少了人手，臣等自当更加发愤，更加勤勉。高士奇也在一旁接上了话茬，皇上，徐贤学说的正是臣心里的话，臣从此以后一好了，朕明白你们的忠心。陈廷敬说到避嫌，朕想也是有道理的，既然陈廷敬回家，徐贤学、高士奇也都回家吧，免得别人说朕厚此薄彼。徐贤学、高士奇听了皇上的话，如闻惊雷，一时间不知所以，这倒把索额图给高兴坏了。他已经瞧见了徐贤学不是什么好东西，巴不得他赶紧回家。索额图没能保住高士奇，也不觉着可惜。他看出来了，高士奇这个狗奴才在他的面前似乎也有离心离德之意。这一天，张鹏和到了陈廷敬家，一进门就拱手请罪。陈廷敬大惑不解，原来张鹏和知道自己被放钦州知府，虽说是升了官了，其实等同流放，想那钦州同京城山隔千重，水过百度，他也许只能老死他乡了。这正好就应了明珠的话，他这回再发配出去只怕就回不来了。张鹏和先前还怪陈廷敬没有替自己说话，自己被人当枪使了，可后来他才知道陈廷敬也受着委屈，方觉自己错怪了人。陈廷敬却笑着说，鹏和，钦州你也不要去了啊，这是为何呀？有人替你说了话，改放苏州， 苏州可是个好地方啊。张鹏和不敢相信这话是真的，他直着眼睛望着陈廷敬，陈廷敬只是笑着说：你只管回家等消息吧。果然不过三日，张鹏和改放苏州知府。陈廷敬在京城逗留了二十来天，应酬了各位故旧门生，接着他便领着家小回到了山西。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陈老太爷须发皆白，走路拄着拐杖，倒是耳聪目明。陈廷敬回家的那天，老太爷端详着儿子好一会儿，才说：廷敬啊，你随我进去，我有话要跟你说呀。老太爷领着陈廷敬进了花园，找了个僻静的地方。他问陈廷敬：你跟爹说实话，是不是在朝廷犯了什么事儿了啊？爹，你放心吧，我没犯事儿。我在信里头都说了，想回家侍候爹。皇上可怜我一片孝心，准我起归故里。老太爷拿拐杖在地上使劲的戳着，还大声的骂着：哼，这么大的事儿，也不事先来信商量。皇上待你恩情似海，你要尽心尽力的报效朝廷才是。爹身子骨好好的，家里又有人侍奉，你回来干什么呀？陈廷敬立即跪了下来，叩了个头说：爹，您教训的是，只是儿子在外面日夜想着爹，心里不安呢，您就让儿子在家侍候你几年，再出去做官也行嘛。哎，人都回来了，还说这个何用啊？陈廷敬百般的劝慰，父亲还是不高兴。先是听说你亲家出事了，这会儿你又举家回来，你让这三乡四邻的怎么说我们陈家和张家呀？陈廷敬嘱咐何家老小，谁都不得在老爷子的面前胡乱说话。可老太爷心里边似乎已经有了数了。这一天，老太爷问陈三金：三金啊，你别瞒着我，你说廷敬这次回家，怕不是犯了什么大事儿了吧？哪儿啊，老爷要是犯了什么事儿，那回家还能这么风光啊？
1: 风光？上次他回家，巡抚衙门、太原府的人都来了，可这回呢，连县衙的人都见不到啊。
0: 没准巡抚衙门的人改日会来呢。陈廷敬正要去向老太爷请安，听到里头说话，故意把脚步弄出一些响动来，老太爷就不再问了。他回头望着陈廷敬进门，
1: 平静问了一声老太爷身子好不好，想吃些什么。老太爷对陈平静说：我身边总有人的，你不用费心。平静啊，今天天气好，上河山楼去看看吧。啊，哦，我来说的正是这事儿啊。
0: 哦，哎，老太爷，您今天这么有兴致啊，您老人家只怕有一年都没有上山了吧。
1: 陈廷敬扶着老太爷淑贤、月圆、真儿，领着孩子们跟着上了河山楼。远望山色秀丽，村庄威仪，自家院内屋宇连绵，亭树掩映。壮吕带着玻璃象棋上来，同哥哥牵棋对弈。陈廷敬拿起了一颗棋子儿，放在了老太爷的手里，说：
0: 爹，这叫玻璃象棋，是皇上御赐的，原来是西洋人进给皇上的贡品。
1: 老太爷把玩着玻璃象棋，甚觉稀奇。
0: 啊，你要是不说呀，我还以为这阳春三月的哪来的兵啊。
1: 壮吕故意逗着爷爷说：
2: 爷爷，这棋子儿原来就是拿冰做的，再放进窑里边烧出来。
0: 爷爷老了，你就把爷爷当小孩哄啊。
2: 真儿在一旁笑着说：壮吕啊，你可真会逗爷爷开心啊。啊，
1: 一家人哈哈地笑了起来。老太爷在椅子上躺了下来，陈廷敬紧挨着椅子坐着，一边陪着老爹说话，一边看着儿子下棋。老太爷慢慢地有了倦意，双眼微合，家人们急忙拿着薄被给他盖上，大家都不言语了。老太爷闭着眼睛说：
0: 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呀？啊，我只是养养神啊。你们该说笑的说笑啊，不妨事的，我听着高兴。
1: 陈廷敬便在一旁笑着说：
0: 你们两兄弟只管把棋子儿敲得梆梆响，爷爷喜欢听的啊。
1: 陈廷敬看了一会儿棋，忽然心里成诗一首，命人取来了文房四宝，不多时，笔墨纸砚送到了。陈廷敬提笔写道：
3: 人事纷纷似一棋，故山回首烂柯池，古松流水幽寻后，清殿书帘对坐时，旧垒沧桑出历乱，暑天星斗忽参差。只应万事推平外，夜雨秋灯化后期。
1: 老太爷一听到壮吕朗声诵读，一下就睁开了眼睛，站起身来。陈三金急忙扶老太爷走到了几案前，他站在陈廷敬刚刚写下的诗作前，细细的观看。
4: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
9: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2: 弯路是什么呀？
1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2: 那读书还能干嘛？
1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4: 读书破万卷，
15: 人学
14: 下
15: 之道，
14: 读有神。
15: 不学，
1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7: 你喜欢读书吗？
1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下，我玩游戏呢。
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画像薛权，索额图生死凌云。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尊。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工、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老太爷一边看着，一边咏诵了一遍，把陈廷敬拉到了一边。他悄声地问陈廷敬：“
1: 廷敬啊，你肯定是有事瞒着爹啊。读你这几句诗啊，爹就猜到了你心里一定有事儿。”“
2: 哈哈哈哈，爹，您老放心，我真的没事儿。刚才看两个孩子下棋，心有所感。”就写了几句，不过是无病呻吟，没有实质啊。
1: 廷敬啊，你瞒不过爹这双老花眼呐。你要是没事，要是春风得意的话，什么巡抚啊、知府啊、知县呐、早就登门拜访来了。嗨，世态炎凉啊。
2: 爹，真的没事啊。廷敬没有忘记爹的教诲，认真读书，认真做人，认真的做官。
1: 唉，
0: 老太爷长叹一声，不想再说这事儿了。他叫过了陈三金说：“
1: 三金啊，叫人多烧些水，今天天气好，我想好好的洗个澡啊。”
0: 哎，陈三金把水烧好，扶过了老太爷去洗澡。陈廷敬跟着去了洗澡房，他对家人们说：“
1: 你们都出去吧，我来给老太爷洗澡。”“廷敬啊，还是让他们来吧。”“
2: 爹，我小的时候都是您给我洗澡，我还从来没给您老人家洗过澡呢。”
0: 老太爷便不再多说了，他只是笑着。陈廷敬先试了试水温，再扶着老人家躺进澡盆里。陈廷敬慢慢地给老爹擦着身子，没多时就吩咐家人加热水。老太爷说：“
1: 再烧些水，今天我要好好的洗，洗个够。”
0: 陈三金刚好走进来：“
2: 老太爷，热水正在烧着呢。”
0: 一连加了好几次热水，老太爷还想再泡泡。“
1: 廷敬啊，不要搓了，洗得挺干净了，你先出去吧，我躺在这儿舒服舒服，多泡一会儿。”“
2: 爹，您泡着吧，我就在这守着您。”“
1: 哎，不要守着啦，看你也累了。”
0: 陈廷敬只好先出去，说过一会儿再进来。家丁见陈廷敬出来了，急忙搬来了凳子。陈廷敬不想坐，他背着手来回的踱步。这个时候，淑贤和月圆、真儿也都走了过来。淑贤问：“
3: 廷敬，爹不是在洗澡吗？”“
1: 爹洗好了，他想再泡一会儿。”“
3: 有人守着吗？”“
1: 啊，我要守着，可爹不让啊。”“
3: 那可不行啊，你得赶紧进去守着。”“
1: 嗨，他老人家不让，我过会儿再进去。”
0: 陈廷敬忽然觉得心跳得紧，不由得摸了摸胸口。月圆急忙问：“
3: 廷敬，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哎，老爷，你赶快进去看看爹吧。
0: 真儿在一旁催促着陈廷敬，陈廷敬慌忙进了澡房。爹，您还想泡吗？老太爷慢慢的睁开了眼睛说：
1: 啊，不急呀、啊，我想再泡会儿，你出去吧，
0: 我还是坐在这儿陪着您吧。老太爷闭上眼睛，静静地躺在澡盆里。过了一会儿，陈廷敬又试了试水温。
1: 爹，水怎么样？还要加些热水吗？
0: 老太爷没答应，陈廷敬又问道：
1: 爹，您睡着了？
0: 老太爷还是没有吭声。陈廷敬赶紧摸了摸老爹的手，再试试他的鼻息，顿觉两眼一黑，五雷轰顶。原来老太爷已经去了。陈廷敬急忙喊了两声爹，接着他就大哭了起来。陈家这等门第，老太爷的丧事自然是风风光光。山西巡抚终于探得准信儿，陈廷敬此番回家并没有获罪，只是皇上着他暂时避嫌，日后仍旧要起复的。于是他便送来了2000两祭奠银，知府知县都是看着巡抚行事的，也都送来了银两。

0: 李宋银两，虽说是官场规矩，若依照陈廷敬往日的心性，断不会收的。他现在早就想明白了，场面上的事情总得给人面子，凡事还是得依理而行。夜里，一家人围坐着守灵，说起了老太爷怎么走得这么快，真是天意难测。陈三金说：“哎，老太爷就这么没病没灾的去了，家里又是男孝女贤的，他老人家可是个全福之人呐。”
1: 啊，三金呐，老人家好像知道自己要走了，洗了老伴赏的澡，洗得干干净净。只是他老人家一直担心我出了什么事了，走的时候都不放心呐。我真是不像话。
0: 淑贤在一旁急忙接过了话茬：“
2: 老爷就不要怪罪自己了，你也是一片孝心嘛，所以你才瞒着爹的。再说了，您本来也没犯什么事儿啊，真是皇上恩准你回家的，这有什么呢？”
0: 陈廷统此时远在贵州，陈玉鹏尚在京城。廷统那年被放知县，先在安徽，再到江西，后来又到了贵州，越放越远。玉鹏40日之后回到了家里，廷统赶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2个月以后了。直到孝子们都到齐了，方才择了吉日把老太爷同老太太合葬了。陈廷敬丁母忧时，已在紫云谦修了座木炉，安葬了老太爷，陈廷敬便住进了木炉，终日在此修订明史。青灯黄卷，一晃就是2年。

0: 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这一日，陈廷敬正在木炉修编明史，家人跑来报信儿，说是宫里来人了。陈廷敬吓了一跳，忙同大圣赶紧下山，匆匆进了院子，见何家老小都已等候在那儿。原来是张善德和傻子带着四个侍卫正坐在客堂里喝茶呢。陈廷敬怎么都没想到会是张善德和傻子来了，他急忙上前见礼，问道：张公公，傻子，你们怎么来了？张善德笑了笑，脸色飞快的就庄重起来。陈廷敬接旨。陈廷敬慌忙跪下，张善德宣道：皇上口谕，陈廷敬离京已快2年，朕有些想他了。朕这次西巡，想去他家里看望他，钦此。陈廷敬慌忙叩头说：臣感谢皇上恩典，臣将率何家长幼惶恐迎驾。陈廷敬领完了旨，又招呼张善德等坐下喝茶。他问张善德：皇上这会儿到了哪儿了？皇上正从太原往你家里赶呢，最多后天就到了。
1: 哦，如此仓促，廷敬什么都没准备呀。
0: 哈，不妨事，皇上简朴惯了，又是在老臣的家里，凡事以舒服自在为要。我们也得走了，陈大人，您预备着接驾吧。
1: 哦，好，我不敢留您了，怠慢了。
0: 大顺早就预备好了诚意，张善德等自然是要推辞一会儿，最后也只好收下了。送走了张善德等，何家老小齐聚在客堂里听陈廷敬训话。
1: 皇上驾到，是对我陈家莫大的恩宠，务必要小心侍驾，不可有半点差错。大事小事都由陈三金主管，陈三金若有不明白的，只管问我就是。
0: 陈廷敬正说着，家人又报巡抚衙门来人了，正在花厅里等候。陈廷敬只好撂下了这头，赶去花厅。官差见了陈廷敬，急忙起身行礼：在下拜见陈大人。陈廷敬请官差坐下，吩咐上茶。官差对陈廷敬说：巡抚吴大人正在驾前侍候，特意派在下来请陈大人侍驾，嘱咐在下带2万2银子来。巡抚大人说还可以派些人来听陈大人差遣，这是巡抚大人的信。陈廷敬看了信说：
1: 谢吴大人，银子我收下，这里人手够了，皇上一贯简朴，也费不了多少银子。
0: 在下这就回吴大人去，告辞了。
1: 您请稍后，我写封信回复吴大人。
0: 陈廷敬很快就写好了回信，交官差带上。大顺又依礼送上了诚意，官差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一天两夜，陈家老小忙着预备接驾，都没合过眼。圣驾要来的那天，陈家所有的男丁与

0: 里之外官道陆力通宵。天明之后，陈情敬早早地派人飞马探信，不停地回来报告消息。到了午后，终于探得了准信，圣驾就快到了。陈情敬马上派人回去告诉女眷们，这边便按照长辈班右站立整齐，远远的就看见了圣驾浩浩荡荡的来了。陈廷敬急忙招呼兄弟侄子们赶紧跪下，烈烈经幡处看见皇上坐着的骡子拉着的玉辇慢慢的进了。陈廷敬起身低头而进，走到了玉辇前跪了下来。陈廷敬恭迎圣驾。皇上没有下车，仍然坐在车上说话。廷敬，一别快两年了，朕很是想念。起来吧，朕去你家里看看。
1: 玉文，我皇驾临，何家老小感激涕零。
0: 皇上望望不远处跪着的陈家老小，啊，大家都起来吧。陈廷敬便叫兄弟侄子们起来，大家起了身，又沿着路旁跪下来。这自然都是陈廷敬事先交代过的。皇上见路上竟铺些黄沙，他便问道：廷敬，朝廷还在打噶尔丹，银子并不是多的花不完嘛，朕这次西巡不准下面搞什么黄沙铺道的排场，怎么到了你的家门口却铺起了黄沙了呢？
1: 启奏皇上，臣没有花衙门的钱，也没有花百姓的钱，只是臣全家老小表表忠心而已。臣依循古制黄沙铺道，不曾知道皇上有这道御事。
0: 朕不怪你，你们陈家忠心可嘉，朕很高兴。圣驾继续前行，陈廷敬这才瞥见索额图、徐乾学、高士奇等都在试驾，彼此递了个眼神，打了个招呼。到了中道庄，皇上下了车，换上了监舆，到了陈家的大门口，皇上下来步行。皇上把陈廷敬叫到了自己的身边，朕这次西巡是为部署明年打噶尔丹，噶尔丹无信无义，弄得回疆干戈四起，生灵涂炭。说话间，他们进了为皇上预备好的院子。陈廷敬走道：
1: 皇上，臣家里实在寒碜，这个院子皇上就将就着住几日吧。
0: 皇上抬眼四顾，啊，这里很好嘛，廷敬就不要讲客套了，朕早就听说了，你陈家世代经营百多年，方有今日富贵，勤俭而富，仁义而贵。好啊，治家如此，治国也应如此。
1: 只要皇上在臣的家里能住得舒坦，臣就心安了。
0: 皇上又叫过了山西巡抚，陈廷敬在朕的身边多年，朕至为信任，无论他在不在家，你这做巡抚的都要多来他家里看看，体现朕的关爱之心。山西巡抚叩头领旨，陈廷敬却说：
1: 启奏皇上，臣告老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便是一介布衣，不应再让地方官员操心。臣若在朝，家里人也不应同地方

0: 方官员往来，免得臣有干预地方事务之嫌。廷敬是个明白人，但朕派员存问老臣，这是朕的心意。好了，这些暂且不说了。廷敬啊，你把家小们都叫过来，让朕瞧瞧他们。陈廷敬急忙命人赶快把全家男女长幼都引来见驾。一家人其实早在别院等候了，没多时就按次序低着头走了进来。此刻皇上已经在龙椅上坐了下来，陈廷敬率何家老小向皇上叩拜。陈廷统、陈玉鹏、陈壮吕等通通报了官职和功名。皇上说道：陈家自我朝开国以来，读书做官的人出过不少，可谓世代忠臣。而今有陈廷敬朝夕在朝，日职左右，朕甚是满意。陈廷敬还在丁外忧，朕不该夺情，但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朕想让你尽早还京。启奏皇上，臣效期未满，还京就职与礼制不合呀。你没见我把徐乾学、高士奇都召回来了吗？朕命你回京补左都御史之职。陈廷敬只好口称遵旨。皇上又说：陈廷统，朕记得你当年被奸人所陷，担了罪名，朕准你还京任职，仍做郎中。陈廷统意外惊喜，叩头不止。索额图在一旁插话说：启奏皇上，兵部武库清吏司有个郎中缺。哦，可着陈廷统着补。陈廷统再次叩头谢恩，涕泪横流。这个时候，索额图奉命宣旨：奉天承运，皇上制约，而陈廷敬品行端宁，文思渊博，历任吏户行宫四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并直经演讲官，清勉廉洁，任职无谦，国家表彰百官，必追祖德。告赠儿祖父陈经济从一品光禄大夫经演讲官，历行二部尚书、都察院长院士左都御史。告赠儿父陈长期从一品光禄大夫经验讲官，历行二部尚书、都察院长院士左都御史。皇上今天兴致极好，待陈廷敬谢了恩，便登上了陈家城楼瞭望。他望见远处有一高楼兀立，好生奇怪。他问陈廷敬：廷敬，那是什么呀？回皇上，那是河山楼，建于明崇祯五年，当年从陕西过来的土匪到这里烧杀掠抢，臣的祖父父亲就率家人仓促间建了这座河山楼，救下了村民800多人，后来为防止土匪再度来犯，就修缮了这座城楼。你陈家不光善于理财，还懂兵事啊。明年朕亲征噶尔丹，你随驾护从。陈廷敬赶紧谦言了几句，俯首领旨。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罗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6: 电费翻倍的交，
7: 每年电费涨六百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0: 钱包上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5: 咦，那你是什么？
16: 我是光盘。
1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

0: 即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7: 哇，好浪漫！
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10: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1: 鹏程千万里。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图身死凌云。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工、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由月峰播讲。
1: 一晃又是10几年，有一日，皇上在怡清园同臣工们商议和宫。苍天无情，人生易老，朕打噶尔丹整整打了8年，打得朕都老了，总算是清除了回疆之乱。现在朕最为担心的就是和宫了，国朝治和多年，也多有所成。和都张彭和近有一书，你说说吧。原来张彭和自去苏州知府上任，从此顺水顺风，先是做到江苏巡抚，又升任了两江总督，前几年他就做了和都。他治和很见功效，皇上甚是满意。有一日，皇上同他说起了旧事，张彭和才知道当年正是陈廷敬的一句话，他才没有去钦州做知府。张彭和上前跪奏说，臣遵皇上所授方略，先疏通黄河入海口，水有归路，今黄水已不出堤岸，继而开芒道河，引湖水入江，高邮宝应一带河水已由地中行走，再开清口、裴家场等引河，淮水已有出路，加修高家堰，堵塞六坝，逼清水复归故道。现在黄河河道变深，运河水已清澈，已无黄水灌入。嗯，好啊。河都张彭和治河多年，成效显著，朕打算南巡亲自去看一看。索额图急忙上前奏道，皇上南巡此事甚大，臣以为应细细筹划，秘密部署。朕打算轻车简从，不日就可动身，所有费用皆由内府开支，地方不得借故苛派，沿路百姓都不必回避，想看看朕就看看朕，朕也想看看百姓们。议事完毕，皇上嘱咐陈廷敬留下。这时陈廷敬早已擢任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四级，并授光禄大夫，仍入职经验讲官。臣工们都已退去了，皇上对陈廷敬说，廷敬，朕每次出巡都嘱咐各地不得借故苛派，然而每次下面都是阳奉阴违，你是个谨慎人，朕着你先行一步，暗中访问。臣即刻动身。廷敬，你只秘密查访，把沿路所见差人密报于朕，不要同那督府道县见面，遇事也不必急着拿人，

0: 让人知道朕派你暗自查他们到底是不好。
1: 臣明白。
0: 这一天正巧就收到了玉鹏的来信了。陈廷敬回到家里，把信交给了家里人轮着看。原来玉鹏已被放到湖南临湘知县去了。月圆看着信高兴地说：
2: 老爷，玉鹏说他在临湘知县任上干得挺称心的，去年治理水患很有成效。玉鹏还说他游了洞庭湖，登了岳阳楼，上了金山岛。
1: 洞庭湖是个好地方。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2: 老爷，您回信得告诉玉鹏，别自顾着游山玩水，要做好父母官儿。
0: 真儿笑了起来。
2: 姐姐，玉鹏现在已经是知县了，你可别把人家老当孩子呀。他知道了怎么做了。
0: 一家人正说着，玉鹏壮驴也回来了。陈廷敬对壮驴说：
1: 呵，我们家汉灵回来了。
0: 月圆笑了笑说：
2: 哼，瞧你们爷儿俩，老汉灵取笑少汉灵。
0: 壮驴向爹娘请了安，讲了一些翰林院的事儿。原来壮驴早已中了进士，六年前散馆，他就入翰林院供奉。吃饭的时候，陈廷敬说起了皇上南巡之事。壮驴说：
1: 爹，皇上南巡，士林颇有微词啊。
0: 皇上前几次南巡，江南就有个叫张相府的读书人写诗讽刺，说三岔河干住地家，金钱滥用比泥沙。
1: 哼，张相府我知道，杭州名士，颇有才气，就是脾气太怪。他下过一次场子，落了地，就再也不考了。我这回去杭州，有机会的话，倒想去会会他。
0: 陈壮女又问陈廷敬：
1: 爹，我听娘说当年您说服富山归顺朝廷，好心好意的，却弄得龙颜大怒，您这回该又不会去说服张相府吧？
0: 陈廷敬避而不答。
1: 皇上南巡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巡视河宫，可地方官员借机摊派，接驾过分铺张，皇上并不允许。这次皇上让我先下去，就是要杀杀这股风。壮驴，你供奉翰林院，这是皇上对你莫大的恩宠，你只管埋头编书，朝廷里的事情你不要过问，也不要随人议论。爹并不想你做多大的官，你只要好好的做人，好好的读书。
0: 陈壮女知道自己刚才的话有些不妥，她急忙对陈廷敬说：
2: 爹，孩儿记住您的话了。
0: 月圆在一旁插了一句：
2: 你爹官做得越大，我就越担心他。
0: 陈廷敬反过来劝慰着月圆：
1: 哦，月圆也请放心，没那么可怕。
0: 月圆回过头来嘱咐真儿：
2: 妹妹，老爷年纪大了，你在外头跟着他要更加细心一点。姐姐放心，妹妹小心侍候便是。
0: 皇上还没起驾，沿途的督府们早就忙活起来。
3: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 德官多如，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如今浙江总督正是当年请祖泽申拿烟管看相的阿山，那会儿他同陈廷敬都在礼部做侍郎。阿山先是放了四川学政，3年后回京做了户部侍郎，过了2年又做了湖广巡抚，然后又在几个地方轮着做总督。这一天，阿山召集属员商议迎驾之事。阿山说道：皇上体恤下情，不准铺张，可我们做臣子的也应该替皇上着想，御驾所到之处，河道总得输一输吧，路也总得铺一铺吧，桥也总得修一修吧，行宫总得建建吧。官员们都点头称是，只有杭州知府刘向年神情木然。阿山瞟了他一眼，又说：藩库里的银子并不富裕，你们还是得问百姓要啊，皇上临幸也是百姓的福分嘛。一直默然而坐的刘向年开口说话了：郅台大人，卑府以为既然皇上明令不得借端苛派，我们就不应向百姓伸手。下官并不缺银子花，不要以为是我阿山跟你要银子的。也好，你不想找百姓收银子也罢，你身为杭州知府，只管把杭州府地面上河道的疏通道路都给我修好，可要黄沙铺道啊。本都之意还想在杭州建行宫，刘大人，这些差事都是你的啊。刘向年断然拒绝：郅台大人，慢说建行宫和架桥修路，光这城内城外河岔如织都要再行疏浚，得费好多的银子，卑府不能从命。一听这话，阿山的脸马上就黑了下来：刘大人，你敢说这话，可真是胆大包天了，这是接驾，不是儿戏。官员们都望着刘向年大摇其头。阿山又说：浙江督府道监眼下都以接驾为头等大事，你刘大人居然抗命不遵，未必要下官参你个迎驾不公不成啊。卑府只知道按上谕行事。阿山气的是刘向年居然公开顶撞他。刘向年，我待会儿再同你理论。他回过头来又对他的属员说：皇上爱怜百姓，准百姓不必回避，但江南地广人稠，谁都想一睹盛筵呐。我只交代你们，哪里有百姓色道惊驾，哪里有素棍告御状，只拿你们试问。余杭知县李启龙站起身来说道：郅台大人，杭州知府一直没有圣谕讲堂，这回皇上临幸杭州，卑职怕万一有人检举，就连累了大人您了。刘大人，这可又是你的事儿了。郅台大人，杭州府内县县有讲堂，府县同城，
1: 知府再建个讲堂，岂不多此一举？阿山拿刘向年很是头痛，却碍着官体，只好暂且忍耐。刘大人，讲堂的事儿，下官可是催过你多少回了？满天下没有讲堂的知府衙门，只怕也只有你杭州了。你想要出风头是不是？没谁拦你，只是到时候可别把罪过往下官的头上推。议事已毕，阿山望着刘向年说：刘大人，下官也不陪你多说了。你要做的四件事，一是造行宫，二是疏河道，三是修路桥，四是建讲堂。刘向年听了阿山的话，没有回答，拱了拱手就走了。阿山送别各位属官，却叫李启龙留下来。李启龙受宠若惊，随着阿山去了衙后的花园。阿山对李启龙说：启龙啊，刘向年有些靠不住啊，兄弟很多事情就只好交给你了。李启龙俯首贴耳的样子回答着阿山：听凭制裁大人的吩咐。杭州是皇上必经之地，你这位余杭知县要做的事情可是多着呢。阿山便将大事小事一一的嘱咐了一遍。李启龙回答说：制裁大人，毕县将倾其全力，绝不会让制裁大人丢脸的。阿山这边正同李启龙说着事儿，那边有个衙役飞跑过来。阿山见这个衙役这般慌张失体，正要生气骂人，那衙役却急得直朝他招手。阿山不知道又有什么大事发生，撇下了李启龙，随着衙役去了墙边说话。那衙役悄声地对阿山说：制裁大人，成亲王到了杭州了。听了这话，阿山哪里还顾得上李启龙啊，他匆匆地出了花园。到了二堂，阿山便问：你是哪儿来的消息啊？
4: 刚才来了两个人，一个驾鹰，一个牵狗，说是成亲王三阿哥的侍卫跟太监。我说请他们稍后进去回复制裁大人，他们就生气了，只说叫你们阿山大人到寿宁馆来见成亲王。
1: 他们可曾留下半纸片字没有？
4: 听他们的口气很横，还嘱咐说成亲王这是微服私访，叫阿山大人独自去，不许声张。
1: 阿山不再多问，赶紧准备去见成亲王，又微恐人多眼杂，连轿子都没敢坐，独自骑着马去了寿宁馆。远远的他就看见客栈的前面站着四个人，都是一手摁刀，一手叉腰。阿山早年在宫里见惯了侍卫这般架势，阿山知道他们都是不好答话的。他下马先做了个笑脸说：浙江总督阿山拜见成亲王。果然有个侍卫压低了嗓音说：
4: 别在外头嚷嚷，进去说话。
1: 阿山不敢多嘴，低头进了寿宁馆。刚进门，有个人喊住了他：你就是阿山大人吧？先在这里候着，待我进去报与王爷。阿山赶紧站住，不敢再往前挪半步。过了多时，那个人又出来说：进去吧。阿山随着那个人先穿过了一个天井，进了堂屋，再从角门出来，又是一个天井。抬眼一望，天井里站着几十号人，有四个人腕子上架着鹰，三个人手里边牵着狗，那狗哑着嗓门不停地往前窜着，叫牵狗的人使劲地往后拉着。阿山知道那狗的厉害，连大腿根都直发麻。 他刚要跪下拜见王爷，却见几十号人簇拥着的只是一把空椅子。他正在纳闷呢，一位身着白绸缎衣服的翩翩少年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坐在了椅子上。阿山心想，这位肯定就是成亲王了。他急忙跪下拜道：“臣浙江总督阿山叩见王爷。”这位少年果然就是成亲王。阿山，皇阿玛命我们阿哥自小列班听事，你当年在京城行走时，我是见过你的。阿山低着头说：“臣当年田猎田青门末班，每日诚惶诚恐，不敢环顾左右。王爷的仙容，臣岂敢瞻望啊？”皇阿玛平时也是时常说起你的，只说浙江是天下最富的地方，怕只怕好官到了那里反变坏了。你治理地方得法，我已亲眼见过，自会对皇阿玛说起。我召你来只是想见见你，并没有要紧的话说，你回去吧。阿山谢皇上恩宠，请皇上圣安。王爷在杭州多住些日子，有事尽管吩咐。你是在套我的话吧？成亲王笑着说：“你是想知道我在杭州待多少日子，要办什么事儿？那我告诉你，我在外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你就别打这个主意了。你回去吧，只记住皇上的话，千万别变坏了。”阿山扣着头出来，越想越感到莫名其妙，他有点害怕。成亲王召他去见了面，却是什么要紧话都没跟他说，就把他打发回去。这位王爷到底是干什么来了呢？莫不是皇上着他先行密访？既是密访，又为何要召他见面呢？见了面，可又为何又把他草草的打发走呢？阿山回到了衙门里，心里仍是悬着。依理是要送些银子去孝敬他的，可这位成亲王太高深莫测了，他倒不知如何是好了。成亲王只跟自己说千万别变坏了，难道他是暗示自己什么呢？想了半晌，他封了10000两银票，悄悄地送到了寿宁馆。成亲王并不出来见他，只是传话出来，说知道了阿山的心意。阿山心想，这位成亲王既然收了自己的银子，那想必就不会再找自己的麻烦了。
3: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 1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同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画像削权，索额图身死凌云，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慰。

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阿山给成亲王叩了头，走了出来，越想越觉得莫名其妙，他有点害怕了。成亲王召他去见了面，却是什么要紧的话都没说，就把他给打发了回来。这位王爷到底是干什么来了呢？莫不是皇上着他先行密访？既是密访，又为何要召他见面呢？见了面，又为何草草的把他打发走了呢？阿山回到了衙门里，心里仍是悬着。依理他是要送些银子孝敬这位成亲王的，可这位成亲王太高深莫测，他倒不知如何是好了。成亲王只说千万别变坏了，难道他是在暗示自己什么？想了半晌，便封了10000两的银票，悄悄地送到了寿宁馆。成亲王并没有出来见他，只是传出话来说知道了阿山的一片心意了。阿山心想，这位成亲王既然已经收了我的银子了，想必他是不会再找自己的麻烦了。李启龙瞅准了这个飞黄腾达的大好机会，回去督办各项事务，甚是卖力。这一天，衙门捕来了数百人，为的是挑选迎驾的百姓。刘师爷喝令大伙儿站好队，李启龙亲自过来相人。一位驼背的老汉抖抖嗦嗦地站在那儿，李启龙过去对这个老汉说：“你回去，长成这副模样也去迎驾啊。”这位驼背老汉走出了队列，回头还骂骂咧咧的：“哼，你当我愿意去接驾啊？这是你们官府派人把我给抓来的。”刘师爷一听这话，气得大吼了起来：“少啰嗦，快走快走！”李启龙又发现了一个独眼龙，他厉声地问道：“你是怎么跟着混进来的啊？”独眼龙可怜巴巴地对李启龙说：“知县老爷，小的也是你们官府派人叫来的呀。”“哎呀，去去去，就你这模样的接什么驾呀？啊，我怕你吓着了皇上。”“哎，小的生下来就长成这模样，也不见吓着谁。知县老爷，您就让小的见见那皇上吧。”“你赶快给我走，不然我叫人打你出去。”立马就上来了两位衙役，拉着这个独眼龙就往外推着。独眼龙一边往外走，一边大声地喊着：“小的想见皇上，小的真想见皇上啊！”这个时候，一位书生模样的人站出来说道：“我不想见皇上，你们先放我回去吧。”李启龙回头一看，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哈哈！你不想见呐？那也得让你见。这里头还没几个长得像你这么俊俏的啊！”简直荒唐，荒唐！刘师爷赶紧走上前来，趴在李启龙的耳朵上说了几句。李启龙听完了之后，大为吃惊：“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张相府啊！”李启龙到任不久，早就耳闻过这位张相府，两个人却从未见过面。张相府不做搭理，鼻子里哼了一声：“
李启龙却笑了笑说：“相府在杭州读书人中很有人缘啊，你不接驾，谁接驾呀？啊？”李启龙，你可真是滑天下之大吉。李启龙哪容得张相府这般傲慢呢？闭嘴！本老爷的名字也是你叫得了的吗？好了，就你们这些人了，听我的口令，跪下！百姓们稀稀拉拉地跪了下来，张相府仍是站着。李启龙走过来，偏着脑袋问着他：“张相府，你是成心跟本老爷过不去啊？你存心跟皇上过不去是不是？跪下！”李启龙眼见着张相府终于也跪了下来，便回过头来对众人们喊着：“乡亲们，你们可都是朝廷的好子民，选你们来接驾，这是朝廷对你们的恩典，有人想来还来不了呢。接驾是天大的事儿，马虎不得，得从下跪喊万岁学起。等会儿我喊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们就得学着齐声高喊，记住了，声音要大，要喊得整齐。”陈廷敬乘船沿着运河南下，沿途他见到了民夫们忙着疏浚河道、修路架桥，逢府过州，城外路边都堆着黄沙，预备铺路之用。原来百姓们都知道皇上要南巡了，又探到了沿途的官府都在为皇上南巡新派徭役，只是不听说再贪税赋。陈廷敬就把在途中所见的均细细俱细密中回报。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这天，他们到了杭州，雇车入城。自从进入浙江，陈廷敬越发小心起来。他同浙江总督阿山当年都在礼部当差，两个人知己知彼。陈廷敬对阿山这个人心里自是有数，更不能让人觉得他是故意找茬来的。一进城，他就在沿途碰到了好几家娶亲的，敲锣打鼓，络绎不绝。琛儿说：“今儿什么日子啊？这么多坐花轿的？”大顺在一旁笑着回答：“嘿嘿，感情是我们来杭州赶上好日子了。”刘景也纳闷地问：“今儿个是什么黄道吉日啊？沿路都遇到了七八家娶亲的了。”城南有一家名叫烟雨楼的客栈，里头小桥流水，花木葱茏，陈廷敬很是喜欢，就在这里住了下来。收拾停当，大顺找店家搭了话：“店家，杭州城里怎么这么多娶亲的？今儿什么好日子？”店家笑了笑说：“最近啊，杭州天天是好日子，明儿您再瞧瞧吧。”嗯，

0: 说不定啊，也有个十家八家的娶亲呢。店家见大顺不解，便又说道：“你是外乡人吧？别管闲事了。”吃过了晚饭，天色尚早，陈廷敬想出门走走，真儿、刘景、马明、大顺几个人跟着，街上人来人往，甚是热闹。只是这杭州人讲话叽里哇啦的，如闻鸟语，一句都听不懂。天色渐渐的黑了下来，街上的铺门都还开着呢，要是在京城，这会儿早就打烊了。真儿见前头有一家绸缎庄，里头各色的料子鲜艳夺目，她毕竟是女儿心性，想进去看看。陈廷敬点了点头，几个人就走进了绸缎庄。绸缎庄里同时进来五六个男人，很是打眼儿。伙计们急忙上来招呼，说的话却不太好懂。伙计见他们是北方人，就学着官话同他们搭了腔：“
1: 哎，几位客官，你们是打北边来的吧？这么多男人一起逛绸缎铺，真是少见啊。”
0: 大顺接了他的话茬说：“怎么，男人就不能逛绸缎铺啊？啊？”
1: 哈哈，外来的男人啊，都是往清波门那边去的。
0: 陈廷敬一听就明白了，他早听说杭州清波门附近有一去处，名叫清河坊，原是千古烟花之地，天下尽知。上回皇上南巡，有些大臣侍卫在清河坊买了女子，弄得杭州人心惶惶。皇上后来知道了，严辞追究，有一位开了缺的巡抚，为了起复，托御前侍卫在这儿买了几个青楼女子进京送人，结果被查办了。那位伙计又接着说：“
1: 不过你们今天晚上去也是白去啊，早就没人啊。”
0: 大顺听得没头没脑：“哎，我说伙计，你这说的是什么呀？”这个时候，店铺里间的屋子里走出了一个男人，用杭州话骂了几句，那个伙计再也不言语了。陈廷敬自是半句都听不懂，却猜那个人骂人准是店家了，八成是不让那个伙计再多嘴。真儿想再看看绸缎，伙计却是不理不睬，真儿没了兴趣，几个人就走了出来。出了绸缎铺，顺着街往前走，不觉间他们就来到了清河坊街口。只见前头大红灯笼稀稀落落，门楼多是黑灯瞎火，街上也少有行人。陈廷敬就想起了刚才在绸缎铺里那个伙计的话了，心想倒是去清河坊上走一走，看看里头到底有什么文章。陈廷敬进了清河坊，驻足四顾。哦，不是想象中的清河坊啊。
2: 什么清河坊啊？老爷想象中的清河坊应该是什么样呢？
0: 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1: 老爷，这两句话我听懂了，就是说呀，公子哥们骑着马往这桥边一站，满大街的姑娘都招手拉客。
0: 真儿一听这话生气了，喊了一声老爷。陈廷敬回过头来朝真儿笑了笑，真儿却把嘴巴撅得老高。又见前面有一家青楼，唤作满堂春。陈廷敬犹豫了一下说：“
3: 走，过去看看。”
0: 大顺抬头看了看招牌，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了。
1: 老爷，这看上去像是那种地方啊。
0: 陈廷敬点头笑了笑，径直往里走。刚到满堂春的门口，保姆就扭着腰 迎了过来。他说的也是杭州话，自然是听不懂。陈廷敬笑了笑说：“
3: 借个地方喝茶行吗？”
0: 保姆一听是外地人的口音，急忙改成了官话了：“
1: 成，喝茶、听曲、过夜都成啊！”
0: 说着就朝楼上连声唤着姑娘们快来招呼客人。说话间，四个女子下到楼来，个个都是浓妆艳抹，却姿色平平。陈廷敬顿时就慌了手脚，他回头看了看珍儿，却不见她的影子。陈廷敬问：“
3: 哎，珍儿呢？”
0: 大顺也回过身来，四处看着。
4: 哎，刚才还在呀。
0: 马明急忙说：“出去找一找，他肯定在外头待着呢。”马明没多时就急匆匆地跑进来说：“
3: 老爷，甄三太太不见了。”
0: 听马明这么一说，保姆跟几个姑娘都乐了，直说这几位老爷。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真是稀罕，哪有带着老婆上这种地方来的呢？陈廷敬一听这话，有些后悔不迭了。
3: 嗨，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呀？
4: 哎，老爷，你别着急，甄三太太呀，准是先回客栈去了，我去找找她。
0: 大顺说着便匆匆出了门。保姆在一旁说：“
1: 哎，几位爷，换奴家李三娘便是，不知道几位爷是喝茶呢、听曲呢，还是包夜呀？”
3: 我们喝口茶吧。
0: 几个姑娘黏过来就缠人，陈廷敬手足无措，连连的喊着：“
3: 姑娘们坐好，不要胡闹，坐好。”
0: 这个时候忽然听到楼上传来了琵琶声，犹如风过秋江，清寒顿生。陈廷敬不由得一愣：“
3: 哦，这琵琶弹得可真好啊，可否引我们一见呢？”
1: 老爷，这可是我们杭州头牌的花魁梅可君啊，这几日他正闹脾气，谁都不见啊。
0: 说话间猛听到外头吆喝声，就进来了三个衙役，一个胖子大声地喊着：“
6: 李三娘，梅可君可想好了吧？跟我们走吧。”“
1: 嘿，几位爷，我是死活劝他都不肯啊。他说自己从来只卖艺不卖身的，纵然是皇亲老子来了，也不伺候的。”
0: 楼上的琵琶声戛然而止，楼下也是一时无人说话，都听着楼上的动静。半晌，胖衙役才又说话了：“
6: 我们可已经等了好几天了啊，难道让我们上楼去绑他不成吗？”
0: 李三娘急忙摇了摇手说：“
1: 哎，几位爷千万别动粗啊，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0: 正在这时，只听楼上的门吱扭一声的开了，果然有一位清丽绝俗的女子走下楼来。李三娘立马欢天喜地：“
1: 哎呀，可君啊，你可是想明白了，这下妈妈就放心了。”
0: 梅可君一脸的冰霜，半字不吐，直往楼下轻轻地走着。胖衙役一看，大声地说：“
6: 想明白了，哼，想明白了就跟我们走吧。”
0: 没想到那梅可君走到楼下，突然掏出了一把剪刀，凤眼圆睁：“
1: 你们若再如此相逼，我就死在你们的面前。”
0: 听了这位梅可君的话，胖衙役愣了片刻：“
6: 怎么想死啊？现在还不能让你死呢，兄弟们上。”
0: 几个衙役撸胳膊挽袖子就要上前拿人， 陈廷敬使了个眼色。

0: 刘景马明闪身上前拦住了几个衙役，保姆赶紧抢下了梅可君的剪刀。胖衙役瞪着虎眼大声地吼着，
1: 哪来的混账东西，你们吃了豹子打蜡。
0: 陈廷敬却是语不高声，凭什么随便拿人呢？胖衙役呸了一口，
1: 呸，呵，
0: 好大的口气呀，你是什么人呢？
1: 啊
0: 刘景在一旁笑了笑说，我们呐，我们就是爱管闲事的人，我就讨厌爱管闲事的人，兄弟们
1: 先揍他们一顿。
0: 两个衙役上前想要打人，却进不了身。胖衙役自知碰着了对手，一边领着两个衙役往外走，一边回头说，
1: 好好，你们有种你们等着。
0: 李三娘这会儿却大哭大喊起来，
2: 哎呀，你们可给我闯了大祸了，衙门非要砸了我的生意不可呀。
0: 梅可君冷着脸对李三娘说，
3: 妈妈你好没人情啊，几位好汉明明是帮了我们，你还去责怪人家。
0: 李三娘又拍着大腿哭喊着说，
2: 帮我们，哎呀，他们这是帮我们啊，他们是过路客，衙门是找不到他们的，只会找我来算账啊。
0: 陈廷敬在一旁冷冷地说，
4: 李三娘别怕，天塌下来由我顶着。
0: 李三娘听了陈廷敬的话，上下打量着他，
2: 哎呦，你说话的口气也太大了吧，你当你是谁啊？
0: 陈廷敬自然不便道明身份，只说巡抚衙门里有亲戚，他在杭州没有办不了的事儿。马明也在旁边帮着腔，知道我们老爷要不是心里有底，哪敢打衙门里的人呢？好说歹说，李三娘信以为真了，于是她便道出了事情的由来。
5: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寻珠霸相薛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陈廷敬自然不便道明身份，只说巡抚衙门里有亲戚，他在杭州没有办不了的事儿。马明也在一旁帮腔说，我们老爷要不是心里有底，哪敢打衙门里的人呢？好说歹说，李三娘信以为真，于是他便道出了事情的由来。
1: 那天衙门里啊，突然来了人，说要收花税，算下账来要2万两银子，我就算把这楼里的姑娘全都卖掉，也交不上这个钱啊。我平日里啊都是交了银子的，可这回啊平白无故的又来要银子，哪来这个道理啊？如果我们要是交不上银子，衙门里啊就要从我们的楼里挑长得最好的姑娘去当差，他们就3番5次的要来索可君姑娘。我就寻思啊，衙门里这回要银子是假的，要人才是真啊。
0: 陈廷敬疑惑地看着李三娘问，那衙门里要姑娘做什么？当什么差呀？来的真是衙门里的人吗？
1: 余杭县衙的，我都认得的。前几天啊他们来人了，把长得好一些的姑娘都带走了，说是当完差就回来，少不得10天半个月的。只有可君啊寻死觅活的不肯走，衙门里啊就宽限了我几天，说是过了今天晚上还不肯去啊，就砸了我的楼。不光是我满堂村，还有清河坊、报建营这两条街的青楼女子，凡是长得好的都被衙门给拿去了。
0: 陈廷敬心里边已经明白了几成，可嘴上却只是淡淡的说，难怪这么冷清啊。几个人闲话了一会儿，陈廷敬起身告辞。他告诉李三娘，他住在烟雨楼，总要住上的10天半个月的，这边要是有紧急的事儿，立刻打发人去找他。李三娘将信将疑，千恩万谢。陈廷敬刚要出门，梅可君突然喊客官留步，
1: 蒙老爷相救，小女子无以为报，愿为老爷弹唱几曲。
0: 陈廷敬略作迟疑，回头坐了下来。梅可君斟茶奉上，然后上楼取下了琵琶，弹起了小曲儿。西风起，黄叶坠，寒露降，北雁南飞，东篱边，赏菊饮酒游人醉，急尖尖，真声处处催，眼前的铁马生而悲，阳关衰草迷，独自佳人盼郎回，芭蕉雨点点竟是离人泪。歌声哀婉，琴声凄切，甚是动人。忽然又听外头响起了吆喝声，陈廷敬猜准是什么人来了，果然是胖衙役回头叫了10几个衙役破门而入。梅可君并不惊慌，只是罢了琴，哀叹了一声， 刘瑾跟马明拉开了架势，站在了陈廷敬的身边护卫着。那几个衙役们并不仗着人多还手打人，只对那保姆大声吼道：李三娘，这回梅克军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李三娘回答说：
1: 嘿，官爷啊，这回啊我可做不了主啊，这位老爷啊正在听曲啊。
0: 胖衙役看了看陈廷敬，干笑着说：
1: 嘿，你这面子可真够大的呀，想听曲儿就能听曲儿啊。这回啊我只带走这个美人，回头再同你算账。
0: 陈廷敬见来了这么多的人，刘瑾马明纵有三头六臂也是敌不过的，他只好对那胖衙役说：
2: 好，可君姑娘，你就先跟他们走吧，天塌不下来的。
0: 梅可君叹息了一声，跟着那个胖衙役走了。陈廷敬心里却增添了一层疑惑，那胖衙役先头

0: 我心里边想啊，这会儿他是不是又回去了呀？我想回客栈再去找找看，可却在路上遇到了几个歹人追个姑娘，我就把那个姑娘给救了下来。一问才知道，那姑娘就是杭州城里的，是刚从衙门里逃出来的。追她的人原来都是衙役们。再一问，奇怪了，这姑娘不肯回家去。我急着回客栈找那甄三太太，就把这个姑娘给带了回去。您猜怎么着？甄三太太已经回到了客栈，她正坐在房里边哭呢。陈廷敬一边听着一边着急，好不容易听到了最后，他才笑了起来。大顺啊，你也真会说话呀，你就先告诉我人找到了不就得了吗？嗨，哎，那姑娘干嘛不肯回家呢？谁知道啊。回到了烟雨楼，见真儿正同那位姑娘说话，姑娘暗自隐气，并不吭声。真儿见陈廷敬回来了，也不搭理。姑娘见来了这么多的人，越发什么话都不肯说了，只是在一旁哭泣。大顺看了半天才说话，哎，哎，姑娘，你别怕啊，这是我们家老爷。你为什么不肯回家去啊？哎，你说出来呀，我们家老爷会替你做主的。问了半晌，姑娘才道明了原委。这个小女子名叫紫玉，年方15，她家里开着好几处绸缎铺，还算是过得殷实。她爹的生意虽然做得不错，只是因为她老实懦弱，常被街上的泼皮诬赖欺负，每每只恨家里没有人做官。这回听说皇上下江南，要在杭州选妃子，做爹的就动了心思了。他发誓要让自己的女儿做娘娘，老两口自己就把女儿送到了县衙里。紫玉去了县衙，见里头关着很多的女子，多是清波门那儿的。紫玉本来就死活不肯，这会儿却见自己同青楼的女子们关在一块儿，羞得恨不能一头撞死。今天夜里她瞅着个空就逃了出来。真儿对她说，
1: 哎，你一个姑娘家总要回家去吧，你怎么能总在外头啊？爹娘横竖让我进宫的，回去不又落入虎口了吗？衙门里也是要到家里去找人的。
0: 哦，姑娘啊，皇上选秀之说纯属无稽之谈，哪有从汉人家选秀女的？你只管放心回去吧，我派人去你家里说清楚。紫玉听了这话，又问陈廷敬：
1: 那县衙里关着许多的女子，说都是要送到宫里去的，这是为何呢？
0: 此事确实蹊跷，那些个女子是绝不可能送到宫里去的。姑娘，你尽管回家去吧。紫玉还是不信。
1: 敢问老爷，您是哪里来的？您是何方神仙啊？
0: 我只是个生意人，走南闯北见得多了，知道一些外面的事儿。姑娘如果信得过我，就听我的话。好说歹说，紫玉才答应回家去。刘景、马明送紫玉回家，陈廷敬便耐心地告诉真儿，他去清河坊查访都是有缘由的。原来他一进杭州城，见那么多的娶亲的花轿，心里边就犯嘀咕。听了绸缎铺的伙计的话，他又想起了上回皇上南巡的时候，有人在杭州买青楼女子，弄得朝廷很没脸面。他怕这回倘若又有人要买什么女子，讹传出去，民间就会沸沸扬扬。真儿听陈廷敬这么一说，心里边也就没气了，只怪陈廷敬怎么不事先跟他说清楚。

0: 忽听外头敲门声，刘景和马明回来了，两条汉子气不打一处来，没说别的，先把子玉爹娘骂了一遍。原来他们俩好好的送了子玉回去，他爹娘却不问青红皂白，对着他们俩就破口大骂。至于他们骂些什么，两个人根本就没听懂，反正是一直把两个人骂到了门外。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船过黄河，皇上临窗而立，听着河水汩汩而流。皇上说：朕初次南巡，两岸人烟树木一一在望。朕第二次南巡，坐在船上仅看见两边河岸。朕这次南巡，望见两岸河堤越发的高了。太子胤禛却说：皇阿玛，这说明治河得法，河道越来越深了，这都是皇阿玛运筹的好啊。朕不想略人之美，张鹏和功不可没。张鹏和急忙跪下说：臣谢皇上褒奖。这个时候，索额图朝胤禛暗地眼色，胤禛会意，慢慢的退了下来。两个人溜到了船舱的外头，索额图悄声地问：太子，这是陈廷敬飞马送达的密奏。胤禛躲到了一边偷看了密奏，高士奇无意间瞟见了胤禛偷看密奏，心中大惊。胤禛回到了舱内，向皇上奏道：皇阿玛，儿臣有要事奏明，请皇阿玛平退左右，臣工们都出去了。胤禛对皇上说：皇阿玛，陈廷敬飞马送来密奏。皇上并不在意地说：你看看吧，再说给朕听。胤禛支吾着不敢看。皇上说：朕让你看的，怕什么呀？胤禛便打开了密奏，假模假样的看了一遍，然后对皇上说：回皇阿玛，陈廷敬密报，暂未发现地方戒端科派之事，但浙江总督阿山兴师动众，大搞迎驾工程，将这两省道路重新修过，道路两旁预备了黄沙，河道本已畅行无阻，却命民夫们再行挖深，还在杭州建造了行宫。哼，这个阿山胆子也太大了，谁叫他建行宫的？皇阿玛，儿臣以为应传令阿山速速地将行宫停建。皇上并不答话，倒是教训起胤禛来了：朕知道你同阿山过从甚密，儿臣同阿山并无交往。胤禛，你还要在朕的面前抵赖吗？你身为太子，一言一行都要小心，结交大臣会出麻烦的。胤禛再不敢辩白，只好跪下认罪：儿臣知罪。好了，这件事儿你就不要管了， 朕自会处置。夜里，皇上独自待了很久，写了一道密旨，嘱咐天亮之后着人飞送阿山。此时，索额图在舱外边秘密的嘱咐胤禛：“太子，您得给阿山写封信，嘱咐他接驾之事不得怠慢。皇上说是这么说，真让他老人家不舒坦了，仍是要怪罪下去的。
1: 可是，皇阿玛严责阿山接驾铺张，我如今又写信这么说，只怕不妥吧？”
0: 太子，你可要记住，你在大臣中如果没有一帮心腹，是成不了大事的。阿山今后可为大用，太子要倚重他。这回阿山接驾，我们就得帮着他点儿，必须让皇上满意。
2: 胤禛听罢了索额图的话，直到有理，回头他就写了密信，差人专程送往杭州。余杭县衙的后边，百姓们夹道而跪，正学着迎驾呢，他们齐声高呼万岁。一个百姓把头扣得梆梆响，煞有介事的大喊：“
3: 皇上圣明，天下太平啊！”
2: 还有个老百姓做出了个潇洒的样子，喊道：“
3: 皇上，这是我们自家酿造的米酒，您尝一口吧。”
2: 师爷从夹道迎驾的百姓中间缓缓地走过去，左右顾盼。张相甫抬着头，冷冷地望着师爷。师爷大声地喝道：“
4: 张相甫，不准抬头，接驾不公可是大罪。”
2: 张相甫冷笑着说：“这会儿哪来的皇上啊？未必你是皇上吗？”师爷正要发作，一个衙役跑了过来，说知县大人让张相甫去二堂说话。张相甫到了二堂，李启龙站起身来，笑呵呵地说：“
5: 啊，相甫啊，哈哈哈哈，这些日子真是难为你了。接驾嘛，大事儿，我也是没办法。从今儿起，你不要整日子在衙门里学着喊万岁了。哎，坐，坐吧。”
2: 张相甫一听这话，并不想知道缘由，他只是拱了拱手说：“
5: 那么我就告辞了啊。”“哎嘿嘿，你不要性急嘛。皇上功高五岳，德备四海，为当今圣人，你是个读书人，应该写诗颂扬圣德才是啊。”“
4: 这种阿谀皇上的诗我写不出来。知县大人也是个读书人，您不妨自己写吧。”“
5: 啊，我自是要写的，但百姓也要自己争着写，皇上才会高兴嘛。”“
4: 知县大人不妨出去问问，看哪个百姓愿意争着写，那就让他们写好了。”
2: 李启龙忍着心头的火气说：“相府说这话可是不明事理了，有几个百姓认得字的，还是要请你这个读书人来写嘛。”“
4: 反正我是不会写的，知县大人要是没别的事情，我就先走了。”
2: 李启龙终于发火了：“
4: 张相甫，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向制裁大人推荐您给皇上献诗，是给足了你面子了。”“
5: 哼，这个面子您还是自己留着吧。”“
4: 大胆，你傲气什么呀？本老爷在你这个年纪早就是举人了。”
2: 张相甫也拍了拍茶几：“举人？不就是写几篇狗屁八股文章吗？
5: 哼，本公子根本就瞧不上眼儿。老爷，我把话说到这儿，这颂扬圣德的诗，你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到时候皇上来了，我会把你推到皇上的面前进诗的，看你如何交代。没诗可交，哼，小心你的脑袋。”

0: 张相府低头又想了想，长叹了一声说：唉，好吧，我回去写诗。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更多精彩内容来自乾坤听书网。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6: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5: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6: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5: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4: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市九台区税务局副科长李环宇，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工作已经开启，这关系到每一位纳税人的切身利益。每到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有很多问题要问。今天就有请李科长就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相关政策和办理流程给大家做详细解答。首先能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年度汇算吗？
5: 好的，年度汇算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纳税年度结束后，纳税人要汇总全年取得的工资薪金、劳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这四项综合所得的收入额，先减除60000元基础费用，再扣除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以及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后，按照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减去速算扣除数，算出最终应纳税额，然后用这个应纳税额减去当年已预缴的税额，得出的就是应退或者应补的税额，最后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退税或者补税。这就是年度汇算的过程，它是我国自2019年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后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国际通行做法，目的是查遗补漏、汇总收支、按年查账、多退少补。
4: 听您讲完呢，很容易理解了，那为什么要办理年度汇算呢？它对纳税人有什么好处呢？
5: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方面，通过年度汇算可以更好地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像专项附加扣除里的大病医疗支出，只有在年度结束后才能确切知道全年的支出金额，这种情况就需要在年度汇算时补充享受扣除，这样能确保纳税人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对于取得多种综合所得的纳税人，不管平时采用哪种预扣预缴办法，都很难做到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完全一致，两者之间会产生差额，就需要通过年度汇算来进行调整，从而更加准确地计算纳税人综合所得全年应纳的个人所得税。
4: 那是不是所有纳税人都需要办理年度汇算呢？
5: 不是的，一般来说，如果纳税人平时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不一致，就需要办理年度汇算，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不需要办理，比如年度汇算需补税但综合所得收入全年不超过12万元的，或者年度汇算需补税金额

0: 额不超过400元的，还有以预缴税额与汇算实际应纳税额一致的，以及符合年度汇算退税条件但不申请退税的。这些情况下，纳税人无需办理年度汇算，而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主要情形有：以预缴税额大于年度汇算实际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纳税年度内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另外，因适用所得项目错误或者扣缴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取得综合所得无扣缴义务人，造成纳税年度少申报或者未申报综合所得的，也应当依法据实办理年度汇算。
1: 那2024年度汇算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呢？纳税人在时间上需要注意哪些呢？
0: 2024年度汇算的时间是从2025年3月1日至6月30日，这里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在汇算初期，纳税人可以在手机 APP 内预约汇算。
1: 纳税人办理年度汇算有哪些方式呢？
0: 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自己办，也就是纳税人自行办理。税务机关为大家提供了高效快捷的网络办税渠道，建议纳税人优先选择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暂人电子税务局网站办理年度汇算，操作很方便，而且税务机关还会提供申报表、项目预填服务，大部分信息都能自动带出，减少纳税人的填报工作量。当然，对于一些独立完成年度汇算存在困难的年长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纳税人提出申请后，税务机关还可以提供个性化年度汇算服务。第二种方式是单位办，也就是请任职受雇单位帮忙办理。如果纳税人向单位提出代办要求，单位应当办理或者培训辅导纳税人通过个税 APP 及网站自行完成年度汇算申报和退补税。第三种方式是请人办，即委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或者其他单位及个人办理。纳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自己的办理方式。
1: 那么在纳税人提交汇算退税申请后，税务机关将如何开展退税审核呢？
0: 纳税人提交退税申请后，税务机关会依法进行严格的退税审核，如果审核发现退税申请符合规定，就会及时发送国库办理退库，纳税人很快就能收到退税款。但要是审核过程中发现退税申请不符合规定，税务机关会通过个税 APP 及网站消息、手机短信、电话等方式向纳税人开展提醒。纳税人收到提醒后，应当及时补充资料或者更正汇算申报。要是纳税人拒不提供资料或者拒不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将不予退税。所以，纳税人在收到税务机关的提醒后，一定要积极配合，确保退税流程顺利进行。
1: 年度汇算期结束后，对于加强年度汇算监管，税务机关都有哪些措施呢？
0: 税务机关主要从几个方面加强监管。对于未申报补税、未足额补税以及虚假或者错误填报年度汇算收入、专项附加扣除等情形的纳税人，税务机关会依法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并加收滞纳金，而且在其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中予以标注。对于存在未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不配合税务机关检查、虚假承诺等行为的纳税人，会将其纳入信用信息系统，如果构成严重失信，将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失信约束。汇算清缴期结束后，对于未申报补税或者未足额补税的纳税人，税务机关会依法责令其限期改正，并送达相关文书。要是纳税人逾期仍不改正，税务机关可依据税收征管法规定进行处理处罚，情节严重的还会予以曝光。通过这些措施，旨在维护税收秩序，保障国家税收权益，同时也提醒广大纳税人依法依规办理年度汇算。
1: 非常感谢李环宇做客我们直播间，就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相关政策和办理要点做详细的解答。通过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对年度汇算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希望纳税人都能重视年

度汇算，依法享受税收权益，履行纳税义务。好了，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

0: 正在盯着年轻人。
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6: 咦，那你是什么？
7: 我是光盘。
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

0: 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之道，有谁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呀。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的年终好像
15: 又晚又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8: 消
17: 的
18: 家用耗费
14: 消
18: 耗
14: 的
18: 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0: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 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金博国学的和优秀的人同行，和靠谱的人共事，和懂你的人相处。与其浑浑噩噩，不如轰轰烈烈。走过半生的人大都会明白一个道理，与其浑浑噩噩，不如轰轰烈烈，活出精彩的一生来。当我们能够不断提升人生格局，做人做事更加精益求精的时候，未来必定不可限量。就如莫言所说，路要和优秀的人一起走才能长远，事儿要和靠谱的人一起做才最稳妥，日子要和懂你的人一起过才算值得。人生短短三万天，从现在开始学会管理好自己的人生吧，那才是最值得的投资。路要和优秀的人一起走才能够长远。稻盛和夫说，当你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你就会发现比你层次高的人鼓励你，同层次的人欣赏你，层次比你低的人才会诋毁你。我们不提倡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但却都明白人与人之间的确有层次之分的。层次越高的人越优秀，越是懂得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最关键的是，优秀的人能引领我们一起走，走得更加长远。热播剧《狂飙》的大火让很多观众认识了高启强的扮演者张颂文。47岁的他终于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但张颂文能够在这部剧当中如此的出彩，他却表示离不开跟他演对手戏的张译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张译就没有张颂文火出圈的今天。大家应该都记得剧中有这样一幕，张译饰演的警察安心手里拿着警戒线逼退想要靠近的高启强，两个人的神态动作让人很有代入感。有的观众留言表示喜欢这个镜头的时候，张颂文特意回复说，这个用警戒线逼高启强退后是张译老师的想法，导演当时就觉得绝了。原来在拍摄这部剧期间，张颂文一直跟张译切磋交流，从张译身上学到了很多表演技巧，毕竟张译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实力派演员。这部剧的开头是大年三十的晚上，高启强与安心在公安局里吃饺子。那个时候的两个人，一个是卑微的卖鱼贩子，一个是基层公安干警。经过20年的沉浮，这部剧的结尾是被抓捕的高启强再次面对满头白发的安心，两个人再一次一起吃饺子，场面让人唏嘘不已。正是因为跟优秀的人在一起，才会让张颂文的表演更加有张力，有了今天的火爆成功。相信在未来的人生路上，张颂文一定能够凭借这部戏的积淀，更加努力地朝着梦想的方向前行。听过一句话，上层人人帮人，帮来帮去帮自己，互相成就了彼此。多跟优秀的人在一起，才会在他们的身上汲取更多的正能量，转换成自己不懈努力的动力，而我们也能因此成长更多，让自己也成为优秀的人，从而提携更多的人一起走，一起成长。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宋代文学家苏轼在《三槐堂铭》中说，忠厚传家久，诗书断世长。忠厚老实才靠谱，靠谱是一种品质，跟靠谱的人一起共处做事，才能让人更放心也更安心。在东汉时期，有一位为官清廉贤达的诗人，他的名字叫范式，又叫范菊清。在《后汉书·独行列传》中记载有范式击蜀之约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在当时的京都洛阳读书，和张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一次，两个人都要回家行

亲。分别的时候，范氏对张绍说，两年后我返回洛阳，将去你家拜见老人。要知道范氏的老家在山东省的金乡县，而张绍的老家在河南省的汝南县，相隔四五百公里的距离呢。要是一般人说这话，张绍肯定不会放在心上，但他知道范氏是个非常靠谱的人，他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够做到。果然两年之后，范氏真的去了张绍的老家拜见，而张绍也按照当时的约定，热情地杀鸡煮鼠招待了范氏。多年以后，范氏已经在山阳郡当了公曹，公务很繁忙。然而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梦到了张绍。张绍在梦里告诉范氏，自己在哪天去世，哪天下葬，希望范氏能为他送葬。从梦中醒来之后，范氏很是悲痛，立马辞去官职，日夜兼程赶往张绍的老家。等到了张绍的老家一看，正好赶上张绍被家人下葬，但是灵柩怎么都抬不动，范氏赶紧上前牵引着灵车，这才将张绍顺利下葬。正是因为范氏的为人处事足够的靠谱，张绍才会把自己的身后事托付给他，他的事迹才会流传至今。人是群居动物，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的，而靠谱就是每个人经营社会关系的敲门砖，没有了它，自然寸步难行。只有做事情靠谱的人，才能成为别人眼中值得信任的人，为自己留下美名。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长大以后，我们总想找一个懂自己的人，一起度过人生中风风雨雨，此生不再寂寞。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懂你的人胜过万千过客，一句懂你的话更比无数安慰。懂你的人是你心安的理由，是你慰藉的港口，更是你不再孤单的源头。只是人生那么无奈，想要找到真正懂自己的人并不那么容易，需要我们用真心去寻找，用真情去对待。在某本杂志上看过一个故事，单纯天真的女孩珍珍在大学里遇上了帅气的男孩刘东，两个人很快成了恋人。本来说好毕业后一起到上海去谋发展的，孰料刘东最后却听从了父母的安排，回到了老家。至此两个人天各一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随着物理距离而逐渐拉远。珍珍埋怨刘东说话不算话，没有珍惜彼此之间的感情，刘东则认为珍珍不懂得体谅他，他作为独生子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职责。在拉锯了3年以后，珍珍下定决心去刘东的老家生活，他一直想做懂得刘东的知心爱人。然而两个人结婚后，珍珍却发现在日常生活的消磨之下，刘东却并不是那个最懂自己的人，永远都是自己在迁就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但尤为难的是我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人世间找到那个懂得自己的人。余生只有跟懂得自己的人一起过，这一辈子才不会白白的度过，才不会浪费生命。只是天总是不随人愿，珍珍总想着去懂得对方，而刘东却从不主动去体谅他，分道扬镳只能是彼此最后的选择。不要在感情里过于冲动，要擦亮眼睛仔细分辨，找到真正能够懂得自己的人。只有跟懂得自己的人一起过日子，才能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也因此活成彼此想要的样子来。有一句诗说，人生一世间，忽入暮春草。人生看上去很漫长，但是每个身处其间的人，在经历了各种起伏之后才会明白，其实人生很短暂。想要拥有更加值得的人生，那就跟优秀的人同行，跟靠谱的人做事儿，跟懂自己的人过日子。毕竟人生只有这一辈子，总要让这一生更加值得。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十九点整，
1: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十九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十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举行会见。据悉，穆杰塔巴向阿卜杜拉希给予新的指导方针，以开展行动并坚定地对抗敌人。阿卜杜拉希也向穆杰塔巴汇报了伊朗武装力量的准备情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伏，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日前，伊朗潜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浮出水面，完成数次编队机动后，再次下潜至深海，继续执行既定任务。当地时间十号，卡塔尔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一艘从阿联酋阿布扎比驶往卡塔尔的商船，当天清晨在卡塔尔领海遭遇无人机袭击。声明表示，袭击导致商船发生小规模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火势得到控制后，该船继续驶往卡塔尔梅赛义德港。声明指出，卡方相关部门已采取必要措施，并已与有关方面展开协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多哈东北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科威特武装部队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发现数架敌方无人机进入科威特领空，已按照既定程序予以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五月十号，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避免自尼泊尔边境地区误入印度境内。提醒指出，尼泊尔同印度之间为开放边界，边界标识不健全，部分地区没有显著国界标识。尼泊尔和印度互免签证，尼印两国公民可自由往来，但中国公民前往印度需持有效的印度签证。记者从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更好满足缴存人刚性和多样化住房需求，今天苏州市印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新政多项措施放宽公积金使用条件，提高贷款额度，扩大使用范围，将于2026年6月1号起实行，有效期两年。当地时间五月十号晚，据韩国外交部消息，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运公司运营船只，系遭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船尾所致。韩国外交部表示，具体袭击物体大小以及型号等暂时无法确认。此刻提示，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子团体决赛正在进行。第一盘，中国选手王曼玉2-3负于张本美和，中国队暂时落后日本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

0: 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烈日奔腾，烽火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一上来，他们的整个的这种。
13: 好，各位听众，各位球迷，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的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还是和老搭档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云一起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现在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打到了第二盘，孙颖莎对早田希娜，比赛刚刚开始，两个人暂时打成1-1。
12: 好球。
13: 刚刚又是孙颖莎得到一分，2-1领先。在此前结束的第一盘双方的较量当中，王曼玉在0-2落后的情况下把比分拖入到决胜局，但最终还是2-3失利，这样日本队张本美和先拿到第一分，大比分1-0，日本队暂时领先。
14: 卡球不正手还原，
13: 取得了相持，这个反拉的质量相当高啊。
14: 两人前面已经打过十分，
13: 孙颖莎继续把握住主动权，3-1领先2分。
14: 什么试探的过程啊？直接整个架势就拉。
13: 我们都知道孙颖莎比早田希娜呢，成名更早。两个人的交手记录方面，孙颖莎此前18连胜，但是考虑到王曼玉此前对张本美和11连胜，今天这个记录也被改写了。所以梁月，今天这场比赛，孙颖莎是不是在队友失利的情况下在登场，多少也是有压力？
15: 对，肯定是有压力的。尤其啊，孙颖莎作为这个中国队的第一主力。他的这个比赛的结果呢，肯定是和这个中国队整体啊，整个全队的这个比赛结果是更加的相关的。但是好在刚才你说到，因为这个王曼玉和张本美和的这个交手记录哈，等于说张本美和今天是打破了他这个一直不胜的记录。但是呢，不同的是，因为早田希娜她毕竟她出道的相对更早一点啊，年龄呢也比张本美和要大一些，所以她的这个上升的空间呢，不像张本美和，她因为她之前比较小啊，现在也很年轻，但是她有一定的上升的这个空间，或者说是这一两年他的进步更大一些，
13: 是，
15: 所以这个记录的打破呢，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而早田希娜呢，基本上已经是这个比较定型了，所以从中国选手对这个早田希娜的这个交锋记录来说呢，我们还是占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我觉得比如说莎莎今天跟他的这场比赛，可能优势会比刚才那一盘比赛会更明显一些。
13: 刚才是孙颖莎。有一个幸运球，
15: 对，一个滚网，
13: 擦网之后落在早田希娜这半台，所以现在继续保持领先。
14: 换成低抛，
13: 哦，这个球回球线路很刁钻啊。
15: 主要是这个早田希娜呢，赢前就打啊，因为孙颖莎呢拉了一个弧圈球，拉得比较高啊，但是早田希娜是敢于出手，确实这个球呢还多少也有一点打到了这个边上啊，有点擦边。4-4，
14: 今天甚至一些相持球打起来，他们没有防守。
15: 现在还是孙颖莎
13: 领先一分，
14: 进攻球的出手
15: 应该是
13: 啊，刚才这个比分更新的比较慢一点，
15: 对，
13: 应该是4-4。
15: 从昨天开始，好像这个
13: 世乒赛的
15: 这个比分更新稍微的这个迟缓了一些，
16: 快带衔接。
13: 这样，孙颖莎现在是五比。

0: 次领先一分。
1: 两个人今天这个第一局开始就大开大合啊，两个人就展开了对攻。那要从这个对攻的这种相持球的实力来说，肯定是孙颖莎要占优势的。
0: 看早年辛纳发球，孙颖莎先上手，但这
1: 球
0: 有点急啊，直接拉出了界外。
1: 主要是对突击了一个长球，5-5。
0: 今天日本队确实有备而来，之前的那第一盘较量，
2: 这个球的
0: 赵本美和突击王曼玉正手，看得出来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啊。
1: 对，就是今天整个啊，至少从前两盘的这个比赛来看呢，日本队无论是碰着莎莎还是碰着王曼玉，他的这个战术的制定啊，都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0: 嗯。孙颖莎又得到一分，6-5，暂时领先。
1: 这个孙颖莎的这版反思啊，质量很高，所以我们跟日本队这些选手来对抗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出球的质量一定要高，不能这个质量一低，对方就能攻过来啊，而对方的这种所谓搏杀或者说是进攻呢，就能够发挥出来。啊，刚才孙颖莎的这个一版这个正手的拉球拉丢了，
0: 6-6。两个人第一局的较量就开始直接从3-3打到4-5、5-6。
1: 对，
0: 早田希娜发球之前要定定神，看看会不会换一个发球的路数。
1: 这发了一个短球，
0: 吃了一个发球。
1: 对，这个短球可能是比较转啊，虽然稍微的高一点，但是是比较转。
2: 想要去
1: 孙颖莎搓球的时候啊，下网了，
2: 反正底线
0: 6-7。孙颖莎本局开始落后，但是只落后一分。早田希娜要继续发，
1: 看看他是不是还要改变这个发球啊。这个孙颖莎呢，对方拧拉了以后呢，正手的进攻被孙颖莎挡到了中路啊。这个中路我想可能是早田希娜没有想到，所以回球以后出界了，直接打飞了把这球。
0: 这球打得有点追身，推到了一个很难受的位置。这样7-7，换到孙颖莎发球。孙颖莎也是先看一下早田希娜的站位，拉起来。
1: 这个球也是质量很高啊，反手的这个拉球，
0: 而且抢先上手。今天孙颖莎一点不保守，8-7。
1: 因为早田希娜呢，她是一个左手握拍的选手，她的反手呢也是比较强，所以今天孙颖莎也是基本上是以这个突击她的正手和中路为主。
0: 控制落点，孙颖莎抓住了对方已经开始退台的这样一个苗头，直接轻轻的搓了一个往前，早田希娜来不及了，这样9-7领先2分。
1: 就是第一次这个有一分以上的领先哈。
2: 想要再去回短的时候，这个球已经不是
0: 早田希娜自己这个球也就乐了。
1: 看看早田希娜利用自己的发球有些什么变化。还是个短球，擦边了。
0: 这球是个运气球，
1: 搓一个长球，结果呢擦边了。
0: 这样10-7，第一局的局点，莎莎领先3个局点。这球搓长球，直接搓到了对方正手位，而且有点弹。早田希娜发球。
2: 好球，
0: 这个机会好像没打上，
1: 拉丢了。
0: 这样11-7，孙颖莎拿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较量的胜利，1-0领先，在第二盘的较量当中，更加的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对孙颖莎这一局的发挥，梁月有什么点评？
1: 我觉得整体来看呢，因为从一开始两个人就展开了对攻，然后孙颖莎的这个球呢，基本上还是招招这个。冲着对方的这个命门哈，就是尤其是这个早田希娜呢，你用这种压左然后打右的这种方式，他的正手呢这个弱点就能够暴露出来。当然从一开始我觉得孙颖莎多少还是有一点紧张啊，这个进入状态的时候确实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一开始双方还是比较僵持啊，4-4、5-5、6-6，一直打到7-7以后，在最后的关键球的时候，我们看出就是中国选手在处理关键球的这种能力的比对手要

0: 第二局应该是孙颖莎先发球。
1: 如果说要注意的话呢，可能就是孙颖莎要注意对方发长球啊，因为刚才我们在对方发长球的时候，多少吃了一点亏，可能还是心理的准备不是够不够非常的充分。
0: 孙颖莎发球，
1: 仍然是一个短球，短球直接就拉了一板这个直线，
0: 这是有设计的，而且直接这个思路配套的战术就打出来了。
1: 对，
2: 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0: 抢到了这个前三板，
1: 就知道你可能会接这么一个这个摆短的这么一个球啊，而且还摆长了。实际上
0: 1-0，孙颖莎继续发，
1: 还是相同的这种战术，但是这个球呢
0: 被抢到了。
1: 其实你应该是有机会，还是要上手。这个多少可能觉得这个球有点短，没敢上手。但是马上早田希娜其实是已经这个失去了重心的啊，就拉了一板。
0: 对，他这个身高臂长的优势在这个环节当中体现出来了。1-1，看早田希娜的发球。第一局是孙颖莎获胜，但大比分，因为第一盘王曼玉输给了张本美和，所以暂时中国队0-1落后。现在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
1: 这个发球抢攻做得不错，孙颖莎是一个劈长劈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啊，早田希娜是侧身抢攻了一板，2-1。
0: 看到现场也是群贤毕至，国际乒联的高官们也都在场边。拉起来，
1: 哎，这球拉得非常转，
0: 而且直接拉到了早田希娜非常别扭的一个反手位的位置。
1: 对，因为你那球发出台了嘛，所以直接就拉了一个很转的一个大角度。
2: 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
0: 早田希娜摆出了一个类似电影里面子弹时间的造型，但这球侧着身子也实在拧不回来了，
2: 侧身没有侧开。
0: 2-2，孙颖莎继续发，又出台了。
1: 这个球属于早田希娜没有接好哈，接了一个冒高的出台球。
0: 而今天所有的这种机会球，莎莎下手非常果断，而且目前成功率很可观。
1: 而且呢，我觉得莎莎还是应该还有后手哈。这个到目前为止的发球基本上还都是发的相似的地方，没有有太多的变化。
0: 3-2。
3: 机会
1: 有一个，
0: 今天这个发接发前三板的打到目前为止，孙颖莎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1: 对，
2: 为后续这种
1: 就是我觉得早田希娜有点看不准这个莎莎这个发球哈，到底这个球是转还是不转。这个因为我们有一种发球叫转与不转嘛，就是一样的动作有可能转有可能不转。早田希娜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0: 4-2，孙颖莎领先2分。看早田希娜的发球，她的准备时间相对要长一些。
1: 她也是发一个短球，然后拧拉，但是孙颖莎直接一板反到了一个对方的这个正手空当上。
2: 这个球
0: 5-2，领先3分。
2: 但是你看，
0: 双方第二盘第二局的较量，第一局孙颖莎获胜。
1: 而且你看孙颖莎，她每个回球啊，尽量的把角度给打开。
0: 对。早田希娜继续发。孙颖莎一直在盯着对方的这个准备动作，也要提前做预判。
1: 好球，这是对方也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啊！发球以后呢，孙颖莎摆短，这个球按说这个摆的已经质量够高的了，但是还是被这个早田希娜一个挑打。
0: 这样3-5，孙颖莎5-3领先。交换发球权，孙颖莎发球。
3: 刚刚这个球可能是力量打变形了。
0: 换了一个球，
3: 换了一颗球。
1: 看孙颖莎发球会不会有些变化哈？还是正手短，哎呀，这个球
0: 强行的上手，但这个球出界了，5-4。
1: 早田希娜呢，这个劈的比较长，比较往前拱，所以孙颖莎呢，多少有一点就是拱到了自己追身了。
0: 另外，其实这个身位有点提前往前提动了。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孙颖莎想这个回到对方的中路，这个球呢线路呢稍微有点短，出界了。
0: 5-4，领先1分，孙颖莎继续发。控制住落点，
1: 好球！
0: 对方回球下网，6-4。
2: 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
1: 这个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的拉球以后呢，孙颖莎直接一板反拉，就是你的质量稍微的差一点，我就能给你把球打过去。
3: 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的把住台，站住位。
2: 是的，这两。
0: 接下来看早田希娜的发球，
2: 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
0: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0: 是短球，哎呀，这球
1: 这个球
0: 接球
1: 出界了，
0: 出界了啊！这球也是吃了一个罚球啊，对方是一个不转的罚球，
1: 6-5，孙颖莎还领先一分。
2: 东京奥运会周期，日本女队的主教练。
1: 看早田希娜发球，他每次发球这个准备时间相对是比较长一点。
0: 直接发高了，
1: 弹了一个对手
0: 的
1: 反手位，
0: 这个发的比较短，但是发高了啊、直接这个孙颖莎的反手直接一扫，
1: 7-5，领先两分。
3: 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
1: 现场也是给到了马龙和刘诗雯。
3: 比拼的是
1: 中国乒乓球队的功勋队员们，这一次也是在场边第一时间来为自己的师弟师妹们加油，也传递经验，传承精神。孙颖莎发球7-5，
0: 还是
1: 早田希娜这个球接的有点
0: 也吃了，
1: 有点变形了，
0: 俩人互相吃球嘛，
1: 8-5。
3: 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
0: 这是一个侧上旋
3: 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
1: 领先三分，孙颖莎继续发，
0: 哎，开了一个长球，开了一个长球以后
1: 球
0: 接着就是一板进攻，好，9-5，
1: 对手回球出界，9-5，
3: 不错的。这个球突然
1: 今天从发球开始，孙颖莎就牢牢牵制住了早田希娜。
0: 对，这个发球我觉得突然性特别强，因为前面一直在发正和短，突然开了一个长球。
1: 交换发球权，早田希娜5-9。
2: 5-9。拉一个加
0: 转。哎，这个球拉得非常转啊！是早田希娜这个挡这个球的时候出界了。
1: 10-5，
3: 6-5的这一分，
1: 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手握5个局点。
3: 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2: 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3: 是的。
1: 吃了一个发球，回球下网，10-6，还有4个局点，不着急。形成了相持对拉过程当中，孙颖莎正手回球下网，
0: 这个球呢我觉得还是孙颖莎这个发球啊，正手短的这个发球还是让对方算出来了，所以呢一直在上来就是拧拉然后抢攻，孙颖莎一直在这个防守这个球，这最后还是下网了，
3: 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
0: 我觉得可以稍微的改变一下发球的落点。
2: 10-7，
1: 孙颖莎继续发，
2: 换一个小
0: 胖，换了一个
3: 好球，
0: 换了一个发一个反手，
1: 又是推到了对手的中路追身的位置。早田希娜回球下网，这样孙颖莎拿下本局的胜利。双方第二盘，孙颖莎对早田希娜的较量，孙颖莎暂时2-0领先。
3: 孙颖莎是。
1: 我们简短的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聊。
3: 在很多进入到项
4: 目，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欢迎回来，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世界乒乓球伦敦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决赛较量，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现在呢，比赛打到了第二盘，孙颖莎在第二盘的较量当中，局分2-0，暂时领先早田希娜。我们知道，在第一盘王曼昱2-3输给张本美和之后，孙颖莎这盘的较量其实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从前两局的发挥来看，莎莎确实今天发挥很稳啊。
0: 对，而且我们面临着早田希娜这样一个对手啊，过去我们赢的比较多，同时呢，打他的时候呢，对他的这种技战术的这种研究了解都比较深，所以知道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对手，所以我们 从一开场的这个战术的运用就相对来说呢比较娴熟，坚决的执行这种压左打右的这种战术，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嗯，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三局的较量。刚刚比赛一开始，早田希娜是发球得到一分，孙颖莎暂时0-1落后。早田希娜挑打这球出界1-1。
0: 其实这个球孙颖莎接球稍微的冒高了一点，但是早田希娜可能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这个推这个正手的时候
3: 一个环节
0: 推出界了。
3: 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
1: 换发球，孙颖莎发球。前两局孙颖莎2-0领先，第三局的较量，
0: 这个一个半出台，因为是一个半出台，以为
1: 要拉到，
0: 以为能出台呢，结果没有拉到，对，
1: 这样1-2。
0: 对这个
1: 回球的点确实也比较刁钻，
0: 他直接给了一个正手。
1: 孙颖莎继续发1-2。
0: 你看跳过来拧拉了，
1: 这是被对方先预判到了这个路线和落点了。
0: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定要注意哈，因为对方已经0-2落后了，他肯定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来这个，不管是叫搏杀也好，还是叫这个更主动更多的进攻。所以在我们在这个发球啊击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更加的严谨，不给对方的这种机会。
1: 所以他拉起来
0: 发了一个长球，好
1: 漂亮。这是第三拍的时候有一个变线
0: 了，
1: 而且直接拉了一个对方的这样一个直线。
0: 前边对方的这个发了长球以后呢，两板进攻，但是第三板的这种攻球呢，落点和这个质量稍微差一点，马上孙颖莎就进行了反攻。
1: 而且孙颖莎刚才这个侧身角度非常大呀。早田希娜发球，孙颖莎2-3落后。
0: 又是个长球，
1: 又是直接的相持，
0: 好球，
1: 相持球，孙颖莎确实占优。早田希娜打丢了这个球，也是懊悔的自己在拍腿，这样追到了3-3。这几个球体现实力，
0: 对
3: 这个正手的能力啊。
2: 嗯，早田希娜叫
0: 暂停了。
1: 嗯，
0: 早田这个时候已经是因为这个
1: 没有退路了，他
0: 本来已经领先了，结果现在又被对方追平了。这个时候可能从心里啊到这个都脑子有点乱的时候，教练员赶紧叫了个暂停，稍微的缓和一下，平稳一下自己的情绪。
1: 在张本美和之前啊，早田希娜处于这样一个那个时候的日本女子团体一姐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可能对于她的研究相对也比较透彻。而且您刚才也强调了，就是她的这个技术战术打法的秘密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变化的空间了，
0: 对，
1: 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新定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另外一个，他的球呢相对来说就是确实比较扎实啊，正反手啊比较均衡，但是他这个攻击力没有像张本美和那么强。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受到的这种威胁相对来说也会小一些，
1: 也没有平野美宇或者伊藤美诚那么快或者那么怪，
0: 怪
1: 吧。
3: 新的变化或者说新的这种，
0: 他是一个属于可能就是打的相对来说比较厚实的球，但是这种厚实和孙颖莎和王曼玉这种厚实相比，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稍逊一筹。
1: 3-3，这是双方第二盘，也就是中国队第一单打孙颖莎对上日本队第二单打早田希娜的较量。在第一盘的较量当中，王曼玉2-3输给张本美和，大比分日本队1-0领先。这盘比赛如果孙颖莎能够拿下，两个队的总比分就将扳成1-1。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现场的镜头也给到了在之前的热身场地快慢和桥本翻转箱即将登场的第三盘两个人热身的场景。我们继续来看孙颖莎和早田希娜的较量。
0: 好球，这个球实际上早田希娜呢还是攻得挺厉害的啊，就是说孙颖莎发球马上早田就直接开始这个拧拉进攻，
1: 稍微有点不讲理了。
0: 对，但是呢孙颖莎早有准备，直接一板这个反撕撕到对方的这个另一个大脚啊，正手。
1: 4-3，孙颖莎继续发。
0: 这个拧拉就是因为孙颖莎发的球呢相对来说不太好拧啊，你生硬去拧的话，那么
1: 而且已经在他的左手正手位的最边上了，这个时候你还要再往这边的大角度去拧的话，失误率太高了。孙颖莎5-3领先2分。早田希娜发球，
0: 这就是搏杀嘛，你肯定是面临着更大的这种风险。
1: 这个球又在回放短球的过程当中下网，孙颖莎6-3领先3分。
0: 就是这种小球的手感啊，他们这个早田可能确实
3: 孙颖莎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0: 不是比我们要差不少。
3: 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
0: 三比六
3: 多的点可以给他去搏杀，
1: 找不到一条成功率比较高的路径。
0: 嗯，这就是控制与反控制嘛。
1: 哎，这个球被他算到了，
2: 这样的质量，
1: 给了一个直线，这样追回一分，四比六，孙颖莎六比四领先两分。
3: 质量没有完全到位。
0: 哎，这个接发球接的相对来说比较大众化，给了对方这个能够反拉的机会。
1: 再来，
0: 看看孙颖莎的发球哈。哎，
1: 又是
0: 这个球也是啊，
1: 回球有个半出台，对方直接打中了，这样六比五
3: 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1: 这时候不能放，
0: 而且这个孙颖莎可能也是要想一想哈，我这个球应该怎么打。
2: 换了一个高抛。
1: 漂亮，反手的拧拉，
2: 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
1: 直接给到了对方的正手位一个大斜线
2: 节奏。
3: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
1: 早田希娜回球下网七比五，
0: 就是你怎么把你的质量能够打出来，而且不给对方进攻的机会，那我攻在前的时候那对方再攻就很难了。
1: 看早田希娜的发球五比七，这是两个人第二盘第三局的较量，前两局孙颖莎二比零获胜。
0: 哎，这个球拉球出界了，早田
2: 的无畏失误，
1: 这样八比五。马林指导、陈幸同、快慢也都快慢不在，应该是在热身，其他的人都是在起立为自己的队友在助威。
3: 他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2: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他
0: 早田发球
2: 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他的
0: 还是正手的短球，孙颖莎在进攻，
1: 形成了相持，
0: 连续的两块进攻，
1: 还是拿到这一分九比五，越接近第三局的关键分，孙颖莎的发挥就越稳定。
0: 对，而且我觉得对方的这种气势啊，基本上也快被打灭了哈。
1: 感觉早田希娜很努力，但是这几个球打得很挣扎。
2: 小低抛，
3: 好球！
0: 哎，这个搓长的质量比刚才那个半高球要高得多，所以，对方在回球拉球的时候出界了，
3: 就在一个球，
0: 十比五，
3: 很快
0: 啊！孙颖莎拿到了他们这盘比赛的盘点，
1: 是
3: 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
1: 而且手握五个盘点，
3: 头脑很清晰。
0: 还是正手的短球拉起来，
1: 啊，这球拉出界了。哎，孙颖莎示意是不是擦边？裁判没有吹，这样
0: 擦边球。对，
1: 孙颖莎提出挑战，这个也很有意思，现场的一个小小的花絮，看看最后是不是要通过录像回放来决定这一盘的归属。
0: 对，两个人这个对拉的时候，孙颖莎是拉了一个直线。
1: 啊，
0: 这个就看怎么
1: 算
0: 了，算
1: 不算啊？
0: 算这个
1: 是算台面的下半沿，还是在有效得分的上半沿？
0: 嗯，
1: 这个确实好像打在了结合部。我们看看现场的录像回放能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镜头。
2: 我们来等待 TTR 的回放。
1: 这次比赛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多次 TTR 的介入，包括林诗栋在男团的淘汰赛里面，当时也不是被对手连续挑战你的发球是不是合规，但是几次挑战林诗栋的发球都没有任何的毛病。
2: 要看哦，
0: 算什么，
2: 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
0: 下沿，
1: 下沿
0: 算下
1: 沿，这应该不是有效得分部位。
0: 没关系啊，
2: 刚好也是一个，
1: 所以擦上了但没有擦上有效的那条边，他应该这么解读啊。这样早田希娜悬崖边上又追回一分
2: 的赛点，
0: 不要受这个球的干扰哈。
1: 嗯，就是节奏不要被打乱。孙颖莎十比六还领先四分，早田希娜六比十继续发。
0: 哎，
1: 擦网。也是到关键时刻，好像各种意外的状况出来的更多一些。重发，哎，这个球回的有点犹豫，下网了。
0: 对，这个球
1: 好像没有完全想好。
0: 我觉得对，还是稍微的有点保守了。
2: 能敏锐感觉到这个要叫暂停。
3: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
0: 叫停了
3: 节奏，
1: 马林指导叫暂停了。
3: 在这个
1: 这就言下之意就是无论如何这局要兑现了哈，
3: 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
0: 其实还是要让他
1: 缓缓
0: 借这个
1: 缓缓
0: 这个一分钟的时间能够稍微的
3: 节奏
0: 缓一下这个心情。
1: 现在回过头来想。

0: 个暂停是不是叫的有点不划、不就是之前的那个挑战是不是叫的有点不划算
1: 啊、那反正挑战
0: 就是节奏反而被打乱了，
2: 控制一下
0: 这种感觉。
1: 要是万一那球是一个，因为确实也擦到了边儿、
0: 对、
1: 就看是上边还是下边的问题。
0: 嗯，0.1毫米的这么一个偏差，
1: 没关系，这个还有三个赛点，没问题。
2: 林指导也能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0: 其实你看，马林也没有说更多的话，还是让莎莎自己冷静，对吧？
1: 对，而且只要打的不是非常的保守，就没问题。
2: 准备了一下下一分的接发球、然后甚至还想到了，就是如果打到10-8领先，我们自己发球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发？
3: 嗯，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2: 对，
0: 非常短的暂停时间结束。
3: 有的时候乒乓球
0: 看看两位运动员接下来这局的关键分，各自有些什么样的发挥？
2: 是的。
0: 10-7，
1: 看看早田是不是会
0: 两个人
1: 发个长球。
0: 第三局的最后时刻，孙颖莎手握三个盘点拿下，中国队就能把大比分追成1-1。早田希娜7-10，早田希娜发球。嗯，裁判又有一个小提示，
1: 是有什么虫子吗？还是什么东西？
0: 这盘的最后时刻干扰箱还真是比较多。
1: 啊，发了一个反手的短球啊，
0: 侧身把这个球拉上，孙颖莎11-7，这样局分3-0拿下早田希娜。第二盘孙颖莎获胜，这样前两盘中国队和日本队暂时打成了1-1平。哎，等一下，
1: 哎，怎么了？
3: 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
2: 嗯，这个也是，你看，
0: 我们也都已经结束这盘，
3: 嗯，我们再
0: 较量了，我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哦，早田希娜这个球擦边了，
2: 你看早
3: 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
0: 对，他刚才都已经退场了，
2: 掌声给到孙颖莎，
3: 没错，
0: 这样就变成了10-8，
1: 是莎莎自己提出来这个球擦边了。
0: 哎，这一局的最后时刻真的是各种状况频发呀，
3: 弹住，
2: 好球，
1: 好球，
0: 这个没问题了，
1: 嗯，
0: 这个没问题了，稍微晚到了一会儿，但这个手还是握上了。孙颖莎11-8拿下第三局，我们还是要重复一下刚才的这个结论，孙颖莎第二盘战胜早田希娜，这样中日两队在女团前两盘的决赛当中打成1-1。对孙颖莎的发挥有些什么样的点评，梁云老师？
1: 我觉得整场比赛我们一直是处于主动啊，我们的战术都非常的对头，同时我们呢也有我们的这种变化啊，比如说我们遇到了稍微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一点点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发球的变化，我们的这个落点的变化都会及时的去调整，所以让这个早田希娜呢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一直啊，比如说包括他想这个突击想进攻的时候呢都没有办法能够有更多的这种进攻的这种场合和机会。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整应该算是一场完胜的比赛吧。
0: 两队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的接下来第三盘，两个队三单的较量就非常关键了。日本队是桥本饭乃香，中国队是快慢，但是此前两个人交手记录上这是难得的日本选手占优，快慢到桥本饭乃香此前是没有胜绩，两次交手两次都输了。
1: 嗯，在这儿我再多说一句，就是刚才最后的那个擦边的那个球啊，确实展示出了孙颖莎作为世界头号选手这种大将的风范啊。嗯，就是
0: 对方其实没看到。
1: 对啊，对方已经过来要跟他握手了，然后孙颖莎跟他说啊，这个球是擦边的，你得了一分。就是在这个时候还能够两个队比得这么激烈，这么这个咬得很紧的比分的时候，我们还能就是有这种公平竞争的这种
0: 格局和气度，
1: 没错。哎，这就使得我觉得这个才是世界第一。这个世界第一不光是在球技上的世界第一哈，这整个的这个我们的作风风格上，我们都是拿得出手的。
0: 是。
1: 再说回这个快慢和桥本饭乃香之前的比赛当中，确实桥本这个两次都是赢了快慢，但是呢，我觉得中国的能够把快慢放到这个位置，一个是毕竟快慢是更下一代哈，就是孙颖莎和王曼玉他们这一代之后的下一代的我们重点培养的选手，要在这种大赛当中，大赛的决赛当中让他出来。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肯定也是在平常的这个训练当中啊，也对这个如何面对日本队的第三单打，是一个削球手，而且这个削中进攻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选手，也可能给这个快慢做了更多的训练，让他心里会有数啊。快慢打这个削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但是

0: 可能面对桥本的这种消中带攻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打法，可能过去见的少，可能输过两场，但是这个记录还是需要被人打破的吧。
1: 是，另外呢，您刚才提到了桥本饭乃香的这个消中带攻，但是也有总结对吧，他这个进攻是比较有规律的，
0: 对，
1: 是吧？
0: 昨天我们
1: 以前我们说丁松就是有时不时给你很鬼魅的来一下，他这个进攻一般好像是比如每局开始的时候，每局将近结尾的时候，他好像相对选择进攻的概率更大。
0: 对，我们反正就是根据他的这么多场的比赛啊，毕竟我们中国很多选手包括什么王一迪啊什么好多都输过他，那么就开始研究啊，开始总结他的这个在比赛当中有哪些规律，什么的什么时候他会采取进攻啊，攻出来，那最后呢也有了一定的总结，那这些总结肯定是要在和这个快慢布置战术的时候呢，也一定会对他进行更多的叮嘱。
1: 另外呢，就是打桥本饭乃香，我们说打削球的时候一定得耐心，
0: 有耐心。对，
1: 削球是本质上它是一个守强于攻的一种技术选择，就是先把你的速率慢下来，不让你发挥你的进攻优势，在这个基础之上，两边拼技术底蕴，拼耐心。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打球的还是看球的，接下来这盘较量，大家一定要有充分的耐心。我们接下来继续把信号切回现场。
2: 韩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削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饭乃香。桥本饭乃香其实也是这支日本女团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啊，今年是27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5位。
0: 对，其实桥本他并不是一个年轻选手哈，虽然是这两年才冒出来的选手，就是之前呢他的这种打法可能有削球削的也是比较稳，但是他的这个进攻性没有展现出来，所以在这个国际的比赛当中呢并没有打得太好的成绩。
1: 好像一般削球手成熟的是不是都比较晚，我记得像丁松啊，像朱世赫呀、包括像韩莹啊，
0: 包括我们的这个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
1: 侯云超指导，
0: 侯指导哈，也都是快40了才拿到全国冠军是吧？
1: 对，侯云超指导这会儿可能也在解说比赛，说哎，不定谁在念叨我呢。在削球手可能他的这个一方面这个防守的技术是相对比较容易定型的，但是进攻的战术怎么融合到防守里面去，这可能要随着自己打球次数的增加，经验的丰富，慢慢的去积累。
0: 对，因为他的削球呢是要有变化的，不光是说我能削的越转越好，他是在削的时候呢有时候转有时候不转，有时候可能有这个各种的侧旋，总之呢是让你对手呢在进攻的时候不适应。
1: 哎，另外呢，就是快慢之前的这个比赛，我们说，其实有一些起伏，对吧？无论是这个之前的淘汰赛，对于今天能不能够选择他作为第三单打，赛前球迷朋友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讨论。这样的一种选择对他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信任，但是也是一种压力，尤其在第一盘王曼玉已经失利的情况下，对年轻人成长来讲这是必不可少的一课。对他来说梁老师觉得这场比赛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0: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快慢之前的这些比赛当中呢都有或多或少的这种紧张情绪在贯穿在比赛过程当中，这个对于一个年轻选手，过去从来没打过
1: 很正常
0: 世乒赛团体赛的这种选手来说非常的正常，但是这也是他必须要交的这个学费，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乒乓球队能够让他在决赛当中能够出现在这个赛场之上，他不光是考虑到这场比赛如何如何，而是有更多的更长远的这个目光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年轻选手在这种大赛当中锤炼，哪怕这场比赛他丢了一分，这个锤炼也是值得的。
1: 是，这是对未来的底气。果不其然，上来就是攻削大战。快慢一板一板的拉，桥本是一板一板的搓
2: 掉一板再冲出去，
3: 好球，
1: 控制住了这个节奏和落点，有一个轻重缓急的变化，这样缓慢拿到
0: 突然给对手吸到了这个台前，然后再一板这个冲，
3: 我觉得相信快慢其实已经
0: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3: 可能
1: 这个赛前对怎么打削球肯定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0: 没错，
3: 会提高了很多。
1: 再来，
3: 不转
1: 哎，
0: 出界了，嗯，
2: 是的，
1: 这一把呢是想加质量，但是直接拉出了界外，1-1。
2: 反手旋转变化不会那么多，但是他的正手有的时候能削过来一些不转的球。
3: 对，其实对于
1: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中日女团的这个对决，我们会给大家暂时先介绍到8点。我们不知道这8点之前两个人这第一局能不能打完哈、啊，因为这攻消大战确实大家得有耐心。
2: 和乔本打有一个难题，就是他的发球，他有一些发抢，
1: 高抛发球。反手的削球，
0: 好多这种拉，这个侧旋的这种拉球啊，我们中国选手往往不太适应。刚才张曼美和也有这个拉，
1: 是
0: 啊，然后这个早田希娜也有这个拉，
1: 而且他这个拉的过程当中，手腕其实是有变化的。
0: 对他这个拉球是一个侧旋球啊，有时候是侧上，有时候侧下，所以我们呢见这个球可能见的稍微的少一些，
1: 可能你想找到合适的陪练都相对有限。
2: 比赛一开始
1: 2-2，
2: 节奏还是非常好，
3: 对，
2: 整个人感觉很自如。
0: 整体上来看，快慢目前啊这4分球打的还是不错的，没有就是没感到太这个紧张。
2: 好球！
0: 哎，这个有时候
1: 这个球拉的直接把镜头都给晃了一下。
0: 对，你突击角度突击的大一点，可能效果就会更好。
1: 3-2，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因为对方拉的球很转。
3: 拉到他的这种反手位，其实他前后的步伐难度是最大的。
1: 又换正手了，不着急，先控制落点，有机会再上手，而且加速度。
0: 哎，
2: 哦，反手封一板，
0: 好球！哎，
1: 好球！
0: 边了，
1: 好球，好球！
0: 这是一个幸运
1: 球，在连续加质量3板没有扣死对方的情况下，重新控制落点，重新去控制接下来进攻的路线。最后推球的过程当中，虽然是个幸运球，但这个思路能看得出来，快慢是一直主动的。
0: 对。
2: 另外，作为一名削球手，桥本范大相也是属于得分手段比较多的，正反手都能进攻，有的时候反手也能倒板，用反胶来防。
1: 4-2。桥本范乃香发球，
0: 反手发球，
1: 快慢换到正手拉起来。哎呦，这个球对方还了一个幸运球啊！
0: 两个人的幸运球哈，1-1了，
1: 是4-3，对方是这个擦网之后磕在了球台上，
0: 几乎可以算是滚了一个死网哈。
1: 这个没办法，
0: 嗯。
1: 桥本继续发，
0: 还是反手发了一个长球，攻了一板，没攻上，继续再削。
1: 哎，这个球思路是对的，主动上手，但没能拉上，4-4。
3: 这个如果咱摄像机如果在后面，
2: 嗯，
3: 其实大家更能够看清这个在削球的这种比赛当中，它前后的这种移动或者整个球台的这种移动。
1: 两个人确实今天会是一场长跑，
3: 我记得之前世乒赛还是用常规的转播，
2: 是的，
3: 但这次也是回到了这种
1: 快慢发球拉起来。
0: 这球着急了，
1: 这样
0: 着急啊，这个不能你想一板把对方打死，对于削球来说是很难的。
1: 这局应该是桥本范乃香第一次领先，5-4，
3: 太着急，
1: 快慢4-5，
3: 这种发抢
0: 先不着急下狠手
3: 分了，但这个时候还是要有耐心，
1: 继续发。
0: 哎呀，这个球其实是个机会，
1: 是对方已经有点出台了，
0: 因为对方的这个接发球呢接的不好，这个时间是可以攻的，
1: 但是这个位置他要垫步上去，他可能这一下稍微没有衔接上，
0: 没想到对方给他一个正手，所以他的这个开始的这个位置还是处在反手的脚上。
1: 擦网重发，桥本范乃香发球，快慢4-6，暂时落后。哎，
0: 滚了一下网，双方这个还在继续
1: 拉起来，
2: 他们选择打拉弓，
1: 给中路，继续给中路，控制住落点啊，
0: 这个搓一板，结果搓下网了，
2: 缠住了。
3: 对，而且你看你
1: 这个削球啊，一旦进入到他熟悉的这个节奏，就像一条大蛇，
3: 削站得越近，
1: 死死的缠住你。
3: 他看似
1: 你这个力发不出来，
3: 削的这个球侵略性已经越来越强了。他也是在伺机为他后续
1: 这样4-7，桥本范乃香7-4，第一局领先。
2: 得要加一点质量。
1: 哦，
0: 确实不好打呀，
1: 这个相持过程当中
0: 削得非常稳，
1: 你的这个失误率
2: 感觉款慢在拉
1: 得控制住
2: 当中少了一点杀板，
1: 这样4-8，
0: 你稍微的可能要发力的时候呢。

0: 可能越容易下网啊，或者滚网出去。
1: 其实如果拿
0: 你要是这个太常规的这种拉球呢，对方全都能给你削回来
1: 穿透犯难，
0: 就是你用什么方法能调动对方让对方最后这个出现失误，这个是快慢面临的问题。
1: 但现在可快慢他现在站位站得太舒服了，
2: 再来
1: 好球，
2: 哎，
0: 好球，哎呀，这但是这两板对方都回回来了，其实这个球已经是出现了机会了，
2: 也看出桥本帆乃香防守上面的稳健。
0: 嗯，而且他有时候他并不是削回来的，
2: 是
0: 他直接这一板给你挡回来呢，还是有一定的质量。
2: 之前八个球桥本帆乃香得了七分了，
0: 哎，这个侧拉是带着下旋的，
2: 这样10-4桥本帆乃香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3: 桥本帆乃香拿到了局点。
2: 这是两个队第三盘的较量，前两盘王曼玉输给了张本美和孙颖莎战胜了早田希娜，两个队暂时打成1-1。
0: 没关系，还是不要着急，打削球不能着急。
2: 哎，这个球滚网之后啊，
0: 引诱对方来打枪，结果这个桥本进攻的时候出界了，
2: 快慢追回一分，6-10。这就到了这局的末尾阶段，我们说，相对桥本帆乃香容易上手进攻的时候。
0: 而且他领先的又多嘛，
2: 对，
0: 哎，
2: 你看
0: 了，哎，
2: 好球，
0: 攻这个我倒不怕你攻，我直接一板挡回去的话是一个回头球，
2: 防住了他的这个落点，
0: 嗯，
2: 而且对方已经侧身了，整个右边大半个球台是空的。
1: 其实我觉得今天对于桥本帆乃香这种削球要求，他必须要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这种挑战和锻炼。
2: 再追一分。
3: 哎呀，
2: 这球没能拉上，
3: 失误太多了。
1: 而且
2: 这样，桥本帆乃香拿下了第一局。我们前面反复强调过，打削球一定要耐心，一定要在自己的武器库里多做储备。对快慢第一局的发挥，梁老师有什么样的点评？
0: 我觉得整体来说，快慢应该说这个发挥的还不错啊，战术也
2: 比较正常，
0: 没有太大
2: 的问题，但是亮点稍微少一点。
0: 对，但是就是你打削球怎么能够得分啊？你不光是在那一板一板的拉，你拉的过程当中还要让对手怎么能够失误，通过对手的失误你来得分，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快慢还没有找到办法。
2: 嗯，
0: 就是说快慢他自己打球的时候呢，他更多的是像比如说刚才桥本的两板攻球他都给挡回去了，也就是说他多多少少有一点防守反击的这种打法。
2: 对，
0: 但是自己发力如果去靠自己的发力去制胜，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快慢还要通过今天的这个比赛啊，来增长自己的这种打法和丰富自己的经验。
2: 嗯，另外他们俩对战的同时，后面第四盘因为王曼玉第一盘输给了张本美和，也就意味着这盘无论胜负第四盘两个队都得打。
0: 嗯，
2: 张本美和对孙颖莎也是两个队一单的较量，我们也提前预测一下对这场比赛啊，梁老师有什么样的前瞻吗？
0: 我觉得孙颖莎打这个张本美和还是肯定是占优势的啊，从8-1，实力上肯定是占优势的。但是呢，如果咱说万一啊，快慢在第三盘比赛当中输掉了这一盘啊，1-2落后的情况下，那么对于莎莎来说，她的这个心理的这种问题啊，一定要把自己把握好这个心态，这个可能是和她和张本美和比赛的这个更大的关键。
2: 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0: 哎，你看我既有拉球又有搓球，就让你
2: 哎没能拉上啊。
1: 其实我觉得这两板
2: 就是削球手得分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用各种削球让你不舒服，然后利用你的失误
0: 让你失误、哎、他
2: 这个球就
0: 没有太多的攻击性，但是让你失误，
1: 我觉得这个球
0: 来得分
1: 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
2: 上手可以控制下落点，
1: 好球，
2: 哎，对了，
0: 哎，1-1，
2: 就是不能光只是追求稳健的给他拉起来，你得适当的调动他。削球手前后左右的这个步伐移动，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技术难点，因为进攻的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他得根据你的进攻路线和节奏的变化来调整他的防守站位。
1: 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
2: 1-1。上手，
0: 哎
2: 啊，有节奏的变化，这个思路是很连贯的，但这球没能拉上。桥本帆乃香追回一分， 再看啊，你看给了一个往前，想把对方拉上来之后，
0: 想扣球了，
2: 哎、
0: 想
2: 再拉，
0: 拉的弧度不大，有点扣球的这种意思，结果下
2: 一比二，快慢还落后一分，这是两个人第二局的较量。
0: 快慢现在采取搓球的办法，
3: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
2: 给中路，连续的给中路，得让他移动起来。
3: 巨战，
2: 哇、哦！好球，好球，好球！这个多拍。在桥本帆乃香守中路守的看上去固若金汤的情况下，快慢非常沉着的先调动反手，然后切回到正手位，
0: 对，然后重复落点，两个正手，
2: 对，
1: 要是想出手，
2: 这是一套组合拳，打中了，
1: 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2: 二比二，这个打小球啊，每得一分都不容易，
0: 是，而且呢，这个作为攻球的这个攻手，这个拉球啊。拉时间长了以后，自己的这个都有点僵了。
2: 对，非常考验基本功。
3: 加力后调动对手，
2: 对，让他上来。对，在连续的改变自己的这个位置的情况下，桥本帆乃香出现了失误，
0: 就容易
2: 失误，快慢拿到了三比二领先。
3: 今天到目前
0: 这个战术，我觉得一直执行的都没问题。尤其第二局上来呢，就是更多的是让对方能够动起来啊，前后啊，左右啊，
1: 这还是盯住了桥本帆乃香的这个中间位。
2: 再来，我看快慢额头这个汗呢。
0: 哎，这球
2: 有点急了啊！
0: 第一板就失误了
1: 很多呀，
2: 打到了三比三平。
0: 对，就是因为桥本他不光是说他削球的变化，他这发球里边变化也会比较多。
2: 嗯。两个人第二局的较量一上来就注定了不是一场轻松就能决出胜负的比赛。
0: 开了个长球，然后继续拉，
2: 还是给中路定住他。哎，这球又没能拉上，而且这两个球好像快慢自己的这个信心上稍微有点问题。你看拉丢了之后都在回头看马林，
0: 对，他还是对对方的这个
1: 正手
0: 削过来的球的这个旋转判断的不是非常的准确，
1: 掉的很慢。
2: 各位听众，因为节目安排的关系呢，我们这场中日世乒赛女团的决赛较量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稍后在中国之声的节目当中还会为大家继续密切跟踪本场比赛，也欢迎您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1: 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

0: 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季蕊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0: 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今天我们的动物朋友大揭秘要来讲一份最温暖的秘密，动物妈妈的守护，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温暖。
1: 小朋友们，我们都有爱我们的妈妈，其实动物朋友也一样，动物妈妈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宝宝。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动物妈妈到底是怎样守护宝宝的呢？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2: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声音里的大世界之动物朋友大揭秘，现在开启。
0: 今天我们要揭秘的主角是一位伟大的动物妈妈，她们虽然样子不一样，但爱宝宝的心意和我们的妈妈一模一样，特别温暖。
1: 没错，不管是小鸟妈妈、小熊妈妈，还是小猫妈妈、小狗妈妈，她们爱宝宝的方式都很暖心。动物妈妈会像人类妈妈一样给宝宝温暖，喂宝宝吃饭，保护宝宝不受伤，用一生去守护自己的孩子。
0: 比如小鸟妈妈会辛辛苦苦地筑巢、孵鸟蛋、喂鸟宝宝吃虫子，直到鸟宝宝能自己飞翔。小熊妈妈呢，会把小熊宝宝抱在怀里保暖，教小熊找食物、躲避天敌，哪怕遇到危险也会挡在小熊宝宝的前面。这份爱和我们的妈妈一模一样。
1: 还有小猫妈妈会用舌头轻轻舔小猫宝宝，把它们舔得干干净净，一方面是清洁卫生，另一方面是通过舔舐传递自己的气味，让小猫宝宝熟悉自己，有安全感。
0: 原来小猫妈妈舔宝宝还有这么特别的意义呀。那小猫妈妈还会怎么照顾宝宝呢？
1: 晚上小猫妈妈会把小猫宝宝搂在怀里睡觉，用自己的身体给他们保暖，不让他们着凉。而且小猫宝宝还小的时候，猫妈妈会一直守在他们身边，寸步不离。
0: 太贴心了。那小狗妈妈呢，是不是也会这样照顾小狗宝宝呀？
1: 当然了，小狗妈妈会一直守在小狗宝宝身边，用鼻子拱一拱小狗宝宝，帮他们调整舒服的姿势。谁要是想伤害小狗宝宝，它就会大声叫，勇敢地保护自己的孩子。
0: 动物妈妈们都太伟大了，除了照顾宝宝，他们还会做什么呢？
1: 小朋友们再听听，很多动物妈妈还会教宝宝生存的本领呢。就像鸟妈妈教小鸟飞，教小鸟捉虫子，熊妈妈教小熊找食物，分辨哪些草不能吃，狐狸妈妈教小狐狸躲天敌，学捕猎。
0: 动物妈妈教宝宝本领都是满满的爱呢，他们不怕辛苦，一点点教宝宝生存的技巧，就是希望宝宝们能健健康康长大，不被欺负。
1: 这些都是动物妈妈对宝宝的爱，就像我们的妈妈教我们走路说话一样，特别暖心。
0: 动物妈妈们为了自己的宝宝变成了无所不能的守护者，他们也会累也会辛苦，却从来不会放弃自己的宝宝。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不管多累都会一直爱着我们。

0: 守护我们，所以我们要好好爱自己的妈妈呀。
1: 小朋友们，我们既要感受自己妈妈的温暖，也要知道动物妈妈的爱也很珍贵。我们要尊重每一位动物妈妈，不打扰他们和宝宝的相处，不伤害他们。
0: 动物妈妈守护宝宝特别不容易，我们远远地看着就好了，不要打扰他们，这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尊重了。
1: 而且我们也要学会爱自己的妈妈，做让妈妈放心的小朋友。
0: 比如我们要好好吃饭，不让妈妈担心，自己收拾好玩具，帮妈妈做一点小家务，当妈妈累的时候给妈妈捶捶背，大声地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那接下来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充满爱意的小故事，名字就叫小熊妈妈的守护。茂密的大森林里飘着淡淡的松香味，熊妈妈朵朵生下了一只圆滚滚的小熊宝宝，取名叫团团。团团刚出生的时候小小的软软的，浑身长满了浅棕色的绒毛，眼睛还睁不开，连动一动都费劲，就像一个小小的绒球，可爱极了。熊妈妈朵朵把团团紧紧地抱在怀里，用自己厚厚的皮毛裹着它，生怕它着凉，就像我们的妈妈抱着刚出生的小宝宝一样温柔。每天天一亮，熊妈妈就会轻轻地放下团团，小心翼翼地走出洞穴，去森林里找甜甜的蜂蜜和鲜嫩的小草，因为啊，那是团团最爱吃的食物。它会避开锋利的石头和凶猛的野兽，把最甜的蜂蜜藏在怀里，把最嫩的小草咬下来，急匆匆地赶回家，生怕团团一个人在家里害怕。回到洞穴，它会用舌头轻轻舔舔团团的小脑袋，然后一点点把蜂蜜喂到团团嘴里。看着团团吃得香香的，熊妈妈的眼睛里满是温柔。有一天，一只大灰狼闻到了蜂蜜的香味，偷偷靠近了熊妈妈的洞穴，眼睛死死地盯着洞穴里的团团，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正在给团团梳理绒毛的熊妈妈一下子就察觉到了危险，他立刻把团团护在身后，挺起大大的身子，对着大灰狼大声地吼叫，声音洪亮的震得树叶都沙沙地响，脸上露出了凶狠的样子，完全不像平时温柔的模样。大灰狼被熊妈妈的气势吓倒了，灰溜溜地跑走了。团团紧紧靠着熊妈妈的身子，他能感受到妈妈的心跳，一点儿都不害怕了。慢慢的，团团长大了，眼睛睁开了，也学会了走路。熊妈妈就带着他走出洞穴，教他找蜂蜜、挖野菜，告诉他哪些草能吃，哪些草有毒，教他爬树躲避天敌，教他在冬天来临前储存食物。有时候团团调皮跑到危险的地方，熊妈妈就会赶紧跑过去，把他抱在怀里，轻轻地批评他，眼神里却满是疼爱。冬天来了，森林下起了厚厚的大雪，熊妈妈带着团团躲在温暖的洞穴里，吃着之前储存的蜂蜜和食物，互相依偎着过冬。团团靠在熊妈妈的怀里，听妈妈讲森林里的故事，觉得特别温暖。他知道不管遇到什么危险，妈妈都会一直守护着他，就像一束光照亮他成长的每一步。这个小故事是不是既温暖又有趣啊？小朋友们，其实

0: 们也能模仿动物妈妈的守护，做一个简单又暖心的小实验，名字叫做模拟动物妈妈的温暖守护。下面让芝麻哥哥来教我们一起来做吧。
1: 好，这个实验特别简单，还能感受到动物妈妈的爱。小朋友们，让爸爸妈妈帮忙准备一个小毛绒玩具当动物宝宝，一条软软的毛巾，一个小盒子用来当动物的家，这样就够了。
0: 哎，这些材料呀都是家里常见的，小朋友们赶紧准备好，跟着芝麻哥哥一步一步的操作，体验当小爸爸小妈妈的感觉啊。
1: 第一步，我们先把小盒子当作动物的家，把软软的毛巾铺在盒子里，铺得厚一点软一点，就像动物妈妈用身体给宝宝保暖一样，让动物宝宝能舒舒服服地待在里面。
0: 那铺毛巾的时候，我们要轻轻的，就像动物妈妈温柔地照顾宝宝一样，可不能敷衍哟，要让宝宝感受到温暖。
1: 第二步，把小毛绒玩具放进铺好毛巾的盒子里，当作我们要守护的动物宝宝，然后用手轻轻抚摸它，就像动物妈妈舔宝宝抱宝宝一样，温柔地对待它。
0: 芝麻哥哥，你太暖心了。抚摸宝宝的时候呀，我们要轻轻的，不能用力捏，也不能吓唬他，就像我们被妈妈温柔抚摸一样，让宝宝有安全感啊。
1: 第三步，我们当小守护者，守在盒子旁边，不让别人随便碰宝宝，就像动物妈妈守护自己的宝宝一样，保护好他，不让他受到伤害。我们还可以给宝宝唱首儿歌，就像动物妈妈给宝宝哼摇篮曲一样，是不是特别有意义？
0: 没错没错，通过这个小实验呀，我们就能感受到动物妈妈守护宝宝的辛苦和温柔了，也能让我们明白守护一个小生命需要耐心和爱心啊。
1: 小朋友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有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哦，这样才能安全又开心地完成实验，还能体会到动物妈妈的爱。
0: 第一个注意事项来了，小毛绒玩具要轻轻地拿，轻轻地放，不能用力撕扯和乱扔，就像我们爱护小动物一样，爱护我们的实验宝宝哦。
1: 第二个注意事项，毛巾要铺平整，铺厚实，不要让宝宝掉出盒子，也不要用毛巾捂住宝宝的嘴巴和鼻子，避免不小心伤到他，做有爱心的小守护者。
0: 第三个注意事项呢，是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不要和小伙伴们争抢材料打闹，要互相配合，一起体验当小守护者的快乐，做爱分享懂礼貌的小朋友。
1: 还有最后一个小提醒，实验结束后要把毛巾叠好，小玩具放回原位，把小盒子收拾干净，养成爱整洁负责任的好习惯，就像动物妈妈认真照顾宝宝一样。
0: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动物妈妈和我们的妈妈一样，会用自己的方式全心全意守护自己的宝宝，这份温暖值得我们每个人珍惜。
1: 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温柔对待，愿每一个宝宝都能在爱的守护下快乐长大。今天的动物朋友大揭秘就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解锁更多动物小秘密，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小喇叭。
4: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5: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今天是温馨的母亲节，母爱温柔细腻，默默付出，陪伴我们一路长大。我们小朋友要懂得感恩，真诚表达心意，主动分担小事。

0: 从黑暗中传来。
1: 什么？你说疲惫的玩具们？哈哈，我找的就是他们。
0: 原来是永远也长不大的魔法师歌利亚。歌利亚来了，他总是在夜晚施展破坏魔法，把玩具们变得又脏又破。等到他们被主人抛弃以后，歌利亚就再次现身，把这些玩具全都带走。第二天早上，妈妈发现地上的小熊玩偶变得破破烂烂的，里面的棉花都跑出来了。它是阿诺的妹妹最心爱的玩具。妈妈心想，这一定是阿诺这个捣蛋鬼干的。阿诺，你怎么又欺负妹妹？妈妈举着小熊玩偶生气地说。可阿诺很不服气，虽然他偶尔会欺负一下妹妹，可这次真的不是他干的呀。阿诺气鼓鼓地说，
1: 这不是我弄坏的。
0: 看着妈妈怀疑的眼神，他又气又委屈，一把抢过小熊，咚的一声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夜晚，阿诺想到妹妹伤心的样子，决定把小熊玩偶捡回来，好好的跟她道个歉。结果刚进院子，他就看见了一辆装满了破旧玩具的雪橇，马上就要飞走了。呀，妹妹的小熊玩偶也在上面。来不及思考，阿诺立马跳了上去。飞的时间太长了，阿诺困得睡着了。等阿诺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竟然到了一座漂浮在空中的云朵岛上。雪橇里的玩具不仅变得崭新漂亮，还一个一个地动了起来。玩具们告诉阿诺，这是魔法师歌利亚消除了他们身上的破坏魔法，并且给予了他们生命，为的就是让他们替他打造出一个巨大的玩具王国。后来，阿诺总算在马戏团里找到了小熊。他发现啊，这儿的玩具每天不光要建造游乐园，还要练习杂技，好辛苦啊。阿诺抱了抱小熊说，
1: 你别怕，我一定带你回家。
0: 可是该怎么对付歌利亚呢？怎样才能救出玩具们？阿诺呀，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这天深夜，阿诺把大家聚到一起，对他们说，
1: 你们瞧，这只积木鸟，只要把它建造出来，咱们准能离开这儿。
0: 这个计划让玩具们兴奋极了，他们纷纷地加入了阿诺的秘密小队。每天晚上都有许多的积木被悄悄地送进了帐篷。这一天，歌利亚看马戏表演，看得正高兴呢，突然一阵大风吹过来，原来是阿诺和玩具们的积木鸟建好了。积木鸟掀起的大风威力十足，歌利亚使尽了所有的魔法，但却没有任何效果。玩具们大声地喊道，
2: 快跑啊，大家快跑到积木鸟的背上去。
0: 然后积木鸟开始更用力地扇动翅膀，大风把歌利亚吹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还摧毁了他的邪恶王国。这一下糟糕了，歌利亚的魔法消失了，积木鸟突然安静下来，就连云朵岛都开始一点点地消散了。阿诺和玩具们尖叫起来，
3: 不好了，我们要掉下去了。
0: 阿诺突然从梦中醒来，他急匆匆地冲到妹妹的床前，看见她抱着小熊玩偶睡得正香呢。这一刻让他觉得幸福极了。阿诺向窗外看去，小花园里多了不少熟悉的新朋友。对，就是那些玩具呀。欢声笑语又回到了人们身边。现在所有的玩具都有了新家，都有了喜爱它。

0: 们的小伙伴。小朋友，听完了故事，请你告诉我，你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吗？要是没有约束的情绪精灵们全跑出来，那种感觉就像是把苦、辣、酸、甜、咸混在一起一样奇特。其实只要我们动动脑筋，理性思维就会出来维持秩序。等吵吵闹闹的情绪精灵慢慢地冷静下来，我们呀就可以获得出乎意料的智慧。关心伙伴的方式有很多，当然担忧是一种，但是你更可以用言语去安慰他们。无论比赛的结果怎样，努力拼搏的我们挥洒着每一滴汗水都值得被尊重。小时候我也尿过裤子，我也摔过跟头，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这些小小的事情难堪。其实啊，每一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慢慢长大了，我们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当然你有时会有坏的情绪，我们都知道吃坏了东西会闹肚子，会着凉，会感冒，会咳嗽，但是你知道吗，坏的情绪啊也会让我们生病，这种心灵的感冒可难受了。不过我们把心灵感冒治好了，就会重新的舒服起来。这时你会发现糖果变得更甜了，花儿也变得更美了，就连没剃胡子的爸爸都变得更帅了。好情绪和坏情绪是每个人都有的正常情绪。遇到麻烦的时候，担忧让我们提前思考怎么办，体会悲伤让我们学会了去理解别人。在坏情绪出现的时候，请你试着和他握握手，允许自己哭一会儿吧，或者大哭一场，其实就像感冒会流鼻涕一样的正常。慢慢的我们发泄出来，就能给坏情绪降降温。比如你也可以用力的跺跺脚，或者拿枕头出出气，或者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冲他喊一喊，听听音乐或者画画画，都能缓解你不开心的情绪。当然如果你需要温暖，那爸爸妈妈的怀抱是最温暖的呀。直接大声地说，妈，抱抱我吧，这样啊慢慢的你就好起来了。当然我们还是要找到坏情绪的源头在哪里，冷静下来的坏情绪还藏在心里呢，我们只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才能真正的去战胜它。太阳一整天如果都垂头丧气的，都是乌云笼罩着，那么太阳就露不出它耀眼的光芒啦。所以天晴的时候把乌云赶走，这时阳光就会普照下来。我们的心情也一样，把一些不好的事情挥散掉，好心情才能露出来呀。小朋友，眼泪会表达伤心，冷汗会表达害怕，嘴角会表达快乐，眉毛会表达生气，情绪们还会跑到哪儿去呢？下次你见到他们的时候啊，记得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告诉自己没关系，今天不用哭，我很棒。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2: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3: 晚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9: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4: 神女峰玄阴洞，马觉聘请阴阳叟下山呢。一开始呢，阴阳叟不同意，可突然之间呢，又改变了主意。马觉一看，嗨，这人太没谱了，见过那没谱的，没见过这么没谱的。一会儿一个主意，阴阳叟看出来了，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准主意啊？我这人没谱，不错，我这个人呢，这一辈子只有一个主意，就是对自己好啊。与我没有利的事儿我不干，没有好处不行，我绝不偏向任何人，我跟谁都是一样的关系，谁得罪我，我跟谁玩命，谁对我有好处呢，我就跟谁关系好。昨天呢，我抓了一个小孩，根基非常深厚，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可没想到今天被别人救走了，反而伤了我一个爱徒啊！是方才我用元神去追，可走得太远，已经追不上了，只看到一些剑光的影子，知道是峨眉派的人干的。我不去伤他，他反来伤我，情理难容啊！所以我才决定到慈云寺与峨眉派决一胜负。我不是为了帮你们，我就为了跟峨眉派的人呢斗一斗。当然了，我也利用你们慈云寺的这帮人做我的帮手，就这么点意思。这位阴阳叟啊，真是怪人，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不怕得罪人。当时让这小道童啊给马觉准备休息的地方，这阴阳叟啊就奔了后洞了，一直到半夜才出来。 而且喝得醉醺醺的，腰间配着一个葫芦。他把门下众多弟子召集起来，嘱咐了几句，这就跟马觉动身呢。刚走到半路，遇见了小月禅师。这小月禅师啊，跟阴阳叟本是好友，见面之后一同回奔慈云寺。就在十四的当天下午，又陆陆续续来了很多有名的厉害的人物啊。头一个，新疆天山盲牛岭火云洞赤焰道人，带着他两个师弟金眼肥肥、左清虚追云童子萧泰，另外还有云南苦竹侠吴法仙、吕元子啊，还有贵州南疆刘仁寨的火鲁奇、火无量、火修罗三位寨主，带领着门下几个有名的剑仙也同时赶到啊。这些人呢，也都是受了许飞娘的蛊惑前来帮忙啊。慈云寺里加了很多的力量，要依着这赤焰道人呢、啊、还等什么正月十五啊，今天晚上咱们大家伙杀奔辟邪村呢、啊、就把峨眉派给灭了。小月禅师不同意，因为他请的几位高人呢、啊、至今未到，所以主张呢要等到正月十五正日子再做定夺呀。这里头有的人呢、啊、修炼到不食人间烟火，就不吃尘世上的物件了，餐风吸露就能够生存。但是有的人呢还没有到这个层次，特别是南疆来的这三位寨主，还有跟他一块来的这些门人弟子，不但是吃荤呢，还得吃生的，带着血丝才好呢。当时小月禅师啊代替庙里的方丈智通，吩咐大排酒宴，杀猪宰羊，款待来宾，留着俩留着俩，那俩别煮喽，就那么生着吃。这几位爱吃生的，这慈云寺有的是钱呢。你别看着了一把火，元气没伤，不大的功夫酒宴败下，小月禅师陪众人入席呀、啊。但是呢，他自己不吃不喝，就在这陪着。酒饭之后，大家分别休息，有的呢找地方睡觉去了，有的呀就在这大殿之上盘膝打坐，运用元功，这叫坐功。据说这么坐着睡觉啊，要是真睡着了，比躺着睡觉管用。坐着睡一天，能顶躺着睡三天的。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二更时分，这个阴阳叟啊，本来打算在大殿上跟小月禅师、法缘等人呢、啊、聊聊天，可这龙飞呢执意相请，非请着阴阳叟啊跟自己同住，让法缘给安排了一套房子，三间房，左右两个暗间，中间是个客厅。龙飞和阴阳叟一人一间，不单是龙飞，还有那个苏莲、柳艳娘。另外龙飞特地跟法缘呢、啊、又要了两个美女，四个女的加上龙飞、阴阳叟，六个人。怎么呢？这龙飞、柳艳娘加上苏莲都想跟人家阴阳叟啊学习学

学习，请教请教，因为他们知道阴阳手对男女之事颇有研究。你瞧这帮人整天琢磨什么呢？一开始阴阳手啊不愿意跟他们去，可是龙飞、柳艳娘、苏莲呢再三相求，不管怎么说也都是有名的剑仙，如此相求啊，阴阳手也没办法，就跟他们三个人到后边来了，到客厅落座。龙飞呀、啊、跟这两个女的就求教，阴阳手就告诉他们，这采阴补阳也好，采阳补阴也好，不可任意而为呀、啊、而且要有极深的功底作为保障，如若不然就会走向邪路，对自己呀、啊、有害无益，还请众位慎之慎之。说完喽，上西里间自己休息了。嘿，这龙飞一看，这人真是，你能采阴补阳，采阳补阴，哦，我们就不行。龙飞一扭脸，心说别跟我这儿装假正经，就让这两个美女啊挑帘子进去了，要陪着阴阳走。龙飞心说，我看你晚上能不能耐得住，可没想到啊，这两个女的刚进去让阴阳手给轰出来了。龙飞跟柳艳娘、苏莲这三个人可就纳闷了，不像传说的那样，传说这阴阳手啊专好采阴补阳，采阳补阴，具体是采什么呢，那得看是哪天，上半月还是下半月，他本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不管男的女的吧，日夜不停，特别的厉害。本来想跟人家请教请教，在我们跟前呢还假装正经，送俩美女还不要，不要啊，我们跟着瞧瞧去。这三个人就出来到阴阳手的窗钩之下，二木手指头蘸点唾沫碾破窗棂纸，往屋里看，一看阴阳手坐在床前，这儿有张桌子，他腰里带着一个葫芦啊，把这葫芦摘下来，葫芦嘴打开，把这葫芦放在桌子上，阴阳手双掌合十，对着这葫芦念念有词啊，功夫不大，就见这葫芦里头冒出来缕缕青烟，一会儿的功夫又打这葫芦里走出来七个一寸来高的女孩子，皮肤白皙犹如羊脂白玉啊，就一寸来高，走到桌子上之后，这七个女的并排着向阴阳手施礼，阴阳手冲他们吹了一口法气，就见这七个小女孩啊，呜，见风就长，转眼之间全都是十五六岁的妙龄女郎，也不在桌子上站着了，全都到地上。龙飞和这柳艳娘、苏莲三个人在外头都看傻了，怪不得呢，给他送俩美女轰出来不要，感情人家随身携带七个呢，一看这七个姑娘都跟水葱一样，这是天仙呐，怎么这么漂亮啊，看那皮肤啊吹弹可破，有的说拿手掐那么一下，拿手指甲盖一掐都冒水，这个不用掐，拿手轻轻这么一弹，或者说用点力吹这么一口气儿，都好像能把这皮肤吹破喽。据传说呀，这个皮肤最好最嫩的在汉朝有这么一位小姐，白天不敢出门，晚上有星星有月亮都不行，非得等这星月无光阴天的时候才能出来呀，在天井院里转悠转悠。说这一天呢，丫鬟禀报阴天了，小姐出来到花园之中啊遛个弯吧，老在屋里憋着不行啊，这小姐有丫鬟陪着，在这后花园正然遛弯呢，小丫鬟抬头一看不好，这黑云彩啊让风这么一吹，马上要离开，这就要出月亮啊，赶紧陪着小姐往屋里跑，紧跑慢跑，这月亮一露头，这姑娘啊大半拉身子都进了屋了，就剩下一个胳膊，一迈腿这胳膊往后一甩呢，正好这月亮出来，被这月光一照，姑娘这胳膊上刺啦起了一层泡啊，月亮给晒的，您说这皮肤嫩不嫩，阴阳手这七个小人跟这也差不多，这龙飞不由自主啊就啊了这么一声，
这一有动静坏了，就见阴阳叟把手一抬，唰，光亮这么一闪呐、啊，这七个小人踪迹不见，没了。阴阳叟独自一人端坐在床头之上，把这葫芦盖盖上，又挂在腰间，把这七个女的收起来了。龙飞一看，嘿，这葫芦可真是宝葫芦，我要能得到这葫芦，那别想了。怎么呢？这时候后边来人了，法院派小和尚来请，请龙飞，请阴阳叟到前边大殿之上，说是有要事商议。龙飞这时候再看窗户里头，阴阳叟已经踪迹不见。龙飞一看，我也走吧，跟柳艳娘、苏莲三个人来到前边大厅，一看小月禅师、法缘智通，包括这位阴阳叟，全都在座，人家早就来了。龙飞仔细一看呢，又新增加了几位，居中而坐，正是川东南川县金佛山金佛寺的方丈知飞禅师，另外一位呢，长白山摩云岭天池上人，还有一位巫山风香峡狮子洞游龙子韦少少，还有一个呀，看上去能有40多岁，背后背着双宝剑，手里拿着一把拂尘，生就的道骨仙风，飘飘然有神仙的感觉。龙飞、苏莲、柳艳娘这三个人都不认识，经过小月禅师的介绍，这才知道这位就是川东的隐名剑钟先生，果然名不虚传呐。大家见面之后，小月禅师就把前因后果又说了一遍。知飞禅师答问讯：善哉善哉，不想我们出家之人也不能超脱正果呀，反为一时之气惹下了杀机，似这样冤仇相报，何时是了啊？依我之见，不如由我外加钟先生苦行投脱，我们三个人出面与你两家讲和，结此一番恶缘吧。小月禅师知道知飞禅师啊剑术高强，可没想到好不容易给请来了，要来说和，心中虽然有些不快，但是这表面上呢也不好发作。在座的这几位名剑呢，除了钟先生是知飞禅师约来的，他当然站到知飞禅师一边啊，另外的天池上人还有什么韦少少啊，也不置可否。阴阳叟呢不喜欢说话，也没言语。其他的众人呢，一听知飞禅师要给讲和，这心里都不愿意，有心想反驳几句，又都惧怕知飞禅师的威名，心里有气儿，也不敢表露。也不是都不敢，这位火焰道人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性如烈火呀。闻听此言，冷冷一笑啊：禅师言之差矣，你说错了。那峨眉派自七树明掌教以来，专门持强凌弱，溺爱门下弟子，无事生非呀。在座的诸位道友，各位禅师，10个能有8个都得受过他们的欺负吧。啊，难得今日大家聚到一处啊，这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再这么和平了结，峨眉派必定以为咱们呢怕了他们，更加助长他们的凶焰，日后这江湖之上除了峨眉之外，别的门派就无立足之地了。依我之见呢，不如趁他们呢昨天晚上得胜之后不加防备，也不知咱们的虚实强弱，不必等到明天了，天色未明之前杀到辟邪村，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出出咱们心中的恶气，此为上策。如果各位觉得他们人多势众，自己不是敌手的话，只管自己请便，谁要是怕了谁走，不必游说别人，你自己走可以，别一帮一伙的拉着别人走，涣散人心。这家伙这一番话，知飞禅师也明白这是冲着自己来的，但是老禅师满不在意，
突然拿着手啊

往大殿的犄角这么一指，众人顺着他的手指这么一看，就好像一道火光飞出。就在此时啊，知非禅师才说：火道友，你休要以为贫僧怕事，贫僧久已一尘不染呐、只因知道此番各派大难临头，又因小月禅师情意殷殷，约我到此助他一臂之力，贫僧也顺便结一些善缘。谁料想众位道友一个个煞气冲上华盖，这大殿之中有一多半的在劫之人呐、明日这场争斗胜负已分，原想把这凶愤之气化为祥和，才打算约请双方的领袖和平解决。火道友既如此说法，倒是贫僧多口的不是了。明日比见，众位只管上前，贫僧与中道友接应后援，不知如何呀？这火焰道人呢、还要说话，小玉禅师赶紧使眼色把他给制止了。你别说话了。小玉禅师扭过脸来：知非兄，非是贫僧不愿和平了结，只因峨眉欺人太甚，看来只好跟他们拼上一拼。师兄既肯光临相助，我小月感恩不尽，不过他们人多势众，我想还是趁他们不知我等虚实之时先发制人，以免他们知道师兄到此抵敌不过，又去约请高手，师兄以为如何呀？知非禅师一阵冷笑啊：小月呀小月，你也太小瞧峨眉派了吧，他们不知道咱的虚实，哪一天人家没有耳目在你们的左右啊，你们的一举一动哪一件事又能瞒得过人家？诸位虽不容纳贫僧的良言，贫僧既应召前来，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呀、双方既然约定15日见面，那就正大光明明日去见一个胜负高低。大家伙一听，什么？咱这周围左右有他们的耳目？谁呀、在哪儿呢？大家伙四下里寻找。知非禅师一看，众位错了，奸细怎么会到大殿中来呢？刚才我与火道友说话之时，来人已被我的剑光圈在殿角之上。说着话，知非禅师站起身来，冲着殿角之外说道：来人休得害怕，贫僧绝不伤你，你回去与二老以及苦头陀言明，就说小月禅师与各派道友定于明日前往辟邪村领教便了。说着话呀，把手往外一招，一丝火光又垫脚飞回手中，智通飞天夜叉马诀就坐得离这店门口不远，急忙一纵身窜到天井当院，龙眼神仔细观瞧，看四外寒风嗖嗖，并无踪迹，两个人只好回来。知非禅师一看，不怪人家峨眉派逞强啊，刚才来探听动静的这个小和尚也不过10多岁，居然练就太乙玄门的无形剑盾，按这个样子来看，他们小辈之中前途不可限量啊。知非禅师也知道结束僵硬，再劝说无效啊，当众声明自己与钟先生只接后场，你们派人去打头阵。这小月禅师啊，也仗着还有阴阳叟这么几位有名的帮手，也没有把知非禅师的话放到自己的心上，这也是他劫数将至活该倒霉呀。仍然有小月禅师派请众人，留下本寺方丈智通、明珠禅师、铁掌仙祝贺、霹雳手尉迟元、飞天夜叉马觉这几个人呢、在庙中留守，

0: 你得有人看家呀。其余的等人都要在15日同往辟邪村玉清观与峨眉比剑。慈云寺这边做好了准备，那么峨眉剑派玉清观这边呢也在加紧准备呀，苦行头陀把这6个孩子救出之后带回玉清观，大家伙非常高兴啊。时间不长，小和尚也回来了，石玉珠呢没跟着回来，走到中途路感谢小和尚搭救之恩，人家就回了武当山了。追云叟把大家召集起来说，就剩下一晚上了，到明天就跟慈云寺的敌人正式交手，什么人愿意再往慈云寺探看消息，看看敌人做了什么准备，又来了什么样的帮手，咱们也早做准备呀。这个时候小和尚站起来请命，仗着自己呀会无形剑盾，可以藏身，不至于被敌人发现，所以上前讨令。追云叟一看，你倒是去得，不过现在他们那方定然来了不少的能人呐，你只可暗中探听虚实，不可露面生事，切记切记。小和尚领命之后到慈云寺这么一看，果然来了不少奇形怪状的高人呐。他也是艺高人胆大，本想再下去啊搅闹一番，还想折腾呢，突然间发现这大厅之中坐的有知非禅师。小和尚也是大吃一惊啊，他在东海见过知非禅师，知道他的厉害，所以也就不敢乱动了，将身体藏到瓦笼之内朝下静静观望，正听得出神呢，突然间知非禅师冲他说话，知道事情不好，抽身要走，已经来不及了，被知非禅师的剑光困住，走也走不了了。小和尚身剑合一呀，就等着机会。知非禅师跟他说了几句话，并没有伤害，就把剑光撤回了。小和尚知道厉害，不敢停留啊，急忙借剑盾回到辟邪村跟大家报告经过。追云叟一听，既然知非禅师等人赶到，明天不可大意呀。辟邪村也做好了准备，正邪两派这才有一场生死大战。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正邪两派一场大战，双方啊全都做好了准备。在辟邪村外有一座小山，山下有一片广场啊，原来这个地方啊是个村庄，叫魏家场，姓魏的居多。可明末清初天下大乱，刀兵四起呀，魏家场十室九空，剩下那么一两户啊也全都搬了家了，村庄被毁，变成一片瓦砾荒丘。远处啊还有这么一片坟地，没有主的孤坟，白骨淋淋呐，到了夜晚鬼哭神嚎。所以这个地方呢人烟稀少，离城又远又偏僻，往往有时候走一天呢都碰不到一个行人。所以峨眉派的人就决定在这个地方与慈云寺一决生死啊。追云叟呢就把众家剑侠分为这么几波，左边这一波是燃仙李元化、烽火道人吴元志、醉道人元元大师，这四位剑仙率领着诸葛精我、黑孩儿尉迟火、七星手石林、铁沙弥悟修等人分头迎敌呀。右边呢是哈哈僧圆觉大师、顽石大师、素阴大师、坎离真人、许渊通这四位剑仙，率领着女神童朱文、女空空吴文琪、麒麟云姐弟分头迎敌呀。嵩山二老、追云叟、白骨翼、矮叟朱梅，再加上苦行头陀，这三个人指挥坐镇，这是总指挥。白云大师率领着周纯、秋林、张琪兄妹、松鹤二童子 在玉清观留守，也得看家，但是离得自己家近呢，必要的时候也出来助战。玉清大师、万里飞鸿同元齐这两位剑仙率领着小和尚周青云、白霞孙楠这三位少侠呀，暗中前去慈云寺。你得破寺啊，把他的根据地给他端了。当天晚上分配完毕，大家回头安歇。到了第二天早早的起来，小弟兄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准备迎敌呀。白天呢，大家又商量了半天，详细部署敌人能怎么样，我怎么样对付，如何如之何，做了好几套方案。追云叟又派宣真子的大弟子诸葛景我前往慈云寺送信，你得通知人家呀，通知小月禅师以及慈云寺的各路剑仙，比武的时间定在申末酉初，就是下午五点多钟，在玉清观辟邪村外小山底下卫戒场，不见不散。刚到申时，就是三点多钟，玉清观的众位剑侠呀就全都准备好了，按照预定的方向各自前往准备，在左的往左，在右的往右，看家的看家，去破慈云寺的暗中行动。这一天呢，黑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暗无光日啊，到了酉时一刻，五点半左右吧，各位剑仙分别到位，各自找地方站好身形，静候着慈云寺众人来到。咱再说小月禅师呢，接了追云叟的通知之后，也召集全寺的众人商量了半天呢，按照原计划也把任务分配下去。大家正然在商量，出去云游的四位武当名剑有根禅师、诸葛英、苍狼羽士随心一颠道人回来了。法院一看四位没有失约呀，果然按时归队，也是心中高兴啊。小月禅师一看又来几位帮手，当然也高兴。可正在这时候，突然间一道青光由打半空之中降下一个红衣女子，直奔大殿走来。法院一看不认识，刚打算上前问，这红衣女子来到有根大师四人跟前：“四位师兄，我的妹子石玉珠误信奸人挑唆，前来慈云寺帮忙，没想到这帮妖孽暗算我家妹子，家师半边大师已通知灵灵师叔，我奉师叔之命，现有双龙敕令为证，请四位师兄速速回山。”啪，把掌中令牌这么一亮，说完话一转身，双脚一跺，凌空而起，一道剑光破空而去。说来的这位谁呀？正是女昆仑石玉珠的姐姐缥缈儿石明珠。人家女昆仑石玉珠在慈云寺受了委屈，能回去不说吗？见到自己的老恩师武当派的半边老尼，把经过哭诉一遍，要依着半边老尼呀，带着自己的徒儿就杀到慈云寺，找龙飞、找法源报仇雪恨。怎么还找法源呢？你是头啊，在你家发生的事情不找你找谁啊？你是窝主，脱不了的干系。可正好有个串门的，半边老尼的师弟灵灵子，这灵灵子啊就劝半边老尼说：“师兄啊，如今各派剑仙互相残杀，报应循环呐，什么时候是个了啊？我们何苦卷入这场漩涡当中啊？慈云寺这帮人绝非是峨眉三仙二老的对手，咱们要报仇啊，也得等过了十五日再说呀。如果这龙飞在这场战役当中要死了，也算恶有恶报，也省得我们动手。倘若他漏网，咱们再找他报仇不迟啊。你现在带人去了大闹慈云寺，这算怎么回事啊？你不是帮峨眉派，也是帮了峨眉派了，将来跟五台派的人，跟龙飞的师父就结下了不解之仇啊。 这乱子越闹越大，

咱不就是为了孩子出气吗？回头找机会呀、啊，把这龙飞教育一顿，也就完了。实在不行，找他的师傅去。半边老尼一听呢，玲玲子说的呀也有道理，就决定等过了15日再说，不趟这个浑水。可施玉珠啊，这口气很难消啊，就把自己的师兄有根禅师诸葛英颠倒人苍狼与是孙心一也在慈云寺的话都说了。玲玲子一听非常生气，这四个孽障不知受了何人蛊惑，前去被人利用，真是可恶啊。师兄啊，我想借明珠一用，让他替我传个口信，将这四个逆徒叫了回来。就这么着，让施玉珠的姐姐飘渺儿施明珠带着自己的令牌双龙赤令前来调武当四侠。这个令牌啊，中间有赤令两个字儿，两边盘着两条龙，这就是武当派的家法，剑牌如同剑道老师一般呢，对于手拿令牌的人说的话不敢不听。所以有根禅师这四位虽然受了朋友嘱托，又经法院再三恳求，这才来到慈云寺帮忙。到了这庙里之后啊，一看庙里来的这帮人神头鬼脸，闹得乌烟瘴气，成天喝酒淫乐，就有点看不下去，就后悔来慈云寺，所以这才找了个借口出去云游，说15日必然回来。这也是给法院一个面子，我们是来帮忙的，别在这庙里住着跟这帮人在一块儿同流合污。所以这四位才出去转了这么些日子，直到今天比试中午回来，不管输赢胜败，站脚助威也好啊，为了朋友的面子。可没想到正在此时啊，就因为他们四个人这些日子没在庙中，所以龙飞怎么欺负石玉珠他们不知道，要知道了当然也得帮忙。回来之后呢，也没人说呀，可没想到飘渺儿石明珠带着老师的双龙赤令前来传达师父的法旨，这下四个人大吃一惊啊，赶紧对着双龙赤令下跪，跪倒磕头啊。石明珠把话说完跺脚离去，有根禅师等四人站起来之后来到法院的跟前，大和尚啊，我等四人本打算为师兄尽力，怎奈家师派人传令，即刻就要回山听讯，不得不与诸位告辞了。说完了也不等法院回话，四个人讲脚一跺破空而去。旁边这龙飞都听见了，知道自己已经跟武当派接下了深仇，索性啊一不做二不休，开口就骂，你这般有始无终的匹夫往哪里走，手一抬，这么阴魂剑直奔空中。武当这四位名剑呢刚飞起来，颠道人在最后边看见龙飞的剑光到来，知道厉害，不敢交锋啊，打一声招呼，四个人身剑合一，风驰电掣就逃回武当山。这龙飞一看跑了，这就要追，小月禅师给拦住了，哎，此处有他等不多，无他死人不少，现在时辰已经到了，何必争此嫌弃呀，咱们速速办理正事要紧。龙飞这才收回剑光，不去追赶。可从此之后啊，就与武当派接下深仇了。小月禅师又说呢，峨眉派很有能人呐、啊，我等此番前去，个人都要看清对手，如果自己觉着能力不济，宁可旁边观看，也不可乱动。你要是虾米海大晕头，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愣往上冲，你要死喽或者受伤，也都是无谓的牺牲。你得看明白喽，你能打过人家，你跟人家打；打不过，趁早躲得远远的，哪怕站在一边站脚助威呢，咱也别牺牲过大。小月禅师嘱咐完了，也把手下的人呢分成好几伙，也分批赶往卫机场。知飞禅师、天池上人、韦少少、钟先生这四位啊是最后一批，在后头啊断后。慈云寺离卫机场啊
只有几十里地，这帮人驾着箭光，箭光一起接着就到了。这头一队呢，就是来自南疆的赤焰道人金眼肥肥、左清虚、追魂童子萧泰，还有云南苦竹峡的无法仙吕元子、披发索尼低音耳、小火神秦朗，以及留人寨的寨主火鲁奇、火无量、火修罗，再加上金身罗汉法源。到了卫机场，这么一看，山前有一片荒地，还有一些树林子，四面都是坟头啊，没有一户人家，也不见一个行人呐。抬头再看，这天阴的呀，就好像马上要下雨了。这云彩如同浓墨，这云彩阴的呀，都快往下滴的水儿。就这么一个天气，再看旁边这座土山呢，不算太高，有两亩地这么大的方圆，一朵云气停在半山腰。这两朵云气呀，相隔不到数十丈，说往上升也不升，说往下降也不降，就在这停着，也看不到峨眉派的人。怎么时辰到了，峨眉派的人还没到呢？正在这个时候啊，第二队小月禅师阴阳叟带着铁中道人、七手夜叉龙飞、余德、通背深渊陆青、并威魔朱红、三眼红泥薛蟒、百花女苏莲、九尾天狐柳艳娘等人也全都到了。一看这般光景，赶紧止住众人，吩咐不得前进，急速让全体剑侠呀分成三面。刚要说话，阴阳叟哈哈大笑：“我知道峨眉派是怎样的能人，却原来弄一些障眼法骗人呐！我等乃是上宾，前来赴约，怎么还像个大姑娘一样，藏着不见人儿啊？”说着话一摊手啊，对准那两片浮云就要放出剑光。正在这时候，眼前人影这么一闪，出现了两个老头。一个老头啊，能有六七十岁，看着模样像六七十岁的，实际岁数啊谁也不知道，穿得破衣啰嗦的，跟个要饭的似的。另外一个呢，身高不满四尺，现在讲话呀一米五左右，生得瘦小枯干，穿着一件破单袍，但是洗得非常干净。这两个老头扔在大街上都没人正眼看，一个像要饭的，一个贫困潦倒又枯干瘦小，这有什么值得看的呀？这有什么能耐呀？但是慈云寺的人可全都知道啊，看这两位老者都是道骨仙风，又恨还又怕。阴阳叟一看出来两个老头，也就明白了，这就是嵩山二老啊，追云叟、白骨翼、矮叟朱眉。他虽然没见过面，但是今日一见，也知道名不虚传呐。自己往旁边这么一退，这家伙心眼多，我也不是领头的，何苦呢让小月禅师啊前去说话。追云叟、白骨翼啊直接奔小月禅师就来了：“老禅师，你与那峨眉派本是同门之谊呀，那五台华山两派何等凶恶奸邪，横行不法，其数名道友受了令师长长眉真人法旨，勤修外功，铲尽妖邪。禅师你道行深厚啊，无拘无束，何苦来趟这个浑水呀？你的意思呢我也知道，你无非是以为五台派的混元祖师死了之后，五台派呢无人领导，你就打算借着目前各派争斗的机会，把这些零散的人全都号召起来，拉拢到你的身边，让这一帮人呢尊你为开山祖师，你另立一派，将来人马强大，好跟峨眉派的掌教七数名道友前去争论，以报当年不能继承掌门之仇啊。老禅师啊，以你大师兄宣真子的功力，何尝不胜你十倍呀？他都自问根横不如其道友，才退隐东海呀，你却倒行逆施，以邪侵正，
岂非大错而特错矣？依我之见，不如趁早回转仙山，以免后悔呀。等到把你那百年功力付于一旦，到时候悔之晚矣。小月禅师闻听此言，一阵冷笑啊！想当初长眉真人掌教之时，何等宽大为怀呀！可自从齐树明继承道统以来，峨眉派专门纵容门下弟子仗势欺人，又加上有几个助纣为虐的小人，依仗本领高强，把别的门派中的人还能放到眼里吗？如今各派引起公愤，都要与峨眉派势不两立，贫僧也不想做什么首领，不过应人之约，前来凑个热闹。今日之事，强存若亡，各凭本身所学一见高低，谁是谁非暂时也谈不到，两方较量之后胜负可分，还请二位撤去误阵，请诸位道友现出真身，按照双方功力深浅分别一较短长，二位以为如何？禅师啊，既然执迷不悟，一切听命就是。矮叟朱眉就急了，我说怪老头，既然他不听良言相劝呢，咱们也就别客气了。朱眉说着话，朝后头这么一招手，就见山坡左右16位剑仙就现出身来，二老桨身一晃也回到山坡之上。刚才追云叟白骨翼这一番话呀，还真说对了。这小月禅师啊，接到许妃娘的请柬，让他前来帮忙，他也知道三仙二老本领高强，所以不愿轻易出头。后来也想啊，现在五台派门下众多，群龙无首啊，我何不借着这个机会把五台派拉到手下，再拉拢一些其他的门派，我别开天地另创一派，我当开山祖师，我带着我的门派跟峨眉作对，一雪当年之耻啊。我没做了峨门派的掌教，我自创一派，再把峨眉派打败了，连峨眉派我都收过来，我还是峨眉的掌教。又怕自己人单势孤，就到贵州野人山

0: 焦了，哈哈老祖不能动转，这回啊哈哈不了了，苦心修炼，要等30年后才能修炼复原，不能下山帮忙。小月禅师呢，就把自己几个师弟约来了，就是留人寨的这几位寨主，也都是哈哈老祖的徒弟呀。另外呢，又请了不少的人帮忙啊。这些年来，小月禅师不敢妄自行动，不敢到峨眉挑衅，就是因为长眉祖师啊，留下一方石匣，说这石匣里有一口飞剑，只要七数名宣真子，两个人到石匣之前默默祷告，告诉这宝剑让他杀谁，这个人又是可杀之人，石匣之内的飞剑千里之外取此人的性命，这是长眉祖师留下的。所以小月禅师心中害怕，这才四处打听，知道在荒山紫金龙这瀑布之下有一把上古神器叫断玉钩，历尽千辛万苦啊，这才把断玉钩得到手中。这断玉钩啊，能抵挡长眉老祖留下石匣当中的飞剑，所以小月禅师这才有恃无恐啊。刚才跟二老说话之时，赤岩道人呢，不知道嵩山二老的厉害，几次三番呢，想上前动手，都被小月禅师用眼色制止了。现在二老退回山坡，小月禅师回头问，哪位道友愿与敌人一剑高下？当时这赤岩道人还有留人寨的三位寨主异口同声啊，小弟愿往，我等愿往。好，多加小心。四个人领命往前走了没几步，就见对面山头之上飞下来两位道人，一个和尚，一个尼姑，来的正是醉道人燃仙李元化、圆觉禅师、素音大师四位剑仙呐。赤岩道人一见敌人来到，也不搭话，用手一拍剑囊，一道蓝光凌空飞出啊！醉道人在最前头，赶紧放出剑光迎敌，为这场前一场大战。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为这场前一场大战，慈云寺请的能人不少，峨眉派这边也是高手如云呐。可以说势均力敌呀、双方未从动手之前，追晕走怪老头白骨翼力劝小月禅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呐、还是罢手了吧。小月禅师执意不听啊，追晕走也没办法了，也只能退回山坡之上。小月禅师回头问，哪位道友愿与敌人一剑高下？当时这赤岩道人还有留人寨的三位寨主异口同声啊，小弟愿往，我等愿往。好，多

加小心。四个人领命往前走了没几步，就见对面山头之上飞下来两位道人，一个和尚，一个尼姑。来的正是醉道人燃仙李元化、圆觉禅师、素音大师，四位剑仙呐。追云叟啊，看出来了，小月禅师这个意思，一个对一个，正要派人出战呢，没想到慈云寺的人先出来了，出来四个怪人。这四位长得奇形怪状，长得像什么都行，就是不像人呢。所以问身旁哪位道友愿意出战打这头一阵。醉道人燃仙李元化、圆觉禅师、素音大师同时请命。追云叟点头，四个人飞身下山呢。这赤炎道人头戴术法金冠，穿着一件烈火道袍啊，光着脚丫子，穿着一双麻鞋，身高六尺，面似朱砂，尖嘴挖鼻，兔耳鹰腮，腰配双剑，背上还挂着一个蓝色的葫芦。这三位寨主呢，火势三兄弟，头上全都扎着一尺多长大红的包头，身上穿着大红的半截衣裳。怎么半截的呀？露胳膊露腿，上下不够长，也都光着脚，穿着麻鞋，身高一丈，蓝面朱唇呢、这脸是蓝的，抹着红嘴唇，据说经常吃活人呢、两颗獠牙呲于唇外，腰中各配一口免刀。三个人一个模样，亲哥仨嘛，一个打扮。四位剑仙一见这四位敌人呢，打扮各异，服装不同啊，就知道这等人都会妖术邪法，需要多加小心。赤炎道人一见敌人来到，也不搭话，用手一拍剑囊，一道蓝光凌空飞出啊！醉道人在最前头，赶紧放出剑光迎敌。这留人寨的三位寨主，火势三兄弟，也不怠慢，也把自己的免刀祭出啊！又是三道蓝光，嚓！那位说：“这免刀是不是缅甸那边的呀？”这个刀呢，虽然叫免刀，但是这个缅甸人呢，可不会打刀，他们没有这种技术。但是缅甸人呢，又擅长使用刀，他们会使，可不会打。那这刀怎么来的呢？就找这个阿昌族的人定做的。据说这个阿昌族的人呢，善于打刀，各种样式的刀啊，都能打出来。有关资料记载呢，说阿昌人打的这刀精炼极精纯，柔可绕指，剁铁如泥。就过去咱们这武侠小说当中说的那软刀软剑，平常没事可以围在腰里，就是阿昌族的人呢打造的这刀。把这刀练的呀非常的精致，而且他在练刀的时候呢，按一定比例加了一部分银，所以这刀打出来呀、银光瓦亮，隔多少年不生锈还那么亮，又有它的柔韧性，柔可绕指啊。这刀啊可以缠在手指头上，这比缠在那腰里可厉害得多呀。不但软，而且软中带硬，剁铁如泥，拿过一根铁棍来蹭蹭蹭，跟削大萝卜一样。阿昌族的人呢、善于打刀，而且给各个兄弟民族啊打了不少的刀，汉族啊、藏族啊、蒙古族啊、景颇族、泰族、白族等等吧，很多兄弟民族使用的刀都在阿昌族人手里定做的。你有什么要求，你干什么用，是生产用刀啊还是战争用刀啊，根据你的使用习惯给你定做。那么说阿昌族的人这种造刀的技术是怎么来的呢？这个阿昌刀啊又叫护萨刀，护萨是个地名，就是陇川县护萨地区。据说在明朝的时候，明朝的军队在护萨地区驻扎，这个驻屯军呢有一大部分呢是工程兵，专门在这个地区啊有个兵工厂，就是做兵器的，做刀啊做枪啊。这个兵营在这儿住的时间长了，就跟当地的百姓交流，所以部队里这种精炼的造刀技术就逐步的在护萨地区，在阿昌族里头啊流传开来了。阿昌

族世代相传，这种造刀技术啊，保留了最原始最精纯的造刀技术，也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因为缅甸地区啊经常使用这种刀，大家见的也多，传来传去呢就称为缅刀了。甚至于啊，有很多的书籍上记载说是缅甸人造刀的技术在当时最高，其实这是不对的。缅甸人呢不会造刀，他这刀啊都是阿昌族的人给他定做的，他们只是使用，就跟咱们常说的阿拉伯数字似的，这数字也不是阿拉伯人发明的呀，只不过是通过阿拉伯流传到世界。这缅刀呢也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大家广为所知都是缅甸人在使用，所以大多数的这种刀就称它为缅刀了。火是三兄弟也把缅刀祭出啊，三道蓝光，咱这儿要说明白，这是火是三兄弟呀、啊、修炼之后有了这种神通了，可并不是说您买一把缅刀您就能让它飞，飞不了，您还得修炼呢，再练个百八十年的，我估计这样也飞不了。三道蓝光啊，直奔燃仙等人，燃仙李元化、圆觉禅师、素音大师不敢怠慢，也各自将自己的剑光祭出，上前迎敌呀、啊。战场之上，二青二白四道剑光，敌住四道蓝光啊，在空中上下飞舞，时间不长，这蓝光就不行了，渐渐支撑不住。赤炎道人一见不能取胜，心中焦急呀、啊。他这挂着一个葫芦，他把这葫芦盖就打开了，念念有词啊，就见有打这葫芦里头飞出来数十丈的火焰，这火苗就奔四位剑仙烧过去了。素音大师哈哈大笑，小小妖术邪法也敢前来卖弄，说着话拿手往空中这么一指，说了一声祭，就见大师的这道白色剑光啊，当时化成无数剑光，就把火焰逼住，不得前进一步啊。圆觉禅师一看正是好机会啊，由素音大师抵住烈火，赶紧身剑合一啊，唰，一道白光直奔赤炎道人。赤炎道人正纳闷呢，自己的烈火苗走到半悬空中让人给挡住了不动了，正在着急，还没等想出别的办法来，就见一道白光扑奔自己。赤炎道人就知道不好，知道不好啊，完了，白光过处，赤炎道人腰断两截，死尸栽倒。火是三兄弟一看赤炎道人死了，大吃一惊啊，这时候在战场上啊这么一愣神儿，本来就不是人家的对手，三道蓝光啊又减少了不少的光芒。燃道人这三位的剑光呜往前一冲，火是三兄弟眼看就完了。正在此时啊，有数十道红线由打慈云寺的队伍当中飞出，抵住燃仙李元化等人。火是三兄弟这才转危为安呐、啊。火是三兄弟一看有了帮忙的了，重新打起精神，指挥着刀光继续拼命迎敌呀、啊。圆觉禅师斩了赤炎道人，正想回来到战场之上啊再斩敌人，这铁中道人不干了，一看赤炎道人被杀，心中大怒，飞身上前放出一道青光，就跟圆觉禅师斩到一处。金身罗汉法缘秦朗一看火势兄弟情形危急，也双双赶到阵前把自己剑光放出啊。这金身罗汉法缘确实非比寻常，他这一加入啊，峨眉派三位剑仙就有点吃力了。圆觉禅师会战铁中道人呢，两个人势均力敌，三眼红泥血蟒一看自己这边添了三个帮手，敌人的阵上还是四个人，他也看出便宜来了，急忙把剑光祭出啊，帮着铁中道人双战圆觉禅师。圆觉禅师一人战住两个人，以一敌二啊，虽然当时败不了，但是也有点吃力，
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啊。小月禅师在这边看着，如果说跟峨眉派单打独斗，自己这边的人呢，良莠不齐，有这么几个能力够的，多数这都不行。但是自己这边人数多呀，他没有质，他有量啊，一个不行，俩，俩不行，四个。可又一想呢，这些异业敌能本领不行的人上去也是白搭呀，就得多死几个人，多伤几口子，这是白白的牺牲啊。所以小月禅师正在筹措，到底怎么办，是以多取胜啊，还是单打独斗。正在这时候啊，慈云寺这边的人呢，有人看出便宜来了，一看峨眉派啊还是四个人，并没有增加人，咱们这边人一多呢，法源秦朗啊这帮人一上，然贤李元化素阴大师这帮人呢就有点不敌了，就眼看着就很吃力了。所以这帮人呢就打算捡个便宜，以多取胜，趁敌人不备啊上去打个便宜手，回头到外头也能吹牛，我曾经战败过然贤李元化，我打败过素阴，我战败过元爵，出去吹牛去，一个人他不敢上啊，可是没人带头呢也不行。大家伙这眼神呢就都看这龙飞，大家伙知道这龙飞呀性骄气傲，脾气暴躁，而且意狠心毒啊，而且是有便宜就占，他才不管君子占小人占呢，本来他就是个小人，甚至于连人都够不上，就是一畜类呀。所以大家伙拿眼圈看他，龙飞这几个人也看出来了，咱们来干什么的呀。龙飞看了一眼于德，跟大家伙交换一下眼神，这几个人心领神会，以龙飞于德为首啊，你像什么披发苏尼迪因尔、百花女苏莲、九尾天狐柳艳娘、通背深渊陆青、并威魔朱红，这七个人就上来了。可是他们刚到战场，就听对面山头之上有人断喝一声，无耻妖人，休得以多取胜。随着话音由打对面山头之上飞下来十几条剑光啊，这战场上可就热闹了，除了醉道人、然仙李元化、素阴大师站住火势兄弟、元觉禅师站住铁中道人、峨眉派这边烽火道人吴元志就站住秦朗、元元大师啊站住金身罗汉法源、黑孩儿尉迟火接战九尾天狐柳艳娘、女空空吴文琪敌住百花女苏莲、诸葛精武接战并威魔朱红、砍离真人许元通大战于德、铁沙弥悟修跟通背深渊陆青打到一处、女神通朱文呐、站住三眼红泥薛蟒、顽石大师跟七手夜叉龙飞打到一处啊、七星手石林呢站住披发索尼低音耳，一共是13对26个人呐、数十道剑光啊，有金的，有红的，有青的，有白的，有蓝的。好家伙，在这暮霭苍茫的天空，龙蛇飞舞啊，杀了一个难解难分。小月禅师一看峨眉派的人上来了，也知道中了人家诱敌之计，一开始人上的不多，就等你们都出来，出来之后我们还有人接应呢，上了当了，但是现在无法挽回呀。回头看了看自己身旁这几位，小月禅师就打算呢请阴阳叟啊、知非禅师啊能够上阵迎敌，战败嵩山二老，赶紧分出个胜负，也打击一下峨眉派的威风。但是知非禅师呢说还没到时候，我原来说的好啊，我接后场，最后实在不行了我再上，人家不出去。这阴阳叟呢一双眼睛啊不住的上下打量峨眉派的这几个小孩，他心里打着坏主意，小月禅师跟他说话呀他就跟没听见一样，也不搭理。可就在这时候，战场上已经起了变化，这追云叟啊早就安排好了，要试探一下敌人的虚实，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大实力，所以让敌人先上，好量力呀、啊、派人出战，对号入座，你们派什么样的人我们派什么样的人，一等对一等，二等对二等啊，
也免得这些小孩子呀

0: 年轻气盛，到疆场之上吃了亏，一看龙飞这帮人一拥而上，要再延迟恐怕四位剑仙吃亏呀，这才又派了十几位剑仙分头迎敌，回头又悄悄地嘱咐了矮叟朱梅几句，朱梅点了点头啊，隐身而去，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咱先不提，咱单说女神童朱温迎战三眼红泥靴马，两个人打头这么一见面，朱温一声娇斥啊，无知的孽障，可认得我吗？薛蟒也住的荒山，认识朱温呐，是参侠大师得意的门徒，所以不敢怠慢，急忙撤回来跟圆觉禅师的剑光直奔朱温头上飞去。朱温哈哈大笑，孺子不要害怕，你家姑娘绝不暗算于你，踏踏实实的别着急，我等着你呢。也把剑光放起，跟薛蟒的剑光斗在一处啊。要说这三眼红泥薛蟒啊，那也是许飞娘的徒弟，应该说这道法不错，跟这朱文呢，他们两个人这个能耐仿上仿下，岁数也差不多，可是这朱文呢，他不是吃了那肉灵芝了吗？误中白骨剑，肉灵芝舍血相救啊，从这儿以后这朱文一夜大进呢，这能耐蹭蹭往上涨，不是服用了这肉灵芝，这能耐能长好几百年吗？这朱文本领高强啊，打了这么一会儿，这薛蟒可渐渐不敌了，一个书神大意，朱文一刀手，自己掌中这红泥剑那是参侠大师所赐啊，红泥宝剑直奔三眼红泥薛蟒。薛蟒一看剑光照顶，就知道不好，想躲来不及了，但是这小子心眼真多呀，两军战场上没这么干的，他扑通他跪下了，师姐饶命，叫了一声师姐饶命。头二年呢，这薛蟒老上黄山呢跟朱文他们玩去，那时候朱文还叫朱梅呢，都是小孩在一块感情不错，只不过后来朱文他们呢发现薛蟒这人心里太阴暗，老打小报告陷害他的师弟司徒平，所以后来就不愿意搭理他，不跟他玩了，但是并没有什么仇恨。今日两军疆场交战，他突然间喊了一声师姐，这朱文就一迟愣，我杀他不杀他呀，哎，饶他一命吧。朱文就起了恻隐之心呢，一招手啪收回红泥剑，可就在这时候啊，红泥剑放出去再往回收，他有个差距，有个误差呢，朱文心里这么一琢磨，这功夫红泥剑已经下来了，再往回收也晚了，砰这么一下，虽然是红泥剑收回来饶了薛蟒这条性命，但是这宝剑呢已经把薛蟒左眼刺瞎，而且捎带着把他这左额角啊也给他砍了一块，当时血流如注啊。还算朱文收剑收得快，他这一声师姐叫得挺及时，要不然薛蟒一命呜呼啊。朱文收回红泥剑，砍在你师兄司徒平的份上，赶紧逃命去吧。薛蟒侥幸得活呀，还敢说什么呀，收回剑光负伤而走，回荒山找许飞娘去了。朱文战败薛蟒，一看这战场上啊，通北猿猴陆青、披发索尼低音儿正跟峨眉派的七星手施林、铁沙弥悟修在对敌，四个人五道剑光杀得难解难分呐。朱文这个时候战败薛蟒过来帮忙，剑光起处，这披发索尼低音儿啊尸体倒地，陆青一看低音儿被杀，就这么一愣神儿，稍以疏忽大意，自己的剑光正好被铁沙弥悟修的双剑这么一搅，当啷一声把陆青的剑光搅断，陆青就知道不好，抽身要走，来不及了，朱文这红泥剑太快了，剑光闪处将陆青斩为两段。火石三兄弟会战燃仙李元化，醉道人素阴大师本来就不行，让人家用剑光逼住啊，这时候忙活的手忙脚乱，一个不留神就完了，不是受伤就得丧命，也来不及呀施展什么妖术邪法了，再加上施林朱文悟修这三个人把对手打败了， 过来帮忙，火势三兄弟心慌意乱。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火修罗被素阴大师一剑劈为两段。素阴大师一看呢，告诉醉道人和燃仙李元化二位前辈，三位道友，说这三个小孩朱文他们呢，你们站住这两个妖人，带我前去助顽石大师一臂之力。说着话转身行，帮助顽石大师大战七手夜叉龙飞呀、啊，百花女苏莲大战女空空吴文琪呀、啊，吴文琪那是参侠大师的大弟子，他怎么能是对手啊？没打几个照面，就让吴文琪破了他的剑光，剑光闪处，百花女死于当场。再说那九尾天狐柳艳娘，她大战的是黑孩儿尉迟火，两个人打了一个平手啊。可突然见百花女苏莲死了，这女空空吴文琪可就腾出手来了。柳艳娘也知道不好，不敢恋战，收回剑光，身剑合一，哧喽一道光亮，逃之夭夭。他算跑了。火鲁奇火无量一看自己的哥们让人家给杀了，又是着急呀、啊，又是心疼。你光着急有什么用啊？一个不留神呐、啊，火鲁奇被醉道人连肩带头大斜铲，死尸栽倒在地。火无量呢，让燃仙李元化、朱文、悟修这三个人的剑这么一搅，把他的蓝光搅为两段。但是这家伙心眼多，一看不好啊，施展妖法，一溜火光就逃回南疆，逃回南疆搬弄是非，要给他的兄弟是报仇雪恨。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电费6000，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悄悄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好。

0: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之道，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

0: 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7: 女神童朱文呐，就是黄山参侠大师的这位弟子，可给他老师长脸了。危机场这一场大战，就属他露脸，刺瞎了薛莽一只眼睛，薛莽负伤而走。紧接着朱文一剑又斩了披发索尼迪尼尔，战败了刘仁寨三位寨主。这火势三兄弟宰了俩跑了一个，再一看这战场上死的死跑的跑啊，苏联也完了，柳艳娘也跑了，众家剑侠呀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全都过来对付七手夜叉龙飞。就这龙飞遭人恨呐，这个时候七手夜叉龙飞大战顽石大师啊，施展开了子母银魂剑，这顽石大师眼看不敌，正在危险之时啊，就听身后有人喊喝一声：“大师，我来帮你来了。”谁呀？齐金蝉。这小孩手舞一对鸳鸯霹雳剑就过来了，他姐姐麒麟云在后头紧紧跟随，能不跟着吗？姐儿俩呀在山坡之上都快打起来了，战场上敌人交手以死相拼，山坡上这姐儿俩呀也差点动手。怎么了？这七金蝉要下来帮忙，麒麟云不干呢，拦着他。小孩急了，打得这么热闹，没我怎么能行啊？正在这时候，小孩拿手一指，你看顽石大师要吃亏了。他拿手一领他姐姐这眼神啊，麒麟云往战场上这么一看，一把没抓住，这小孩蹭一下就上来了，手舞霹雳鸳鸯剑呢，帮助顽石大师大战龙飞。麒麟云也没办法，也只能挥舞自己宝剑过来帮助自己的兄弟，三个人战住龙飞。这七手夜叉的子母阴魂剑确实厉害啊，一看又来了两个帮手，特别是这里头有杀死自己徒儿柳宗乾的仇人，就这小孩，就他那霹雳鸳鸯剑，所以龙飞一时兴起啊，刷刷刷刷刷，就把自己24口子母阴魂剑同时放出啊，这家伙200多道光华空中飞舞啊，满天的绿光啊，鬼气森森，就把凌云姐弟顽石大师包围在当中。正在紧急时刻呀，素阴大师、燃仙、李元化、醉道人都把自己的对手啊解决了，全都过来帮忙。这么着，这三个人这才转危为安。咱们单说朱文呢，战跑了三眼红泥薛莽，又杀了披发索尼迪尔，战败了刘仁寨三家寨主火势三兄弟，就打算跟着醉道人他们呢前来帮助顽石大师大战龙飞。可这朱文走得慢，他在后边啊，刚打算往前走，突然间提鼻子这么一闻。

有一缕蚊香，这香味特殊，你不闻都不行。顺着这鼻孔眼往里钻，当时这朱文呢就跟喝醉了一样，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自己的身体啊不受控制了，连这剑也飞不起来了。哎呀，朱文暗叫不好，中了敌人的暗算。正在这个时候，就见自己的面前站定一人，看此人长得庞眉皓首，鹤发童颜，不男不女。可就在这时候，朱温就见自己胸口这儿啊，突然间放出来五彩的光华，光华闪烁呀。紧接着就看自己的眼前站着两个人，一个呢正是自己的老师矮叟朱眉，另外一个庞眉皓首，身材高大，但是仔细这么一看呢，有点男不男女不女的，正是阴阳叟司徒雷。朱眉一想啊，肯定是这不男不女的暗下毒手啊，害得我。可刚才自己胸前一片五彩的光华，这是怎么回事啊？拿手往胸口这么一摸呀，这才明白自己怀里揣着一面镜子，就是拜师的时候矮叟朱眉送给他的见面礼儿。这一面铜镜有个名字叫天盾，自从到手之后啊还没机会使用，没想到今天让这面镜子天盾把自己给搭救了。朱眉一伸手把这镜子掏出来，就见这五彩的光华照彻天地。朱文呢提着这镜子直奔自己的老师矮叟朱眉。朱眉一看他过来了，断喝一声：朱文，休再前来，赶快拿着天盾去搭救各位道友，这个妖人让为师前来对付。小朱文呢闻听此言，抬头这么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啊！一看满天的绿火呀，剑光红线金光，宛如万道龙蛇，在空中飞舞不停啊！一看敌人那边又有几道雅如白练一般的光芒透过剑层啊，直奔小山而去。这小山头上呢，也飞出来两三道金光，将这白光敌住。这几道白光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小月禅师啊，一看自己的人连连失利，火势三兄弟死了两个，跑了一个，自己的爱徒通背深渊陆青也被敌人剑光所斩，又急又痛又愧又气呀，也就管不了许多了，长叹这么一声，要打开杀戒，就把自己两道剑光运用先天之气一通吐放出来。知非禅师、天池上人、游龙子、韦少少、钟先生这四位剑仙呢，本来不想动手，也觉得慈云寺这一帮妖人呢甚是可恶，留在天下为非作歹，不如借峨眉之手将这一般妖人铲除，也为天下苍生除去一害啊。可一看出去的人死伤大半，小月禅师有点急了，要拼命，既然受约而来，吃人家的饭不好意思不管呢，要说就是不动手，这脸也拉不下来，没办法，也各自将剑光飞出。当然这剑光啊，留没留着情，尽没尽自己的权力，那就再两说了。所以这五个人的剑光非比寻常啊，透过层层剑光直冲土山，土山之上有嵩山二老，外加苦行头陀，追云叟不敢怠慢，就跟苦行头陀两个人同时把剑光放出，金光白光青光在空中搅作一团呐，不分胜负。这阴阳叟呢，他是别有用心，他不去打仗，他就为了捡便宜来的，全神贯注就盯准了峨眉派这帮年轻的弟子。他一看这朱文好不厉害呀，连斩三人，满身的仙骨，而且美貌如仙呐。这阴阳叟司徒雷啊，就有点流哈喇子，垂涎三尺啊，借了一个机会，趁朱文不注意，借遁光就来到朱文身旁。他已经会了遁法了，您听这个封神榜您知道有五行遁法。

下倒不是很疼，也不能说受伤或者致命，但是司徒雷阴阳叟吃惊非小啊，这什么人呢？怎么能到我的身旁？我一点都不知道，还掐我这么一下，挑逗于我，我有一半是女的，你知道吗？他这么一回头，掐他的是谁呀？正是矮叟朱梅赛仙硕。这朱梅啊，就爱开玩笑。阴阳叟心中大怒，也顾不得朱文了，扭回头来，一抬手，施展自己的妖法，叫颠倒迷仙五云掌，打算把矮叟朱梅给制住。他这一种妖术啊，完全是由五行真气运用心气元神引人入窍，迷惑对方的知觉和灵魂，让他给迷住了，任人摆布，特别的厉害。他刚把这妖术啊施展出来，朱梅乐了，嘿嘿嘿，我老头子呀最爱看这耍狗熊的了，有什么玩意儿你就施展出来吧。阴阳叟一看朱梅不怕呀，突然之间手舞足蹈，眉目传情啊，蹦擦擦蹦擦擦，他跟这朱梅啊跳开舞了。这又是一种妖法，朱梅深知其中的奥妙，凝神静气，就看着他这种舞蹈啊，你不能跟他打，你这么一伸手你就吃亏。所以朱梅呢，以守为攻，以静制动，平住心神，我就在这看着你蹦，什么时候蹦累了，我用飞剑斩你。正在这时候，朱文过来了，手提着天遁镜往这边一走，朱梅这心里咯噔一下子，这孩子过来可就麻烦了，所以赶紧喊了一嗓子，此地危险，赶紧帮助其他道友。他跟朱文这么一说话，矮叟啊稍一分神，就觉得自己这脑袋嗡，心神不宁啊，不由自主自己这胳膊腿啊就开始动，就跟着这老道啊一块跳舞。朱梅一看好厉害呀，稍不留神就让他控制了，赶紧运元功凝神定气，把自己的心神给镇住了。阴阳叟一看无计可施啊，就打算逃走。朱梅能放他走吗？还没等阴阳叟架起剑光，朱梅的飞剑就出去了，说是迟那是快呀，剑光到处噗，把阴阳叟斩为两截。可没想到阴阳叟摔倒在地，紧跟着在他身子上噗，起了一股蓝烟啊，烟雾过去一看，在阴阳叟这肚子里啊出来一个小人儿，小人儿不大，但是长得这模样跟司徒雷一般不二。这小人一抖身飞在空中，冲着矮叟朱梅一抱拳呐、多谢你的大恩大德，他日有缘再图补报。说完话，一道光亮，踪迹不见。朱梅一跺脚啊，没想到这司徒雷借着自己的剑光自行冰解而去，杀了他的肉身，让他的元神逃走。一个冷不防啊，再想追赶来不及了。到后文书，司徒雷找矮叟朱梅报仇啊，到那个时候他的妖法就更高了，还有一场大祸呀。咱没说嘛，慈云寺这一场大战呢、这才是刚开始，越往后越厉害，各路高人层出不穷啊，仙魔道各种怪物，各种奇人异事，全都逐步的露面。您往后听吧，这部书啊太长了，是一部500多万字的巨著，越往后说越紧张，越往后越热闹。再看战场之上，杀的是天昏地暗，七手夜叉龙飞一看大事不好，也只能逃走啊。秦朗呢也被铁沙弥午休、烽火道人吴元志斩为两截，也死了。小月禅师一看秦朗被杀，自己不能取胜，分出来一支剑光直奔烽火道人吴元志。吴元志刚斩了秦朗，一看小月禅师的剑光奔自己而来，再想躲闪来不及了，剑光过处，小月禅师斩了烽火道人吴元志。小沙弥悟修一看大事不好，知道自己这两下子跟小月禅师不可抵敌，不敢迎战，假剑

回玉清观，拜了一个。咱们再说这于德，他斗的是砍离真人许元通，因为自己的红纱早就让苦星头陀用天雷震破，所以两个人呢打了个平手。偏偏这个时候，诸葛经我战败了病危魔朱红，给砍掉了一个膀子，把胳膊给砍掉了。朱红驾剑光逃走啊！诸葛经我过来又帮着许元通，两个人双战于德。于德一看自己的人死的死，跑的跑，受伤的受伤，敌人是越来越多呀，知道自己不是对手，抽了个空收回剑光，也自己逃往滇西去了。于德也走了，铁中道人大战圆觉禅师正在拼命呢，一看砍离道人许元通、诸葛景我也过来帮忙，本来会斗圆觉禅师啊就有些吃力了，这又来了两个帮忙的，手脚这么一迟慢，心里一慌慌，许元通清白两道剑光唰唰迎面扑来呀、啊！铁中道人赶紧迎敌，就在这时候斜刺里，诸葛经我又飞来一剑，铁中道人再想躲闪来不及了。此时节圆觉禅师砍离真人许元通再加上诸葛经我三个人的剑光同时来到，这三道剑光啊把铁中道人斩为四段，三剑四截。砍离道人手中这口宝剑是他毕生心血练就而成啊，也是一口宝剑，剑本身具有灵性，主人一死，一道青光直奔西北而去，从此深藏土内，也静候他日有缘之人前来发现。将来这口宝剑还要出世，咱们呢说到的时候再说，现在不提。三位剑仙一看敌人已死，宝剑飞走，也就不去管他了，跑过来帮助圆圆大师几个人共同围住法源呢。那边龙飞跑了，跟龙飞打的这帮剑仙呢也都过来了，协同嵩山二老站住小月禅师啊。这龙飞这么厉害，24口子母阴魂剑他怎么就跑了呢？跟他对敌的呀都不是一般的人物，特别是妙一夫人这两个孩子，麒麟云、七金蝉姐弟，这本领虽然不是特殊的高，但是手中这宝剑那可是妙一夫人练就上古的神器呀、啊、特别是七金蝉这一对霹雳鸳鸯剑好不厉害呀、啊、再加上素阴大师的剑光，那也是受了神尼幽禅的真传，非比寻常啊。后来醉道人各位剑仙全都加入，龙飞也不行了，这龙飞就打算拼命，一抬手咬破自己的中指，把头发劈散开，暗运五行之气呀、啊，把这一口鲜血照着自己的剑光喷出。这么阴魂剑本来就是左道旁门淫秽之物，再喷上这口血呀、啊，当时顽石大师燃仙李元化的剑光就不行了，受了污染了，光芒减弱，暗淡无光。顽石大师知道不好，飞身退出。就在此时，刚想走，稍微走得慢了一点，左背中了一剑。金蝉一看顽石大师危在旦夕，赶紧把霹雳剑舞成一片金光，飞到顽石大师身旁，紧紧保护啊，不敢离开一步。燃仙李元化一看顽石大师受了伤，自己的剑光也不行了，四面都被敌人的剑光围住啊。这龙飞他这剑太多了，200-300条剑光啊，想走也走不了了。正在危机之时，就见一道五彩的光华有一丈粗细，由着外头唰就照进来了，这不阴着天呢吗，就跟出了一个小太阳似的。紧接着女身同朱文手提红泥剑，这只手举着这镜子天盾飞身而至啊，这五彩的光华就是这天盾镜所发，光到之处24口子母阴魂剑纷纷化作绿光流萤，就跟小萤火虫一样随风四散。众剑仙一见子母阴魂剑被破，立时精神抖擞啊，指挥自己的剑光直奔龙飞而来。龙飞一看顽石大师受伤，峨眉众剑仙威风受

0: 错，心里一高兴，满打算呢把敌人一网打尽，给自己的徒弟道友报仇雪恨。可没想到正在高兴之时，一道五彩的光华照了进来，把自己这么阴魂剑给破了，想收剑光来不及了，遇到自己的克星。龙飞就知道不好，紧划了慢划了，24口子母阴魂剑被破了21口，就剩下3口了。龙飞知道不好，晚走一步性命休矣。没办法呀，带着剩下的子母阴魂剑化作一阵阴风而去。他也跑了，众剑仙再追已然来不及了。这个时候顽石大师伤势过重，已经昏迷不醒了。醉道人燃仙李元化两个人驾剑光把顽石大师送回辟邪村，想办法赶紧医治啊。剩下的众人全都过来一块站住小月禅师。这个时候战场上啊，慈云寺这边请来的人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跑的跑啊，也没剩下几位。这金眼飞飞左清虚，追魂童子萧太，无法仙吕元子呢，是被赤炎道人请来的，硬拿面子拘过来的。人家本来不愿意来，可是赤炎道人这么一死啊，这几位一看咱们呢，咱们走吧，没上手，没等交战，这几位走了。这战场上啊，到最后可就剩下了小月禅师、金身罗汉法缘、天池上人、游龙子韦少少钟先生与二老苦星头陀各位剑仙拼命相持啊。小月禅师一看自己带来这么多人，不到几个时辰消灭大半，又是惭愧又是愤恨的，自己的剑光抵住追云叟已经显出高低呀。要不是钟先生帮忙，自己早就失败了，也明知道今天这场战斗自己得不到半点便宜，但是一看自己请来的朋友呢还在战斗，自己想走怎么好意思的呀。后来一看呢，峨眉派生力军越来越多，声势大振，再加上峨眉派这帮小孩太坏了，也受了素阴大师的指点，并不上前呢，直接上来跟你打，不，反正我们人够多，有老前辈在这打着，这帮孩子围了一圈在周围观战，观战可不老实，把自己的剑光祭起啊。丑冷子看着小月禅师啊有一点破绽，这就把这剑光由打斜刺里袭击小月禅师，小月禅师回首迎敌，他们接着把剑光就撤了，不给你打。小月禅师想追呢，又有嵩山二老苦行头陀众家剑仙将他团团围住啊，想走也走不了，这帮小孩这剑光一会儿来一下一会儿来一下，这玩意儿受不了啊，出没无常啊。这个时候小月禅师前头后头左边右边上边下边全都是剑光啊，把个小月禅师还有旁边那位金身罗汉法缘累了个筋疲力尽，堪堪废命。法缘呢一边打着一边看小月禅师，心的话怎么办呢，您倒出个主意啊。他这一分神坏了，让圆圆大师的剑光压住。小朱文一看有机可乘啊，祭起红泥剑，这才要剑斩法缘。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

0: 空中书院，
1: 金身罗汉法院一看大势已去啊，自己请来的人私走逃亡，没剩下几个了。峨眉派几位剑仙把自己困在当中啊，一看大事不好，又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36计走为上策。他也不管小月禅师了，法缘大和尚久经大敌，知道不好，连忙用力叫出了一股五行真气，对准自己的剑光用力这么一吸，嗖，就把被对方压住的这几十道红线呢猛地往回这么一收，圆圆大师的剑光不由得微微一震。法缘把剑光收回呀，正在此时，圆圆大师、素阴大师两口飞剑赶到。这金身罗汉法缘一看危机四伏啊，他也不管这小月禅师了，将脚一跺，收回剑光破空而去。他跑了，素阴大师等人呢没有追赶。这小月禅师一看法缘跑了，哎呀，峨眉小辈以少胜多，仗势欺人呐，俺小月岂能与尔等善罢甘休，运用元功加强法力呀。其实嵩山二老再加上苦行头陀，论本事，论这真实的本领啊，要比小月禅师高强得多。要想把他打败或者将他擒拿，易如反掌。但是小月禅师请来的这四个帮忙的呢，都是昆仑派有名的人物，特别是他们的师父一元祖师憨僧空了，还都特别护短，有点护犊子，打败了他们的徒弟，老师必要出头啊。而且知非禅师此次前来啊，不是为了比试，不是为了打仗，人家是来说和来了，不是出于自己的本心，没办法，碍于小月禅师的情面，不得不出头。所以二老呢不想让他们那丢人，而因此与昆仑派结仇啊，那就不值当的了。这个小月禅师呢还得留着他，一来是结束未到，让他多活几日，二来呀到最后处置他，他毕竟出身峨眉呀，还得有请他的老师峨眉祖师留下的石匣，就里头那口飞剑制裁小月禅师啊，最好还是用峨眉派的家法。所以二老只用剑光将他团团围住，并不加害于他，就是让这帮小孩啊前后左右冷不防地放着剑戏弄于他，把小月禅师呢累得筋疲力尽，让他自己知难而退走了也就完了。可是这里头这位游龙子韦少少啊，不知好歹，与矮叟朱梅对敌啊。朱梅呢也跟追云叟一个想法，不想伤他，就连分出胜败高低呀、都不想分出来。到最后呢，你撤了就完了，咱们不打了，谁输谁赢没必要，谁输了这脸上挂不住，还给他们呢留个面子。可一看这游龙子啊不知好歹，矮叟朱梅这气性大呀，就有点上火，你这么给他面子他不知好歹呀，不如的呢就给他点厉害，让他知道知道。想到这儿，矮叟朱梅拿手啊照自己的剑光连指了几指，顿时之间化作无数道剑光啊，就把龙游子围在当中。也眼巧了，正在这个时候啊，素阴大师一看法缘走了，也过来帮忙。素阴大师这一加入，韦少少慌了，神这么一散，正好让朱梅这几条剑光啊给绞住了，巴拉这么一绞，把韦少少的剑光剪为两段。正在此时，素阴大师的剑光空中落下，朱梅一看不好，韦少少危在旦夕呀，也不愿意伤他，要不然就结了仇了，连忙把飞剑挡住。韦少少知道性命不保啊，两眼一闭就等死了。可没想到等了半天不见剑光落下，睁眼再看，矮叟朱梅笑呵呵站到自己的面前，对不起呀，对不起，老朽一时收剑不住，误伤尊剑，把您的剑呢给您伤了，为道有

休得介意，今日战场之上不便道歉，改日我朱梅定要负荆请罪。韦少少一听啊，满面的羞愧，朱道友手下留情，咱们他日再会。说着话，韦少少也不跟小月禅师他们打招呼，一跺脚驾风而去走了。小月禅师一看韦少少也走了，就有点惊慌，此时就听追云叟喊道：老禅师，你来看，那慈云寺一破，你的人死走逃亡，我劝老禅师还不及早回头，等待何时啊？小月禅师听追云叟这么一说呀，什么慈云寺被破，回头再看，就看慈云寺那个方向火光照天呐，知道完了，不由得咬牙切齿啊，把心这么一横，心生毒计呀，一面迎敌，一方面把他师父哈哈老祖传授的妖术邪法事儿都天神煞就施展出来。这事儿都天神煞呀非常厉害，哈哈老祖传授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此物非同小可，施展一次要减寿一计，就是施展这种东西的人呢，寿命减少，损寿啊，不到性命攸关之时，万万不可轻易使用。今天小月禅师啊，有点恼羞成怒，这才拼了性命使出这种东西，也不管减寿啊还是遭劫了，今天不能栽在这儿。一伸手在自己头上抓了这么一把，他虽然是小月禅师，是和尚，但是他这头上呢有挺短的那头发茬，抓起这么一把头发来搁在嘴里，咬破自己的舌头尖，就在嘴里嚼这些头发呀，念念有词，打着打着突然之间朝着战场上峨眉派的众仙一张嘴，一口喷出啊，立时间阴云密布，一团绿火呀簇拥着千百条火龙朝众位剑仙身上扑来。知飞禅师他们三个人呢，一看韦少少让矮叟朱梅给打败了，负气而走，又是悔又是气，后悔呢不该来趟这趟浑水呀，这么多年的修行，这么大的名声，把这跟头栽在这儿了，丢了人了。生气呢，生气矮叟朱梅，你们派人到慈云寺探听消息，回来就没给你报告吗？我们几个人不是来打仗的，我们是来说和的，你也太不讲情面了，我们不是为了这面子我们不来。所以这一下啊，矮叟朱梅战败了韦少少，无形当中就跟昆仑派结下了深仇啊。知飞禅师这三个人呢，虽然有点恨这矮叟朱梅，朱矬子太可恨，一点情面不讲，但是也知道二老还有苦心投脱的厉害呀，今天想取胜万万不能啊，想找个台阶下正然没有机会呢。一看小月禅师急了，到最后使出来都天神煞，这种妖法非常厉害啊，恐怕自己见光受污，所以同时跟对面的人说，我等三人与诸位道友比剑，胜负难分，如今小月禅师用法术与诸位道友一较短长，我等暂时告退，他年有缘再行相见吧。说完了，几个人收回剑光就退下来了。二老约束众人不要追赶，这个时候小月禅师的都天神煞已然向众位剑仙头上照下，嵩山二老苦心头脱，赶紧知会众家剑仙逃回玉清观，赶紧走。众剑仙闻听啊，纷纷后退，可这小女娃朱文呐，仗着自己有宝镜护体，她不但不退，还迎着面冲上去了，哪里知道小月禅师妖法的厉害呀。朱文虽然用这天盾这宝镜啊把这绿光挡住了不能前进，但是这绿火呀是一片呐，万千条火龙啊，你能挡住这正面的，他左右前后都有啊，过来就把朱文给围起来了。矮叟朱梅一看不好，
刚想上去拉这宝贝徒弟，来不及了。小月禅师一看众家剑仙往后退，他刚打算追，突然之间嵩山二老的身后窜出一个少年女子，手里拿着一面镜子，手提红泥剑，迎着面就冲上来了。宝剑红渗渗的，红泥宝剑，这镜子放出来数十道五彩的光华，在自己的绿火阴云当中冲开一条道路。小月禅师一看呢，误会了，嵩山二老苦行头陀，三个人不走，留下断后让众家剑仙退走。哦，怪不得他三个人不走呢，原来是仗着这个小女娃呀，她手里这面镜子想破我的法术，你们真是白日做梦啊。他一看这五彩的光华呀，这镜子呀把自己的绿火阴云给挡住了，就指挥这些东西由打左右绕过这面镜子直奔朱文呢。小月禅师念念有词，又喷了一口血，朱文这个时候就觉着天旋地转，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小月禅师抢步上前，一抬手就想要了朱文的性命。正在这时候，眼前头金光这么一闪，小月禅师往旁边这么一躲，就在这时候就见一个粉装玉镯的小孩啊，手舞两道金光，就把这朱文给救走了。小月禅师这十二道都天神煞那么厉害，一般的飞剑遇上接着就完呢，怎么这个小孩这剑光不怕神煞呢？自己心中不解，也不由得心中大怒，赶紧指挥阴云绿火打后边紧紧追赶。追到这小孩身后啊，刚想往前进，突然间就听震天的一声响亮，青天一个霹雳呀，紧接着一团雷火由打对面就发出来了，立刻阴云四散，绿火浅消啊。与此同时，这天空当中也是大放光明啊，一轮明月由打山脚之下升到半空，晴了天了。刚才还阴云四合呢，这一个雷，月亮出来了，顿时间照得四野清澈，寒光如昼啊，跟白天差不多。小月禅师也被这雷声一震，内心受了妖法。这个使用妖法的人呢，只要打不到对方，都有一个反作用，要不怎么说妖法呢？所谓的妖法呀，就是在试验当中还不成熟的科学，有很大的危险性，一般人呢都很慎重，研究不好啊不敢使用。他们这帮人呢，天不怕地不怕，要不怎么叫邪派呢？有的人成天说呀，什么叫正派，什么叫邪派，不是说我自己创立一个门派，我峨眉也好，我少林也好，武当也罢，我就是正派，不是自己说的呀。所谓的正派怎么说呢，按现在的话讲吧，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老百姓都说你好，大多数的人都说你好，与多数人有益，这就是正派。有一种社会责任，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帮着这个政府啊维持社会的平衡，出报安良。那么邪派呢，就是为了一己私心，为了自己的私欲，小团伙的利益，而破坏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大集体的利益，对大多数人是有害的，甚至于对自己啊也没什么好处。但是这帮人铤而走险，有的为了出风头，为了夺天下第一，不惜练功走火入魔，这人就疯了，就傻了，那还有什么道德责任感呢？再者就是呢，像慈云寺大多数的人依仗自己的能力为非作歹，奸盗邪淫，乱杀无辜，看谁家有钱抢人家偷人家，美貌的妇女想办法弄过来之后奸淫，这都是坏人，这就是邪派。当然呢，什么东西都不是绝对的，正派当中呢也背不住有坏人，这邪派当中啊也不能说一个好人没有。就拿这慈云寺来说，那知客僧了一就算不错。什么叫好人呢？在咱们这个旅游风景圣地北戴河呀，有这么一个好人，
道德模范，一个50多岁的郭大娘，在这海边上呢，开了个家庭旅馆，她怎么出的名啊？怎么成了道德模范了？她在这海边上开旅馆呢，救了不少的跳海轻生的人，好多的人有点什么事儿啊，想不开，做买卖赔了，有小姑娘打工啊，让老板给骗了，给奸污了，都上这儿来跳海自杀，让这郭大娘给救了，好好的劝说，让孩子不自杀，想开了，给买火车票送回家里。有人就采访这郭大娘，说这帮人来自杀，你为什么来救他们？郭大娘就说呀，这帮自杀的人他们都是好人呐。好人？当时这记者就愣了，他们怎么是好人呢？郭大娘就说呀，他们遇到了挫折，遇到了困难，感觉没有希望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自杀，这是一种逃避的手段，他们并没有啊因此而报复社会，别人害我，我反过头来报复社会，报复别人，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大不了把自己弄死就完了，他们并没有祸害别人，所以说这帮自杀的人呢，都是好人，我应该帮助他们。这个坏人呢，由于自己啊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就报复社会，铤而走险呐，伤害很多无辜的人，到最后害人害己呀。这小月禅师现在就这样，当时哈哈老祖传授给他都天神煞的时候说过，此物太厉害，如果使用此物不是减寿啊，就遭遇大劫。小月禅师不信呐，贸然使用都天神煞，结果一声天雷把他神煞给他破了，反而震伤了小月，当时昏倒在地。当小月禅师再苏醒过来，已然躺到了金佛寺方丈室的禅床之上，知非禅师啊把他给救了。虽然他用绝招，知非禅师也知道难以挽回呀，但是又不忍心看他就此灭亡，把几百年的功力付于一旦呐。所以知非禅师在远处保护，一看他被苦行头陀的太乙神雷震倒，知非禅师天池上人两个人双双飞到战场，这才拦住苦行头陀嵩山二老，再加上钟先生把小月禅师救回金佛寺啊，用丹药医治调养了数月，小月禅师这才痊愈。从此之后，小月禅师与峨眉派结下的深仇大恨越来越重。那么咱们再说，是谁把朱文给救走的呢？是个小孩，谁呀？那还用说吗？朱文的好朋友妙一夫人之子齐金蝉。小金蝉怎么不怕妖法呀？这里头有好几种原因，这里头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感情。两个孩子两小无猜，从小在一块儿这十几年，这种感情啊，也可以说一个字儿，爱。这个爱呀也分多少种，这两个孩子呢青梅竹马，从不大就在一块儿。小金蝉的母亲乾坤正气妙一夫人寻兰音住的九华山，朱文的师父黄山的参侠大师。朱文从两岁上让朱梅送到黄山，就在黄山长大呀。黄山和九华山隔着不远，参侠大师跟妙一夫人呢时常往来，双方来往亲密。后来这孩子慢慢长大了，一开始两岁三岁啊不能带着出门，到了五六岁上呢就都带着孩子串门，也可以这么说，随着两家大人来往不断，这两个孩子呀也越来越熟悉，从小一块在山中练功，彼此呢情投意合，后来这感情就深了。这孩子也长大了，个人有了点本领，不用大人跟着呀，来往两山之间呢也不算困难了，所以呢三天两头的呀，不是你来找我就是我去找你，两个人在一块儿可以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耳鬓厮磨，
一混就是十来年呢。当然这两个孩子

0: 子呢，第一岁数小，第二生长在高山之中，双方的大人呢又都是修道之人，非常的清静，除了练功就是念经，平时在山上玩耍，其他的东西接触不到。他们这个生存环境啊非常的单纯，又加上是小孩，也不懂得什么爱情，就是咱们平常说的那种男女之情，恩恩爱爱。但是这两个孩子呢，就是彼此牵挂，有那么几天忙啊没见着面。这两天呢，朱文在山上练功，当然那个时候叫朱梅呀，有三天呢没下山。小金蝉呢，家里母亲也给安排作业了，三四天没见面，两个人就想得不得了，非得见一面，要不然呢睡觉也睡不着啊，吃饭也吃不香。而且这两个孩子都有仙根仙骨，朱文那是矮叟的同学，文锦呢三世转成，转了三辈子了。这七金蝉上辈子也是七树明的长子七成基呀，都有仙根，来历不凡，从小就练了一身惊人的本领。可自从这个朱文呢误中了罗鸟的白骨剑，肉灵芝舍身相救，从这以后啊，这朱文突然间长大了几岁，这心里当时就明白了，就咱们常说的呀，成熟了，懂得男女之间这些事情了。因为这个肉灵芝啊一雌一雄，所以朱文呢恍然大悟，豁然开朗，从此之后啊也不再找这小金蝉玩了。这金蝉还纳闷呢，我什么时候得罪我这朱梅姐姐了，那时候还叫朱梅啊，怎么不跟我玩了？他就找这朱梅，就问他，我怎么得罪你了，我给你赔礼，我给你道歉。朱梅说，没有，你没得罪我，这小孩老缠着他。后来朱梅干脆啊闭门不见，躲到这黄山呢不跟小孩见面了。小孩一看，行啊，本来咱俩那么好，怎么突然之间不理我了，拒人于千里之外，你不见我呀，我还不见你呢。小金蝉的脾气呀，我也不去找你了。没想到这一回在魏家场一场大战，小朱梅被都天神煞所伤，这才引出来桂花山探寒潭，巧得乌风草，朱梅金蝉要了结三世情缘。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2: 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女神童朱梅啊， 给小金蝉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竹梅误中白骨剑，肉灵芝舍身搭救。吃了肉灵芝之后啊，这竹梅突然间成熟了，豁然开朗，对男女之间的感情啊，模模糊糊的呀，知道一些了，所以就故意的呢，避着这小金蝉，两个人就不像原来啊那么亲密了。这小金蝉呢还不愿意，怎么竹梅姐姐不理我了？行啊，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两个孩子赌气。这小竹梅啊，过了这么几天，心里想这金蝉，可是也不好意思再找人家呀。小孩生气了。正在这个时候呢，妙一夫人让麒麟云带着白霞、孙楠、小金蝉到黄山去找女神童竹梅，还有她的姐姐女空空吴文琪，一同赶奔四川成都打破慈云寺，而且告诉他们呢，破了慈云寺之后不用回山，在人世之间呢要修3000外功。什么叫外功啊？就是积德行善呢，最少得做3000件好事，帮助穷人呢，赈灾呀，捐款呢，杀恶人也是做好事，杀恶人就是行善呢，见义勇为，积极的阻止犯罪行为，这也算是做好事，也是积德，也是行善。为什么叫积德呢？就把这德行啊积攒起来，就跟去银行存款一样，零存整取，也是为了得一个好报，行善缘得正果呀。有人说呀，做好事做坏事都有老天爷看着呢，必然要报应，好人好报，坏人恶报。那位说了，真有老天爷吗？什么叫天呢？二人为天，你看两横一个人，这就是天，就是说呀，两个人，你算一个，对方算一个，其他的人，街坊也好啊，朋友也好啊，或者说根本就不认识的人，这都是天，广大人民群众啊，这就是天，你不管做什么事都有人看着呢。说我做好事不留名，那么多好人好事，薛雷锋的怎么都知道了？肯定有人能看见。反过来讲，说我偷偷摸摸谁也不知道，我做点坏事说谁也不知道，怎么能不知道呢？过去不是有一个清官呢，有人给他送礼，这清官不收，这送礼的人就说呀，你收了之后怕什么呀，谁也不知道。这清官就说了，谁说没人知道啊，天知吧，地知吧，神知鬼知，你知我知，有此六知，何为不知啊？这就六方面都知道了，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你最好是别干坏事儿。所以这个道家也好，佛家也好，都讲究啊，修内心积外功，功劳啊，苦劳啊，到外头做事不能老坐在家里念经，念经成不了佛，得到外头帮助人。你看那济公降龙罗汉转世，为什么得做那么多好事啊，帮助不少的人，也是积德行善，积够了那些功德才能返回天庭啊，要不然你回不去。所以妙一夫人呢，让这几个孩子破了慈云寺之后不用回山，就在尘世之上啊行善积德积外功。就这么着，五个人呢辞别了参侠大师，参侠大师又嘱咐了几句，这才下山。这一路之上啊，小金蝉一看这朱文呢不大理他，又难过还生气。到了成都之后呢，赶上这玉清观呢，这年轻的不少，兄弟姐妹特别的多，一二十个呢。这小金蝉呢跟这小和尚啊，跟周青云呢玩的挺好，索性啊跟这朱文，咱俩怄气，咱俩别扭，咱俩就继续别扭着，反正我有别的孩子玩，看看到底呀谁先理谁。所以两个孩子呢最近这些日子不太亲近了，这是表面上的，但是这心里啊还是互相惦记着，要不然也没那么大气儿。有的人就说呀，我那女朋友啊就比我媳妇好，想抽烟就抽烟，想喝酒就喝酒，什么事儿都不管我，人家管得着你吗？跟人家什么关系呀？真疼真爱才真关心呐。所以小金蝉呢这心里还是惦记朱文， 今天在战场之上，朱文

斩英姿啊，打跑了三眼红泥靴蟒，宰了披发索尼低音耳，又打跑了刘仁寨的三位寨主，立下大功啊。小孩金蝉也高兴，同时呢也替他担心，知道战场之上刀枪无眼呐，对方能人太多。后来会战小月禅师，昆仑四友，小弟兄们呢受了素音大师的指教，在远处放这冷箭，看谁漏了破绽，噌就打出一冷箭去，人家迎敌赶紧跑。这凌云当姐姐的呀，怕这金蝉有危险，在他身旁左右寸步不离呀，就管着这小孩，别人抽冷子打一冷箭呢还能过过瘾，这凌云管着他，这小孩想放箭都不行。这凌云就想啊，你万一要跑不了呢，让人家叭截住了，箭收不回来了，白吃亏，干脆你也别伸手。把这小金蝉给急的呀，正在这时候啊，就见慈云寺那个方向火光冲天呐，昆仑寺友呢也收回剑光不打了。这个时候小月禅师就放出来都天神煞，二老让众家剑仙全都退回玉清观，凌云拉着金蝉就走。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大家伙都在后退，只有女神通朱文仗着自己有天遁宝镜，提着红泥剑冲上去了，飞身进入绿火阴云当中啊。矮叟朱梅想拉一把没拉住，知道朱文有危险，赶紧让苦行头陀想办法破了这个妖法，不然朱文性命难保啊。小金蝉就在旁边听朱梅这么一说，怎么着，我朱文姐姐性命难保，他就急了，也不管他姐姐齐凌云呢，一跺脚就飞到绿火当中。正好这个时候朱文呢晕倒在地，小月禅师放剑光要杀朱文，就在这一刹那小金蝉赶到了，抱起朱文就走啊。与此同时，苦行头陀的太乙神雷已经打出来了，这才破了妖法。小月禅师被知飞禅师天池上人救回金佛寺。小金蝉再看怀中的朱文，面如金钱纸啊，牙关紧咬，小孩的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看着心疼啊。矮叟朱梅赶紧过来，也得看看徒弟怎么样了，一看这帮小兄弟都在这围着，尔等不要惊慌，赶快背回观中再说，等我回来。正说着话呢，就看慈云寺那边一朵红云呐，照得四野鲜红如血。嵩山二老一看大吃一惊啊，各位道友赶紧把吴道友尸身抬回玉清观，一方面把这战场上的尸体全都用道法融化收拾干净，打扫战场，让受伤的人也退回玉清观赶紧医治，让大家不要慌乱，等我三人回来再说。说着嵩山二老苦行头陀桨身一晃，顷刻之间已到慈云寺，也多亏三老来得及时啊，要不然破寺的人九死一生啊。玉清大师万里飞鸿同元旗带领着孝和尚白霞孙楠周青云一行五个人奉追云叟之命，等着这边打起来之后啊，特别是小月禅师他们动了手，按照既定方略飞身赶奔慈云寺前去破寺。这孝和尚啊来过两回了，周青云也来过两回了，全都轻车熟路。这孝和尚呢就打算在人前卖弄卖弄，头这么一晃引住身形直奔后殿。万里飞鸿同元旗啊，这是前辈的剑仙，明人不做暗事，来到大殿之上先喊了这么一声，大胆阴孽前来纳命，给这大殿里啊送了个通知，不能偷袭人家呀，正大光明嘛。话言未了啊，由打殿内飞出两道灰色的剑光，灰颜色的，随着剑光由打殿中飞出来两个高大的和尚，谁呀？四大金刚其中的两位，大力金刚慧明，多目金刚慧性，两个人都是智通门下呀。同元旗一看哈哈大笑，威莫道横也敢人前卖弄，
把手一抬，一道白光，唰，白光过处，慧明慧姓两个人摔倒在地，已被大师的剑光斩为两段。这两个和尚变了四个了，也是作恶多端，死有余辜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庙里还有和尚呢，一看有人来了，知道来者不善，一看慧明慧姓两个人迎出去，全都死了。这些不会剑术的更不敢迎敌了，有的鸣钟报警啊。这庙里的智通还有明珠禅师、飞天夜叉马觉、铁掌仙朱鹤、霹雳手尉迟元正在后殿听警报连响，知道有人来打破慈云寺。明珠禅师跟飞天夜叉两个人就站起来了，急忙赶奔前殿，一看院子当中站着一位相貌清奇的老道，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尼，还有一个穿青挂皂少年女子，还有一个英姿飒爽的漂亮小伙，浑身上下一身白，白衣侠孙楠、童元奇、周青云、玉清大师啊。四大金刚当中的慧明慧性已经被人斩死，不由得心中大怒啊，也不用说话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呀，打吧。明珠马觉把剑光放出啊，当时有童元奇站住明珠禅师，玉清大师大战飞天夜叉马觉，一道金光一道白光与他们两道青光搅成一片呢。周青云、白霞、孙楠呢就到这大殿里头啊搜查余党，到这大殿里一看呢，一个都没有了，全跑了。这里头什么四大金刚、十八罗汉，虽然个顶个本领高强，那都是针对老百姓，针对一般的侠客义士，会这剑术的不多，只有慧能啊、慧明、慧行、慧性这四大金刚，慧明、慧性都死了。其他人一看这剑仙来了，咱们哪里是敌手啊，不敢用自己血肉之躯与剑仙敌对。这个大殿之上啊有地道，正当中一尊弥勒佛，这弥勒佛的身后就是通道，这帮人不敢打前门出，怎么院子里有人呢，全打这地道里跑了。周青云和孙楠呢一看这人都跑光了，也不敢乱动，知道这庙里啊机关埋伏甚多，脚不沾地儿啊，飞身行直奔后殿。两个人正往后头走呢，路过一个天井院子，有四棵柏树，正要往前走，突然听旁边有人喊道，大胆狗男女，竟敢来佛门禅地送死，不要走了，吃我一剑。话言未了，有打殿的西北角，这儿有个月亮门，打着月亮门里飞出一道黄光，白霞孙楠不敢怠慢，一抬手，一道白光飞出啊，将来人的飞剑抵住。周青云刚打算去帮忙，一看打东边还有个月亮门，走出来两位高大的凶僧，师兄，休要放走这两个徒儿，将他擒住，好与师父晚间受用。言还未了，各有一道啊半灰不白的剑光飞将出来。青云一看这两个和尚身为出家之人，出言无状，心中大怒，正要上前动手，突然间呢，有这么一个七八尺长的东西，由打这东边月亮门里头啊就飞出来了，把青云吓了一跳。他以为敌人使的什么暗器、什么妖术邪法，也顾不得取这两个凶僧的性命，急忙用剑光把自己护住。定睛这么一看呢，由打这月亮门里头飞出来的不是什么兵器，更不是什么法宝，是一个大活人，让人家给捆起来了，正迎着面啊，迎面飞出，被这两个凶僧的剑光斩为三截呀。紧接着人影一晃，小和尚站到面前，手一抬，一道金光把两个和尚的剑光架住，一边打黑一边说话的，周师姐，这两个和尚交给我来对付吧，请您到前面擒拿智通老和尚。青云一看呢，这几个敌人也不算厉害，估摸着小和尚跟孙楠能把他们收拾了，想给这小和尚留着吧，突然间想起来了，站到左边的这和尚啊，刚才出言无状，看自己是个美貌的女子羞辱自己，实在可恼。想到这儿，青云一抬手，剑光就过去了。
这凶僧拿剑光招架。

一声，他那剑光跟青云这个怎么比呀、啊？他那半灰不白的还没练好呢，让青云的剑光斩为两段，斩断了他剑光，青云的宝剑并不停留啊，继续往下砍，由他脑门就砍下来一劈两半，尸身左右摔倒。怎么左右摔倒？给劈开了。小和尚一看，哎，周师姐，你给我留一个呀。青云一看，行了，这骂人的呀，我出了气了，那个留给你玩吧，转身往前头就走。被周青云劈死的正是多倍金刚慧行，就因为这嘴不老实，看见美貌的女子啊，想占点便宜，说了这么两句便宜话，惹下来杀身之祸呀。所以说咱们人呐，别说便宜话，首先管住自己这嘴，这嘴可太重要了。乱吃东西啊，容易闹肚子，乱说话呢，容易惹是非呀。街坊邻居、同学同事，本来都是好朋友，关系不错，就因为这嘴惹了不少麻烦事儿，咱各位都有体会呀。这小和尚呢，功力还不够，他这无形剑呢不能同时使用，只能用这无形剑隐形，不能在隐形的同时啊用无形剑杀人，要不你就隐形，要不你就杀人，要隐形就不能杀人，要杀人就不能隐形啊。所以小和尚呢打算看准喽，看明白喽，再动手不迟。人家都奔了前头了，他引住身形奔了后殿，到这后边一看呢人不少，所以没敢妄自行动，就听前边打起来了，警钟连连呢，明珠禅师、飞天夜叉都出去了，紧接着智通也跟出去了，这后殿呢就剩下霹雳手、雨池猿、铁掌仙祝贺。这祝贺呢头两天啊七小大闹慈云寺，他这宝剑让周青云给他破了，他本来就想走回山继续练剑，将来再报仇，可这智通呢总觉得对不起人家，人家来帮忙把剑弄坏了，没有宝剑了，不能御剑飞行，就得腿着走，大不了骑个马，这要是半道上出点事儿，要遇见峨眉派的人那就麻烦了，为了保险起见，说你别走了，留在这庙中，到正月十五我们去比剑，你也不用去了，你没剑比什么呀，在庙里看家，等比试完了之后啊，过了十五你再回山不迟。这铁掌仙呢，一来是因为智通的好意，人家强留，自己不好意思抢走啊，二来呀，反正不用我打仗，我在这庙里风流快活，虽然那地窖被烧了，可那几十个美女啊也剩了不老少呢，没都烧死，闲着也是闲着，他们都去比剑，我在这儿风流快活，这多好啊，回山回山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就没走。可没想到正在这时候庙里乱了，警钟报警，明珠禅师、智通他们出去迎敌了，这尉迟元也要出去，朱额一把给拦住了，尉迟师兄啊，你还没看明白吗，咱们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呀、啊、把小月禅师、法缘大和尚调走了，说是在卫戒场比武，人家派人来破慈云寺了，凶多吉少啊，我这宝剑又没了，回山路途遥远，师兄啊，念到同门之情，你我二人不如啊，不辞而别，咱别打了，别给这法缘智通卖命了，离开慈云寺，用你的飞剑把我带回高山，以免玉石俱焚呐、啊！将来咱们再想办法报仇，岂不是更好啊？尉迟元闻听，眉头一皱：“哎呀，你说咱们让人家请了来了，本来是来帮忙的，人家都去比剑，没让咱们去，让咱们看门，咱要是不辞而别走喽，要万一小月禅师他们破了辟邪村，打了胜仗回来，多不好意思呀，将来怎么见面啊，而且现在来的人呢强弱不知，不知道来的是谁，我想峨眉派主要的力量还得在比武的现场，上这儿来的呀不一定是什么高人，这么着，你失去飞剑，你在此等候，我到前头看看，探看虚实，如果来的都是无能之辈，我就上前擒拿，帮着智通啊

0: 一看两个凶僧啊，还有尉迟元，正跟周青云、孙楠刚要动手。小和尚啊，爱开玩笑，所以接着这月亮门啊，把这铁掌先肉就扔过来了。周青云用剑护住自己的身体，这两个和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扭脸一看有个东西黑乎乎就打过来了，用剑光去迎，把铁掌先斩为三段，两口宝剑斩成三截。这慧能呢，知道这小和尚的厉害，他现在一条胳膊，头天晚上在那大殿他抓着这小和尚要给扔了去，一扔连自己胳膊扔没了。再看自己的师弟慧行啊，被周青云一剑当头劈为两半，一看不好，借剑光就要逃走。小和尚用剑光把他圈住，并不伤他，逗着他玩，累得这慧能啊气喘吁吁，他知道性命难保啊，一个劲儿的求饶啊，小佛爷饶命啊，饶命吧。这小和尚长这么大个子，还没人给他下过跪呢，一看慧能苦苦哀求，又是受伤之人，就动了恻隐之心，把剑光按住，饶你不死也行啊，不过你要依我在此长跪，不可动弹，若要走动，你可知道我无形剑的厉害，不管你跑出多远，总是千里之外，也要取你的性命。我不敢动，不敢动。好，你在这等着我，待我到前头把你那贼师傅智通和尚擒来，再一同法落。小和尚制服了慧能，正要上前帮助孙楠呢，捉拿尉迟元，突然间的尉迟元喊了这么一嗓子，峨眉门下休要赶尽杀绝，我去了。尉迟元走到半道上啊，正好碰见自己的师叔日月深僧，这才要日月僧血溅慈云寺。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联营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

0: 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7: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 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8: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3: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9: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1: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0: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1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3: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 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4: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3: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4: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3: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4: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15: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6: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8: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7: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19: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20: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 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21: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20: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2: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20: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3: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0: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25: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走街办、走村走、走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24: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6: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27: 这一轮的非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28: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29: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28: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30: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1: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 航测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

0: 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七连冠。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0: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0: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本周二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2: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0: 当地时间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十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
5: 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中国男队、女队双双战胜日本队，包揽男团、女团双冠。哪些精彩瞬间点亮荣耀之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目前各系统准备情况如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提议美方在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制裁，美国总统称伊方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从跨省领证到婚俗改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如何重塑领证的温度与效率？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停车入位难的背后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车越造越宽呢？
1: 红迪厄斯号船上人员均无症状，预计今天完成遣返，健康评估与人员转运如何实施？
0: 国际新闻眼，英国地方选举执政党惨遭重挫，斯塔默据此首相之职，左右夹击之下，英国政坛如何破局？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阵的中国队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还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油，并拆除其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协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了约10亿桶。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停靠在特内里费岛的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90余人，这一行动将在11号继续进行。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余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间表示，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该省一煤矿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已造成4人死亡，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爆炸原因。2026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落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在男子速度攀岩中夺冠，他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中国选手龙建国摘得该项目银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完成了全部赛程，中国队包揽女团和男团双冠。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男子团体决赛当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7: 这是两支球队自2016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时隔10年再度在世乒赛决赛对垒。首盘比赛，中国队派出梁靖昆迎战张本智和。比赛前半程，张本智和凭借近台速度压制，以11-8和11-4连下2城。第三局，终局比赛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了，梁靖�昆在5-7落后连得3分，最终以11-9胜出。紧接着，他又在第四局成功挽救对方盘点，以13-11将局分扳平。决胜局，张本智和开局8-3领先。比赛的第二个转折点出现，梁靖昆神奇般的连得8分，最终以11-8完成惊天逆转，为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第一分。
8: 拿下！
9: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7: 紧接着，王楚钦上场对阵松岛辉空。此前两人在国际赛场交手7次，王楚钦5-2领先。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澳门世界杯，王楚钦4-3取胜。这场对决比分定格在了3-1，松岛辉空首局11-8先胜，之后王楚钦第二局10-8领先，被追平后以12-10艰难将局分扳平。这局过后，王楚钦逐步控制住了局面，最终以11-2、11-9拿下了最终胜利。第三盘比赛在林诗栋和沪上隼辅之间展开，两个人有过7次交手，林诗栋5-2领先，但最近一次在今年亚洲杯比赛中，沪上隼辅4-3赢得最终胜利。这场比赛林诗栋11-9、11-5连赢2局，然后被沪上隼辅11-7扳回一城后，第四局顶住压力，以11-9锁定胜局。
9: 先控短踢长，漂亮，三胜的地方，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4位4零杯，
10: 恭喜中国队。
9: 虽然这一次的伦敦之行，中国队是步步惊心啊，但是谁能想到我们来到决赛是一个完美的收官。
7: 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队，历史上第24次捧起4位4零杯，同时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12连胜，再次刷新了世乒赛。

0: 历史。赛后，王楚钦表示：“
1: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感谢中国乒乓球队这样的一个集体，来一直在给我们几位上场的运动员做支撑，不论是辅助人员，还是我的陪练的队友们，包括教练们。我觉得每一天，包括乒协的领导们，每一天都在给我们鼓励，增强信心。我觉得也使我们不断的去磨合也好，不断的去往上再去总结，再去慢慢的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感谢中国乒乓球队，感谢你们。”
2: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当中，由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场的中国队是以3-2战胜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世乒赛女团冠军奖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伦敦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昨晚拉开战幕，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会师决赛，历经5盘鏖战，国乒女队3-2逆转取胜，豪取世乒赛团体7连冠，续写不败神话。第一盘，中国选手王曼玉率先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开局遭遇顽强阻击，张本美和以11-4、11-9先下20%。第三局开始，王曼玉以转至快，以11-6、11-4把大比分扳平，但在决胜局，张本美和开局即建立优势，最终以11-4取胜，日本队大比分1-0领先。危难时刻，孙颖莎挺身而出，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她延续过往全胜的态势，以11-7、11-7、11-8直落3局，迅速将比分扳为1-1，稳住军心。第三盘，小将蒯曼挑战桥本帆乃香，尽管11-5扳回一局，但面对削球手的难缠打法，最终1-3不敌对手，中国队1-2再次陷入被动。背水一战的第四盘，孙颖莎再度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她以凌厉正手进攻完全掌控节奏，11-2、11-4轻松拿下前两局。第三局0-3落后下逆转取胜，3-0零封对手，将比赛拖入决胜盘。决胜盘在王曼玉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面对此前5战全胜的对手，王曼玉顶住压力的同时又打得非常释放，他没有给早田希娜太多机会，以11-7、11-7和11-5连下30%锁定胜局，中国队也实现了世乒赛团体7连冠。
3: 对，我们赢了，王曼玉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0: 赛后，孙颖莎表示：“
4: 我觉得首先，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是跌宕起伏。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我觉得其实跟釜山上一届我们比赛的这种过程差不多。但我觉得今天确实第五场，我觉得曼玉其实也是在第一场失利以后，然后第五场顶住了压力吧。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能够来到伦敦支持我们的，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0: 谈及成长和收获，孙颖莎认为这是团队共同的努力。
4: 觉得其实每一次比赛，我觉得不光是我吧，其实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可能今天上场的就我们3位选手，但其实能够在这站备战前的这种付出，包括保障，其实我们还是身后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位吧。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冠军虽然说今天我们最后赢下来了，但我觉得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0: 团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2: 目前发射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发射的各项工作也已经就绪，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调向变轨已经完成，为与天舟十号交会对接做好了准备。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所以也被称为是最强太空货运飞船。那现在它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那目前各系统准备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有幸。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发射倒计时的推进，各系统的工作呢也是在稳步推进之中。那我现在呢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直通大楼10层的直通大厅之外。那目前呢，文昌这边的天气来看呢是今天有点阴天，但是温度呢是在30多度，没有雨和风，整个的这个天气是非常适宜今天发射的。现在太阳呢已经基本升起来了，我先从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往外看呢是3公里左右，这个视野是非常好的，能够直接看到我们的火箭和我们的回转平台整个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呢，包括天舟七号货运飞船在长征，包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回转平台一联和三联，也就是上联和下联呢已经完全打开，那么只剩中间的二联，那么它在稍后倒计时55分钟的时候也会打开。那现在我能看到，就是原来我们说火箭的助推器上面有一些红白格，还有一些上面还有一些蓝色的纹路。那么从目前来说呢，我现在看到的四个助推器，也就是从下联打开之后能看到的这些红白格的纹路已经都没有了。那么这些纹路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原来呢是为了配合光学设备而设计的，简单来说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地面看得更清楚而原先的做了一些这样的红白格的设计。但是现在由于技术的提升，我们的光学设备已经不需要再去搜索这样的纹路就能够看清，所以呢我们这些纹路就不见了，也表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技术水平是更上层楼。那目前呢，我们的液氧煤油等低温推进剂呢已经基本加注完毕，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就是已经很快到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1小时。那么主要呢也会进行系统检查和状态确认，同时呢各分系统包括导航、控制、通信、电源系统等等呢也都将完成最终的质检，确保我们的参数正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也就是在倒计时。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2000万人，
9: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2: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

0: 咱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0: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是独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吃啥呢？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电费
10: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厂仅关系
12: 千
11: 家
12: 烧
11: 的家
12: 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5: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6: 孔子的学生到底有多少？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是，弟子改3000言，神通六艺者70有2人。也就是说，孔子的学生有3000多人，其中成绩优秀的有72人。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可观。那么在这么多学生中，孔子喜欢什么样的学生？在孔门之中，孔子和学生除了师生关系之外，还会给人留下什么感觉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一部《实话孔子之谁是好学生》。
17: 孔子喜欢什么样的学生？我们先来看上一集讲的4个学生啊，子路、曾皙、冉有、龚锡华。我们先拿最小的来说，龚锡华。龚锡华的理想呢，是在祭祀和盟会的时候做一主持人。实际上龚锡华也是很聪明的一个学生，很会办外交，后来成为外交官，而且被派到齐国啊，去做大使，就出使齐国。那龚锡华出使齐国以后呢，冉有就跑去找孔子，向孔子申请一些小米给龚锡华的母亲。那这里面就有问题。

0: 题了，就是冉有怎么跑去要这个小米，因为冉有这个时候是孔子的大管家，是孔子的宰，冉有这个人是很会理财的，冉有是一位理财专家啊，这个子贡是个赚钱专家啊，这个颜回是个读书专家啊，这个子路是个打仗专家啊，冉有很会理财，所以他当孔子的宰，就是大管家。后来呢，又到季孙氏大夫那里当季孙氏大夫的大管家，替季孙氏理财啊。这个时候冉有管着孔子的账呢，他就去向孔子要小米。那孔子说给他一些吧，给他一些，给多少啊，这个没法说啊。书上的记载叫与之斧，这个斧是多少，这学术界有争论啊，各种算法咱不在这算了，我人数学也不好啊，反正是我们打个比方说给他一麻袋，打比方的啊。冉有说再给点吧，孔子说那就再给三分之一麻袋。结果冉有给了多少呢？一马车啊。这孔子就不高兴了，孔子说赤之士其业，赤就是公西华嘛，公西华的名字叫赤，字子华，说赤之士其业，说公西赤这孩子当大使到出使齐国，乘肥马亦轻裘。什么叫乘肥马？不是骑着肥马，那个时候不骑马，马是拉车子的，就说他坐着很彪壮的马拉的车子，高级轿车，身上穿着呢名牌西装，以轻裘啊，最高级的衣服，他阔气的不得了。我他妈的钱还要我给。说孔子说君子周急不济富，说君子只能雪中送炭，不能锦上添花呀。那这个故事里面有问题啊，是不是啊？第一个问题，公西华出差为什么要孔子掏钱？那么马上就想到第二个问题，公西华出的是公差还是私差？这公西华出差出使齐国，是鲁国的国君派过去的呢，还是孔子派过去的？如果国君派过去的，国君掏钱，对不对？孔子派的，是该从孔子掏钱，他出的公差私差。公西华坐着高级轿车，穿着名牌衣服，他妈怎么没钱用没饭吃？公西华的妈没饭吃没钱用，为什么公西华不来要钱，冉有来要？这一堆问题学术界争论不休。那我也不得这一一重复那些争论，我谈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公西华出的是公差，是鲁国国君派他出去的，所以他的车子他的衣服是鲁国国君给他的，用的是什么呢？公款。公款不能私用啊，公西华享受这样一个待遇，一个是他作为大使的待遇，再一个他是鲁国的体面啊，他的这个车子他这个衣服开到齐国去是给齐国人看的，不是给你享受的，他不能够把这个钱拿来给他妈妈。公款私用是不忠，妈妈没钱是不孝，忠孝不能两全，忠在前孝在后，所以公西华的妈妈还是没钱用。那么他没有钱用呢，冉有是同学，这同学就要来管了，同学不能看着同学的妈妈没钱用， 这个钱呢，他又不能向鲁国的国君去要，说你是你看，是吧？公西华那么体面，他们家里穷兮兮的，不合适。这话不能跟政府讲，那跟谁讲？跟老师讲的。老师，你给点吧，是吧？老师，你给点。那老师就想，也有道理，是吧？那给点吧，够用就行了吧。这是孔子的想法。冉有的想法是什么呢？你想公西华在外面那么风光体面，他妈妈不能穷兮兮的，不能说给点就行了，这是给的足够才行啊。这就他们的分歧。那么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些什么问题来呢？就是第一，孔子应该是收入不错的，应该是收入不错的，否则他哪有钱接济学生呢？是不是啊？他倒不是把教育搞成产业了啊，他自己有收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孔子的学生是可以做他管家的啊，孔子学生是可以做他管家的，冉有就是他的管家。后来孔子又聘了一个管家啊，冉有不是到这个季孙氏大夫那做管家去了吗？孔子又在学生当中选了一个管家，就是袁宪。袁宪是地地道道的贫困生，孔子的学生当中最有钱的是子贡，最没钱的是袁宪。袁宪是穷得叮当响，于是孔子就给了一笔钱给他，给了些小米给他啊，因为当时就是给小米嘛。给小米多少了？900。这个900多少，论语当中没有量词，不知道是900多少，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孔子做官的时候他的这个俸禄是6万，六万多少也没讲，数六万，给的袁宪的小米说数900，也给的不少了，袁宪不要。孔子你拿去嘛，你自己吃不完你可以给老乡嘛。这孔子并不小气啊，他是有原则，我该给就给，不该给就不该给，我不能够拿我的这个钱给学生去摆谱，对吧？这个意思，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孔门之中老师和学生、同学和同学的关系像个家庭，像个家庭。孔子就是一个老父亲啊，还有大哥啊、二哥啊、小弟啊。公西华小嘛，比孔子小42岁嘛，小弟弟嘛。那冉有大嘛，他又是管家嘛，他在那管这个事儿。对，我们就知道这个孔门之中的这种人际关系。而且这个做孔子的管家还有点自主权，是吧？孔子批准了那么多，他实际上给出去那么多啊，他动用了自主权啊。那这是公西华。那么公西华、冉有、子路这三个人，孔子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呢？
1: 公西华是孔子在周游列国时招收的学生，他比孔子小42岁，非常好礼，很有外交才能。冉有则是一位理财高手，他比孔子小29岁。子路比孔子小9岁，是最早跟着孔子的学生之一，他性子急，脾气大，常挨孔子骂。那么对于公西华、冉有、子路这三个学生，孔子给出的评价是什么呢？
0: 实际上孔子对他们是有评价的啊。有一个叫季子然的人问个孔子，说子路和冉有这两个人是大臣吗？孔子说是巨臣。什么叫巨臣呢？就是有工作能力的人。什么叫大臣呢？孔子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就是以正义和大道来辅佐国君，如果国君不接受你的正义和大道，辞职。意思就是说冉有和子路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季子然马上紧跟着问了一句，那说那他们两个是就是老板的跟屁虫吗？ 那孔子说那倒不会，

0: 果是杀父弑君大逆不道的事，这两个人还不会跟着走。那也就是说，冉有和子路，孔子的评价是什么呢？有工作能力，有道德底线，但没有达到最高境界。那么孔子那里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仁。实际上还有人也问过这三个人，这个人问孔子说，子路仁乎？子路这个人仁吗？孔子说不知道。又问，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有也啊，仲由这个人呢、啊、可以让他担任一个千乘之国的这样一个执政者啊，让他去管理这个国家的兵役和赋税，至于他是不是人，我不知道。这个人又问冉有，说求怎么样呢？孔子说求这个人呢、啊、可以到一个县里面，或者到一个大夫的这个领地里面去当一个总管，至于他是不是人，我不知道。这个人又问孔子说吃呢？就公西华了。那公西华这个人怎么样呢？孔子说公西华这个吃这个人呢、啊，啊，可以让他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和客人们谈话，可以做司仪，可以做主持人，他是不是人我不知道。什么叫不知道啊？就是不承认，就不承认他们达到了人这个境界。因此我们就想问，这么好的学生都没有达到人的境界，谁达到了呢？恐怕一个都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孔子自己就说自己没达到。孔子的对自己的评价是，若胜于人则吾其感。一个胜这个境界，一个人这个境界，这两个境界太高了，反正我孔丘是没有达到。你想这老师都没有达到，他学生能达到吗？学生达不到。有人说你这个不能算数，说你这个例子恐怕不能算数。为什么呢？这是孔子谦虚吗？孔子是谦虚吗？我们看看在若胜于人则吾其感后面孔子说了什么。孔子说，亦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矣。就是胜和人这两个境界，我孔丘没有达到。我给我自己的评价是，一个是为之不厌，就是我工作起来啊不厌倦，我热爱工作。第二是诲人不倦，我热爱教学，我教起学生来我不疲倦，我就这两条。他说这还不是谦虚吗？一个大圣人就这两条，你不要这两条，这两条做到也不容易。所以孔子说完这个话以后，他的那个学生公西华，就是我们前面刚讲到那个公西华，马上接了一句，怎么说呢？正为弟子不能学也。说先生的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呢、啊，正是学生们学不来的。啊，这话接的真是时候。那么这是子路啊，冉有、公西华是吧？啊，他们都能，都有工作能力，都可以出去做官，那没达到人的境界。那么曾皙呢？孔子为什么说无欲点也呢？他为什么欣赏曾皙呢？
1: 在孔子心中，圣和仁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因此孔子拒绝承认自己是圣人。既然老师都没有达到圣和仁的境界，学生就更达不到了。因此在孔子看来，公西华、冉有、子路只是有工作能力的人。那么在孔子的学生中，孔子最欣赏谁呢？孔子曾说过无与点也，也就是说孔子比较欣赏曾皙。那么曾皙有什么志向， 孔子为什么欣赏曾皙呢？
0: 那么曾皙呢？孔子为什么说五育典也呢？他为什么欣赏曾皙呢？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但是只能猜测。我认为就是因为曾皙乐，乐暮春三月和朋友们一起旅游踏青，洗洗澡，吹吹风，唱着歌儿回家去，多快乐，乐，就曾皙达到了乐的境界。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境界，在孔子那里，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仁，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是乐。打开《论语》第一条就是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什么意思？关键在时是什么意思？时是什么意思呢？有两种解释，一个叫做时时，就时时刻刻；第二个叫做按时。恐怕按时的说法呢，更可能接近原意一些啊，也是可能而已。因为学呢是老师教你，我学；习是什么？是复习，是练习。我从老师那学来了，又按时去练习，那不是很快乐吗？还有一位老外，他理解的更好玩。他说这个"习"字啊，是上面一个羽毛的"羽"，下面一个白颜色的"白"，对吧？繁体字。他因此把这个"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翻译成什么呢？他说学习的时候，时间张着白色的翅膀飞走了，那不是很快乐吗？那总而言之，在孔子这里，学习是一种快乐的事情。所以孔子说，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你知道知识，不如你喜欢知识，喜欢知识，你不如在知识当中获得快乐。我很赞成孔子的这个观点，而且我明确反对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按照孔子的教导，这学习本来是快乐的事情吗？为什么要苦作舟呢？你看看孔子的课堂多么快乐，那连踏青连春游都在讨论，为什么要苦作舟？当然这是一方面，就作为教育者，你要营造快乐的氛围；作为学习者，你要以知识以真理为快乐。谁做到的这一点呢？
1: 在龚西华、冉有、曾皙这几个学生中，曾皙是逍遥派和乐天派。在孔子看来，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就是乐。而在孔子众多的学生中，有一个人真正达到了乐的境界，他也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经常受到孔子的表扬。那么这个学生是谁呢？他为什么能够讨老师的喜欢呢？
0: 作为学习者，你要以知识以真理为快乐。谁做到了这一点呢？颜回。颜回字子渊，所以就也叫颜渊。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这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地球人都知道。那么颜回为什么讨老师喜欢呢？啊，原因很多，那好学了，是吧？孔子两次回答人家的问题，说你的学生当中谁最好学？他说颜回啊。但是颜回，可惜颜回去世了呀。那自从颜回去世以后，我的学生当中就没有好学的了。他好像那其他学生都不是他学生，是吧？好学啊，悟性好啊，是吧？这个勤奋啊，很多很多优点。但是有一条很重要，就是颜回在学习当中快乐。孔子怎么样赞美颜回呢？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鬼也不敢其乐。

0: 现在。颜回太优秀了，吃着非常简单的饭，一单食，就是就一种食物吧，就这么理解吧，一瓢饮，还是渴了就拿水瓢舀一瓢水就喝了，听讲座中国弄点干粮，弄杯矿泉水喝了，一单食一瓢饮，还继续来听讲座，对吧？啊，住在那个穷街陋巷里面，住在贫民区，在陋巷，人不堪其忧，所有人都觉得这日子怎么能过呀，太苦了，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从始至终都是快乐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颜回快乐什么呀？颜回是觉得那个一箪食很快乐吗？是一瓢饮很快乐吗？是在陋巷很快乐吗？颜回就是一个穷命，他就喜欢过苦日子吗？他恐怕没这种人吧。颜回的快乐是他学道的快乐，也就是说颜回他不在乎住在哪，你住在陋巷他这么快乐，你住在星级宾馆他可能也还这么快乐，只要他让他谋道，只要让他自学，他就快乐。所以颜回的快乐是以知识、以真理、以道义本身为乐，这是最高境界。所以孔子像咏叹调一样的赞美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哎，颜回啊，颜回啊，真是太优秀了。太优秀了，孔子喜欢颜回，而且明白无误的就表现出来这种喜欢，他不是说对别的人夸或者当着颜回面夸，他是当着别的学生夸，他当着别的学生面就夸颜回，还要拿别的学生跟颜回比，他问你，你跟颜回比你怎么样？那前面我们讲过吗？他就拿问子贡吗？说次啊，你跟回比一比哪个强些啊？子贡这人你说多乖巧。子贡说：“
1: 哎呀，俺端木赐哪里敢和颜回比呀、
0: 啊？”哎呀，我端木赐哪里敢和颜回比啊？
1: 会什么一而知十？
0: 哎，这个同学啊，老师教他一，他回去一琢磨，想出十来了。
1: 都想不到二啊，
0: 他多乖巧的，他马上说：“哎呀，你看的，哎呀，老师啊，你这，哎呀，老师你这什么问题？我阿赐哪敢比阿回呀、啊？”孔子非常高兴，哎，对对对，你说对，不如意，不如意，啊，挺高兴，嗯，而且孔子还要替这个颜回打抱不平，也是拿子贡来比，他说颜回这学生道德品质又好。学习成绩又好，品学兼优，可怎么就穷得叮当响呢？你说那个阿赐吧，他不务正业啊，叫做赐不受命。他本来我们读书人嘛，你看读书嘛，做学问嘛，做官嘛，他做什么？他做生意。可偏偏他做生意，他一做一个准啊，他不知道赚多少。我就觉得孔子您老人家这个话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啊，这首先是吧，颜回他自己都不改其乐嘛，那您老人家着什么急啊？这是一，对不对？第二，颜回这样安贫乐道固然是很好，那像子贡啊，这个像冉有啊，那么去赚钱去做官，那也不能说不好嘛，是不是？那就有人说嘛，你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子贡赞助的吗？后来孔子回国就是子贡和冉有两个人操持的吗？说服这个鲁国的执政者把孔子请回来吗？那这些事情也要有学生做呀，对不对？大家都学颜回啊，也不去赚钱，也不去做官，那您老人家周游列国的是谁赞助啊？您老人家打道回府的时候谁张罗呀？

0: 这个孔子一个劲儿夸颜回，有学生就不服气了。子贡是真服假服咱不知道，那乖巧人的事儿我弄不清楚。反正子路是明摆的不服气。有一回这个孔子、颜回、子路三个在一块儿，孔子就对颜回说了，说什么呢？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乎？什么意思啊？别人用我们就做官儿，那别人不用我们呢，我们就当隐士。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阿回啊，就咱俩了。那旁边一个子路在旁边听了，什么意思啊？什么感觉啊？那子贡就说了，子行三军则随与。什么意思？就是老师啊，先生您要是当了三军统帅，带兵打仗，谁跟着去啊？这意思很清楚，因为子路是很勇敢的，子路是会打仗的，颜回不会啊。颜回一书呆子哪会打仗，你带谁啊？孔子怎么说呢？他说，我也知道有一种人啊，这种人呢是空着两只手呢他就敢打老虎，光着两个脚丫了他就敢过河，他死了都不知道后悔，反正这种人我不带他去啊。这谁都听得出这说谁了，是吧？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对话的很好玩啊，这哪像圣人和圣徒在那说话呀，这简直就俩小孩在肚子斗嘴赌气，是不是啊？但是我读这个《论语》了，我就最喜欢这些东西啊，最喜欢这种很真实的这种场景。而且我赞成李泽厚先生、李宁先生的观点，我们三个人都最喜欢子路和子贡。你说子路和子贡这两个人，一个有勇，一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一个像李逵，一个像吴用，有性格啊。他在读《论语》，把这个颜回的东西翻过来扶过去看，也看不出他又怎么学都学不来。
2: 颜回是个聪明而勤奋的学生，聪明人一般都会受到老师喜欢，自古皆然。颜回可以说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与颜回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子路，子路是孔门学生中挨骂最多的，他不像颜回招老师喜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孔子不喜欢子路呢？
0: 其实孔子也喜欢子路，孔子也夸过子路。有一次孔子说了，他说穿着旧棉袍和穿着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毫无羞愧之色的人恐怕只有仲由了。这夸仲由了。然后孔子接着说什么呢？别人阔气他不嫉妒，自己贫困不贪求，这非常好，怎么能不好呢？这就夸子路了。他子路他是老挨骂，他难得一回表扬啊，所以他就每天就背着两句话，就练着啊，别人阔气不嫉妒啊，自己贫困也不贪求。孔子又说了，哎呀，就那么点德行，老练到什么呀你？这是什么呢？敲打子路。这孔子你注意，他是确实是因材施教，他对不同的学生他是不同的教育方法，他掌握学生的性格，而且他知道这个人呢，性格决定命运，所以性格不好他要修理。那前面我们讲过，子贡呢就是聪明，那聪明呢他就容易耍小聪明，卖弄聪明，自作聪明，所以孔子早上敲打他，你不聪明，